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

0: 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3: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5: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8月29号，王毅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
5: 各地强化田管措施，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6: 目前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推动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水肥一体化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突破900万亩，相比传统大水漫灌一次施肥的粗放方式，水肥一体化稳定供给水肥，避免了作物缺肥。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德州，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单产有效提升。
9: 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0: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6: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目前当地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全省累计灾后追肥682万亩，病虫害防治3255万亩次。在漯河，当地用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开展全方位智能体检，非防作业一次性完成杀菌杀虫，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
11: 你派出几岁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遭衰。无积水地块根据脏湿喷湿也免费，促进治理的灌浆，有效提升玉米千粒种，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
6: 眼下距离秋粮收获还有1个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8: 东北秋粮产量占全国秋粮总产量的1/3以上，是秋粮的生产大头。
5: 各主产区抓田管、强科技，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6: 在黑龙江，秋粮生产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受

0: 近期降雨影响，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粮油作物抗自涝防倒伏促成熟技术指导意见，分作物分田块除涝降渍，开展一喷多促。在宝清县，当地推广大垄密植，用110厘米的宽垄取代传统65厘米的单行小垄，把可溶性肥和灌溉水按配比混匀，经滴灌管网直接送到根部。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使用了1米1大垄密植呢，保霉率在97%以上。目前来看，我们这块地长势良好。
0: 在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里，连片的水稻已经抽穗。受今夏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细菌性褐斑病，叶片泛红，长势受限。农户与农技人员抢抓田管关键期，喷施叶面肥，巡查田间，调控水位，帮受损叶片尽快恢复。
2: 这是盐碱地特有的一种水稻一种病，喷施叶面肥，使受伤的叶片让它迅速恢复。现在水稻你看目前有的已经抽齐穗了，这样为后期这个水稻灌浆啊，确保今年那个水稻的丰收，做一个保障。
3: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4: 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直升机投送11名指战员、1240件套救援装备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截至目前，共调集消防救援力量711人，车辆120台，搜救犬13只，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目前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3: 而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经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
4: 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3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3: 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4: 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5: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3: 具体来看，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
4: 从昨天早上7:30至晚上11点，各方救援力量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设备，采取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式，有序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路面，修复灾毁路基。
3: 截至当天任务结束，已经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多立方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多个堰塞体。
4: 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

0: 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措坚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此冲积坑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
3: 根据昨天水利部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冲积坑水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

0: 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2: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9: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10: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11: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10: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2: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来看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
1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

0: 报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0: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2: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0: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
3: 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

0: 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工作继续推进，
1: 目前最新的进展情况如何？今天又有哪些新的抢通举措呢？总台记者赵雄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赵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道路抢修连夜奋战，前方的救援人员你们辛苦了，感谢赵雄带来的报道。
1: 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
0: 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撑。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3: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4: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5: 你养的可不可以是？你养我不能。啊，
4: 对，
5: 睡眠还可以。
4: 睡眠还可以，对。那个你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6: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7: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6: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的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情绪。
8: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6: 在安置点，4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藏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7: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

0: 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八点，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海南、台湾以及云南、西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中西部、台湾南部、西藏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五点对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
2: 其残余环流影响是否持续？将会影响我国哪些区域？新的一周，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我国的降雨重心将位于华东到华南地区，从周一到周五前后，受到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我国的华东、华南地区将多强降雨天气，降雨的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比较大。其中从周一到周三，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海南等地呢，将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多地将持续遭遇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要警惕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从周四开始，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结束，而降雨的重心将会向南收缩到江西、福建以及广东东部等地。此外呢，本周从周一到周四，在江淮、江南以及华南等地将多大风天气，部分地区的风力同期少见，外出要注意防范。在气温方面，受到活跃的冷空气影响，本周北方大部的天气晴好，气温适宜，特别是华北、黄淮等地处于高空冷涡的后部，天气晴朗，能见度也比较高，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甚至是不足15度，在夜间和清晨的时段都能感受到丝丝的秋凉。而随着冷空气持续不断的向南渗透，本周南方的闷热天气也会逐渐退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一带，而南方其他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也会明显下降，普遍将降至25度以下。此外呢，在气温下降的同时，冷空气还会使得南方的空气湿度明显下滑，那闷热感也会逐渐的退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
2: 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一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

0: 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
1: 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 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 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 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 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1: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 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2: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1: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 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 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波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3: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1: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 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

0: 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新入盟、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1: 据当地媒体30号报道，一艘渡船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上载有267人。目前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此外有237人获救，23人失踪，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当地媒体报道称，洪水导致部分建筑受损，多条旅游路线被关闭，数十名游客被疏散。
1: 当地时间8月30号，刚果金卫生部发布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
2: 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8月30号12:04，北京时间今天0时许，该国北部阿里卡和帕里纳科塔大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8.25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0: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000,000的版权和解协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
3: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零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24.41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其中，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凭借扎实的口碑和良好的票房成绩，收获大量观众的喜爱。影片取景拍摄地宁夏石炭井、青岛东方影都等地，人气显著攀升。
0: 很多观众最初以为影片里硝烟弥漫的中东小镇、广袤的戈壁荒漠、烟火升腾的龙餐馆远在海外拍摄，实际上影片95%以上戏份均在国内完成取景拍摄。在宁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戒备森严的军事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5: 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0: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作为宁夏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方圆10平方公里的建筑遗留和工业遗址，结合当地特有的戈壁荒滩等地貌，成为深受影视业欢迎的取景地，让老矿区焕发出全新活力。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
2: 欢迎来龙餐馆的逼真场景一部分在

0: 宁夏石嘴山拍摄，还有一部分则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1:1实景搭建的。
1: 随着电影热映，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也吸引了不少观众游玩。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剧组启用14座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耗时4个月，1:1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包括核心场景龙餐馆和异国城镇街区，搭建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完整还原了一座中东城镇的风貌。
3: 这辆车当时就是电影中拍摄的时候那个沈腾、徐福开的那辆车，在我们的摄影棚里统一进行了改装。
2: 为了追求极致真实感，剧组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大到城镇街道布局，小到街边商铺招牌、墙面炮火的凹痕，从一道道热气腾腾的中国美食到龙餐馆的后厨烟火，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最终呈现出极具真实感的银幕效果。据了解，《流浪地球》系列、《独行月球》等一系列优秀影片都在东方影都进行取景拍摄。在电影《蛟龙行动》占地10万平方米的实景道具片场里，影片中的核潜艇内舱和外舱、舰队指挥室都以1:1的形式呈现。
4: 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真的是很强大，是我们这个电影工业化在一步一步进步的一个实力体现。
2: 目前，青岛已先后投入2.1亿元，助力影视剧本创作、拍摄、发行，让青岛电影产业由拍摄基地向内容创作、发行及衍生品开发等全链条发展。当地还推出了票根经济等一系列促消费举措，让电影的流量变成拉动城市消费的增量。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叠加冷空气，再加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昨天呢，南方多地是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今天，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依旧比较广泛，主要会波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海南大部将会有暴雨、大暴雨，海南西部局地更会出现特大暴雨，可以说降雨的强度同期少见，甚至是罕见。那到了明天呢，强降雨将会转移到浙江、福建、台湾这一带区域。除此之外，今明两天像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再到江西、广东、广西这一带将会有强风，部分地方的风力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尽量的远离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北方的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再到东北这一带，而西北、华北等地啊，则是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那我们预计未来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高温天气逐步缩减，预计九月初江南甚至华南都有一些干爽的感觉。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长春多云，13到23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西宁晴，9到24度。榆林晴，15到30度；利州晴，19到36度；南充晴，21到38度；宜宾多云转晴，20到35度；重庆多云，26到35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昆明阴，16到23度。曲靖阴，15到25度；晋城晴，16到29度；邯郸晴，21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18到31度；鹤壁晴，20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8度；安庆中雨转阴，22到25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襄阳晴，21到32度。

杭州小雨，25到34度；泉州中雨，25到30度；漳州中雨，25到29度。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收官。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

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运力安排，加强安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多地学校迎来开学，

0: 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受损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学校上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直升机投送11名指战员、1240件套救援装备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截至目前，共调集消防救援力量711人，车辆120台，搜救犬13只，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目前，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根据记者从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8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已经累计推进508米。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3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同时，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空投物资、转运专业救援人员任务，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空中保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物资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物资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雨靴、雨鞋、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多台装备联合作业加快向前推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今早发回的报道。
2: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目前收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截至今天上午的7点，前方呢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往前掘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差不多是30米。目前它所在的这个具体位置在哪儿？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借助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的这个国道216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下来，此时此刻在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抵达了这个冲沟的位置。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图上面能够看到，这样有1、2，可能还有第3条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瀑布。因为这边海拔相对较高，所以瀑布是这样往下流的，它会给整个的我们施工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带来水流冲击。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抢通这条道路可以说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此时此刻呢，现场的施工人员已经挺进这个位置，接下来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这个位置。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的施工作业其实还是面临不小的困难。为什么？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在现场呢，除了前段的这个淹没体，再往前走就是掩埋体。所谓掩埋体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把这个河床抬高了很多位置，所以呢在往前掘进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前方这个淤泥的深度。所以呢现在前方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不断的通过大货车往前去运这个大的石块，通过大石块来填充进去，来相对稳定这样的一个固基，然后在固基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往前掘进。这是目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困难，这需要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不同的这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
0: 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

0: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
1: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0: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1: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1: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未来几天吉隆县的天气如何？是否对救援有利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5: 那应当说，今后3天呢，吉隆县还是多阴雨天气，普遍呢是小雨为主，降水量将会保持在10毫米到35毫米。那么这种雨水天气哈，那么像是这种日喀则到吉隆县路段，还有吉隆县再到吉隆口岸路段哈，受到降水的影响，很可能会出现道路湿滑的情况。在这里要提醒抢险救援车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将目光放眼川藏这一带哈，那今天像是西藏的西北部再到东部，还有四川西部这一带，普遍呢都会被阴雨天气所覆盖。那么最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东南部这一带区域，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大家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持续的降雨很可能会抬高河流水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加剧堰塞湖的险情，大家呢要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对于抢险救援工作以及交通运输所带来的影响。
2: 稍后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面纱被掀开，西方深度介入如何搅动战争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无人战争背后，中东局势动荡。

0: 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漫威影业发布消息说，时隔7年后，包含全新未公开内容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在下个月重映。与此同时，一家名为“复仇者实验室”的神秘机构开始浮出水面。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它从幕后走到聚光灯下，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本期的视线就从《复仇者实验室》所引发的无人战争说起。
0: 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入主唐宁街10号后的首次海外出访。
4: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and I chose to do this, and I hope it tells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that I attach to your cause.
0: 访问期间，伯纳姆还在乌军的文化力量流动录音室里秀了一下才艺。
4: It's a song by a Manchester band called The Smiths. You know The Smiths?
5: Yeah, yeah.
4: It's a song called Rush Home Ruffians. I'm out of practice. A little bit.
0: 在网友记忆中，上一位摇滚首相还是1997年到2007年执政的托尼·布莱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为工党领袖的布莱尔，英国民众的评价似乎并不高。原因之一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布莱尔极力追随美国，让英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并派兵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伯纳姆似乎继承了布莱尔的衣钵，而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也再次出现。
6: He's a pro-war character, Mr. Burnham. As you know, he voted for the Iraq War. He voted several times for it. But this is not a man who's anti-war. He's a sort of a champagne socialist, as you know, well know. He's Tony Blair 3.0, and anyone's expecting anything different on Ukraine.
0: 伯纳姆抵达基辅当天，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主持志愿联盟视频会议。30多个援乌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志愿联盟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除此之外，8月24号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战斗经验也将转化成英国的关键战略资产，这使得英国的大学和防务公司成为受益者。半个多月前的8月10号，乌克兰国防部已正式向本土防务公司开放复仇者实验室，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呢？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德尔塔聚合了无人机、侦察兵、地面传感器、卫星等所有信息源的数据，将战场变成了一张实时态势地图。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

0: 半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 70% 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识别。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基辅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
1: This is essentially an arms race, and if the nation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behi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y are in danger.
0: 作为创新技术孵化器的复仇者实验室也越发引起关注。据德国之声披露，该机构总部位于乌克兰基辅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访问者需要蒙上眼睛才能进入。与复仇者实验室合作的矮子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给主板安装虫草菌操作系统。虫草菌能使远程无人机在不连接卫星的情况下获得自主控制功能，进行诸如夜视、AI 目标识别等操作。
2: На звичайному дроні пілот може не попасти в ціль, а тут же керує комп'ютер. І комп'ютер сам заходить на ціль і вражає ті зони, де працює ворожий раб.
0: 这些新控制技术的应用也使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变得更具有破坏性。
3: An FPV is a first-person view drone. These can carry a serious payload of up to 6 kilograms.
1: Where would you put the explosives?
3: Cable tied to the bottom. I've had a FPV come after me a couple of times, and it's terrifying. Mortars don't even make my heart rate go up. These bastard things can follow you around a corner. You know, they can follow you round one corner and round another.Pull a circle and come at you from the other way. The only thing that's going to save you is trees and wires. And at night, with a thermal camera,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hiding under the foliage. We can see you anyway. Most of the time, the FPV pilot is working in conjunction with a Mavic pilot. The Mavic pilot will find the target, the FPV will launch.And working together, they will guide the FPV into the target.
0: 此前的8月15号，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制造的尼扬喷气式动力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用于打击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等地的远程目标。这被看作是英国进一步突破红线、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的危险信号。
4: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0: 8月24号，伯纳姆又给乌克兰带来了压箱底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配件图纸。
5: It was the first to gift long-range weapons to Ukraine back in 2023.Vladimir has now asked that we share our Storm Shadow technology so that Ukraine can build these capabilities themselves. I am pleased to confirm today that I have approved that request.
0: 风暴之影由英法联合开发，射程超过250公里，通过低空飞行和地形匹配绕开部分防空系统。末段利用红外成像识别目标，并且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据英国《太阳报》报道，8月26号，也就是伯纳姆访乌2天后，位于顿涅茨克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指挥部就遭到风暴之影袭击，挑衅意味明显。在外界看来，英法同意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已经使乌克兰从以前的西方武器接收国变成进攻性武器生产国。不过，也有分析称，这份看似慷慨的技术大礼包，真。

0: 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7月20号，火点公司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曾发布了一段身份不明的导弹发射测试视频。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达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而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预测乌军将在2026年底前装备这款导弹，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技术天平将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作为乌克兰炙手可热的网红企业家，火点公司创始人施蒂勒曼被《大西洋月刊》称为乌克兰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是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塑造的角色，讲的是在美苏冷战高潮时，一名疯狂的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自己启动的世界末日装置，结果导致了核战争爆发。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这位乌克兰版的奇爱博士早年曾经在俄罗斯学习应用物理和自动控制，后来进入了专门研究被称为末日装置的总统核密码箱的秘密部门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又利用泽连斯基亲密盟友明迪奇的私人关系搞到了绝密的技术资料。施蒂勒曼联合创办的火点公司也从民营演员经纪公司转型成为国防部订单接到手软的乌克兰最成功军工企业。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已经和特朗普反目成仇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担任这家公司的顾问。此前，施蒂勒曼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该公司研发的拦截导弹系统可以为欧洲保卫格陵兰岛出力。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在外界看来，费多罗夫是乌克兰技术派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与硅谷精英的沟通密码。然而今年7月，费多罗夫突然被泽连斯基解职。8月19号，和泽连斯基闹掰的费多罗夫再次痛斥乌克兰采购腐败问题。
1: Головна проблема значно глибша. У нас є системна криза управління.
0: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地时间8月28号，意大利国防部宣布，费多罗夫已接受邀请，担任意国防部创新顾问一职。费多罗夫也发帖予以证实，在这个职位上，我将协助意大利发展现代战争技术，改进国防领域，并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如今，当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时，由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典型的推手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用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
2: Of one of our products is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n adversary over a large line mass using AI.And that obviously it's been reported has led to a different level of ability to acquire the

0: the adversary's position.
1: 也是在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推动下，帕兰迪尔开发出名为 Brave One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
0: One of the obvious lessons is we are in a software world.
1: 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次46分钟的讲话中，36次提到人工智能。
2: America's AI ecosystem, America's global AI dominance, the world's leading AI models, an AI acceleration strategy, lead in military AI, effective AI transformations, an AI first department, and an embrace of AI and other cutting-edge defense tech.
1: 这也印证了无人战争的底层逻辑，将由单纯拼物理装备演变成算法之战。有分析指出，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
3: We must ensure human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force.Let us be clear, humanity's fate cannot be left to an algorithm.
1: 八月下旬，经典科幻电影《终结者2》开始在全球重映。
4: Why do you think killer robots scare people so much?
5: Well, I mean, Terminator 2 was a very good film back in the day, you know.
6: Who sent you?
7: You did. 35 years from now, you reprogrammed me to be your protector here, in this time.
1: 1991年7月，电影《终结者2》公映。按照剧情设定，35年后的2026年，世界已被核战争和杀手机器人毁灭。但如今，以无人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军事经济正在浮现。
8: Defense spending is on a tear. You know,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blew through $2 trillion a few years back, and it's heading higher.
1: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并且曾拍摄到3名俄军向其投降的画面。今年七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0,000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
9: I believe that the next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I can make AI the new nuclear weapon, or even much stronger.
1: 在荷兰，打着所谓公益旗号的援乌组织通过民用渠道淘零部件并组装无人机。在他们看来，拼装这些杀人机器就像参加家庭聚会一样，令人身心愉悦。
10: It's like crafting. If you like IKEA, like making drones is like making IKEA.
1: 1942年，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日内瓦公约也对战争规则进行了约束。上世纪80年代签署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同样规定，使用常规武器不得违反人道主义法则。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
11: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获奖感言中曾说：“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一件没有发生的事。60年来，核武器没有在战争中实际引爆，这是惊人的成就，至少是惊人的运气。”然而，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模拟战争推演中 ，AI 按下核按钮的概率高达95%。 随着人工智能

0: 五计划，无人战争加速从实验室和科幻小说中走向现实，人类是否还会有同样的好运气呢？
1: 中东局势动荡，北极航道突然成新宠，开启合作机遇还是将加剧地缘博弈？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聚焦北极航道。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本周，一艘从韩国釜山出发的集装箱船“范星宏图号”吸引了媒体的注意。“范星宏图号”的目的地是欧洲，但它没有走最常见的苏伊士运河航线，而是往北航行，选择穿越北极圈的北极航道。这是韩国集装箱船第一次试水北极航道。而在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夏天，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2: 八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到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
3: 도착할시점되면완전히해비어해빙이될거라고판단되고그리고만약에해빙이完全的这样的这是航路的无业航路的通过所。
2: 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范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3: 내빙선을가지고승무원들의자격조건그리고훈련그리고극지환경에서생존해야될생존성이런것들에집중적으로
2: 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
4: 백야현상이이제쭉있다보니까낮에밤에도얼음을눈으로다보고갈수가있어요근데안개가끼면판단하는게되게늦어지거든요
2: 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至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至11%，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后，韩国便发布了北极政策基本计划和北极综合政策推进计划，提出以北极航道为重点的北极战略。
5: 가장중요한과제가북극항로개척이죠시범항로라도개척해서어쨌든자료데이터축적은계속해나가야될텐데
2: 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如果此次试航成功，计划将釜山打造成一个海上枢纽，作为建设 K 海洋强国的重要一步。这场极地穿越始于8月22号釜山新港，大约20名船员参加试航。
6: 특히북극의운항경력이있는세빙연구선아라노의항해사도함께승선하여안전운항을지원합니다
2: 范星宏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言，这是一次如履薄冰的航行。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欧洲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累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不大。此次范星宏图号试航的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范星

0: 红土号抵达欧洲后，会先后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在沿原路返回釜山。这是一条超近路的航线，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运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
1: We have seen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Houthi threats in the Red Sea, and also very recently the decision by the Panama Canal to cut transits because of water shortages in Gatun Lake, that you really do need to have some alternatives in place. But really, the volatility is off the scale. New routes are being redrawn all the time.
0: 就在韩国泛星红土号起航前一周，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弗利克斯托港、鹿特丹港、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进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半岛电视台认为，目前而言，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8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路透社则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一名欧洲外交官已向韩国政府表达担忧，认为韩国此举会削弱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此后曾大张旗鼓宣传北极试航的韩国海洋水产部就变得格外低调，接连取消相关活动，用韩国媒体的话说，仿佛试图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
1: I think that the Northern Sea Route ha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Russia and also for Asian countries that are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should there be.
0: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巴伦支绘制了这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露出真容。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

0: 1906年，挪威探险家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
1: Warning Line or Dew Line was a series of radar stations across the Arctic, from Alaska through Canada, over Greenland to Iceland. The Americans conceived of the Dew Line to detect enemy bombers coming over the North Pole that could threaten North American cities.
0: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
2: Then after the Cold War, our competency in the Arctic diminished. We had no reason to be up there. Everything was prefaced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
0: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覆盖度急剧下降。这是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样子。这是2024年9月，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也就是黄线位置，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3: Something that we might once have thought as a frozen desert.Is now becoming increasingly open water. You know, the Arctic Ocean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travel through.
0: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其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的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给湖改名字。
4: So this is Lake Ontario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re going to make a little change. We're going to call it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Lake Ontario. We're going to call it Lake America, and all it takes is a good pen and some intelligence.So Lake Ontario, that's gone. Lake America.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反驳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5: Trump wants to rename Lake Ontario Lake America.And that's not even the real story.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jab in an escalating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0: 近期，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

0: 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
1: The dispute is wheth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which ships go through. Canada says these are internal waters; they're subject to our full control.
0: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
2: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s Northwest Passage to be a strait, just as the Strait of Hormuz, Straits of Malacca.
0: 1988年，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
3: The U.S. has a long contested feud with Canada over sovereign claims through the Northwest Passage.
0: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4: A lot of people in Canada are liking becoming our beautiful, cherished 51st state.They'll have to pay much lower taxes. They'll have the ultimate security.
0: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特朗普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西北航道。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特朗普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位于西北航道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直言，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
5: 15 years ago, you would have said the Arctic is a region best characterized by high northLow tension. Now we should adapt that slogan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6: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声色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与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6: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

0: 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1: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较上月分别上升 0.5 和 2.1 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市场需求也有所改善。
1: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0: 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 50% 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
2: 从主要行业看，八月我国制造业运行普遍向好，新旧动能均有积极变化，尤其是新动能持续向好，保持稳定扩张。
0: 专家表示，八月制造业回稳运行的突出亮点就是行业运行联动向好，其中新动能保持稳定扩张。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 51.4% 和 52.9%， 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另外，消费品行业和基础原材料行业景气水平也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保持较快壮大态势，其发展明显快于基础原材料行业和消费品制造行业等传统产能，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从企业类型看，大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6%， 比上月上升 1.1 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另外，受近期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56.6% 和 50.4%， 比上月上升 3.4 和 2.6 个百分点。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专家表示，这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对冲成本上涨压力，改善盈利能力。
3: 从行业来看，有色金属冶炼及亚盐加工业的两个价格指数都是升至了60%以上，相关行业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上涨明显。
0: 进入九月，随着高温多雨等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步消退，汽车、计算机、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制造业细分行业将迎来传统旺季，市场供需有望加快释放。
2: 从非制造业看，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分行业看，暑期消费带动作用持续显现，基础建设活动有所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较为明显。
4: 八月在暑期消费的持续带动下，居民出行、住宿餐饮以及线上消费等服务消费相关活动均有良好表现。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 52% 以上，居民假期出行意愿较高。另外，暑期消费对居民线上消费相关活动带动作用明显，邮政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八月升至 60% 以上，创出年内新高。信息服务相关行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八月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自三月以来持续运行在55%以上。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超两个百分点，创出年内新高。
3: 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也是继续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表明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4: 受天气因素影响，八月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

0: 较上月上升近2个百分点，升至52%以上。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基础建设活动趋升，有望成为四季度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1: 展望四季度，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增量政策将适度接续，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会加快释放，我国经济具备保持平稳向好的有利条件。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0: 位于四川境内的双江口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大坝坝高315米，为当今世界第一高坝，电站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水库总库容29亿立方米，是大渡河上游兼具防洪、发电、水资源调配功能的控制性龙头工程。自今年6月首台机组投运以来，建设团队紧扣成渝经济圈高温用电保障需求，2个月内高效完成3台机组接续投产，累计输送清洁水电5亿千瓦时，有力夯实了四川省及成渝经济圈夏季电力保供基础。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发电量增益，将持续提升大渡河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稍后我们也将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带来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为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自然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前往救援一线。抢险救援推进的同时，通信设施也在加紧恢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信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216国道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目前进展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请给大家介绍一下道路的抢通进展。
4: 好的，梁燕，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那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现在狭窄的抢修作业面上呢，有刚运完石料的卡车正在往外走。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作业面的位置，其实是今天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因为这个地形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弯道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抢修作业面，所以里边的这个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的人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距离在这里的一个不打扰施工进度并且安全的位置呢，带来直播的报道。那首先呢，要告诉 截止到目前这样一个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十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就此做一个推算，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那通过我们现场

0: 场施工的航拍画面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施工的这样一个作业面。可以说呢，我跟这个现场施工的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了解了一下呢，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这样一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而且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大家都是渐次排队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给来到核心的这样一个路段。那为了让大家直观的理解为什么来到这样一个抢通难度最大的路段是这样一个攻坚期呢，我们结合现场的这样一个示意图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讲解。那么昨天呢，可以我为了这个稳定蹲下来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看到昨天呢，我们的工程可以说是打通了这个弯道。现在刚才航拍画面里最前端的呢，其实是在这个区域。来到这个区域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呢，这个作业面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呢，那当地这个施工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呢，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2/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料呢，只有1/3的用料。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刚刚进来的路上的时候呢，也记录到了一些画面，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就是我们进来之后会发现呢，这样运载石料的卡车呢，今天在它的车斗里装的这个石块呢，都是非常大的。前两天我的同事进来的时候看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今天你几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料。这也就是说那来到这样一个比较难度大的路面的时候，因为你如果投进去正常大小的石料的话，2/3就会被冲走，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那就是要去周围呢运送这样的比较大块的石料进来。那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那现在呢，至少有一半以上呢能够继续留下来。那在里头呢，这样一个大型弯道，刚才我给大家看到了，这个其实水流是更湍急的。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参照系的对比吧。在我们旁边，你看，其实这样一个平直的路面，旁边的这个洪流，你看现在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汹涌和湍急。而当它要进入一个大型弯道的时候呢，它就会撞上这个弯道的墙壁，然后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力。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难度呢，可以说是持续的在增加过程当中。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打通这样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弯道的过程当中呢，要相比较昨天的 S 型弯道呢，会多用到很多的料。所以今天我刚给大家介绍了以大量的大块的这个石料为主，后续呢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涵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而进一步的进去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是这个推进的难度是什么样的。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梁燕。
1: 看来道路抢通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相关抢通的进展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感谢刘峰从西藏吉隆发回的报道。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张从进、高淼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你是这次你是刘受灾核心区域。

0: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0: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1: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1: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一个冲积坑，此冲积坑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根据昨天水利部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冲积坑水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于7万平方米。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3: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5: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

0: 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三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气温方面，未来三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要及时添衣保暖。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邱某在某网络平台主观臆断编造发布新闻说1400人遇难，实际之前有3000人失联了的谣言信息；网民谭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日喀则吉隆口岸几千人瞬间没命了的谣言信息等。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相关造谣者处以行政处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据外媒报道，美军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

0: 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有关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的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一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2: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

0: 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1: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0: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2: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来看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2: 随着美加贸易争端升级，美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0: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3: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0: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

0: 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根据美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据多家媒体30号报道，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冰岛总理费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公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5950%，创下1996年10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越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个假期，丰富多彩的青少年赛事在各地火热开展，孩子们在赛场上

0: 奋力拼搏，收获成长。
1: 绿茵场上，少年们腰间彩色的腰旗随风飘扬，大家灵活躲闪，默契传球。这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首次设立的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比赛现场。
2: 我们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的，就是运动吧，既能让我在这里面找到快乐，然后又能就是锻炼身体，然后就训练我的这种团队精神。
1: 作为新入选奥运会的项目，腰旗橄榄球在我国的参与人数逐年增多，青少年是其中的主力。
3: 它不光是比如说跑或者跳，它还有一些反应力、专注力的这种就是促进，它对个人天赋的这种展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它是你要相信队友，不要去放弃自己。就是他说，妈妈，我觉得生活像橄榄球一样，也可能今天我打得不好，我输了，但是就过去了，然后明天我会继续努力。
1: 这个暑期，除了传统的三大球，可供孩子们个性化选择的青少年赛事越来越丰富。在北京延庆，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赛、青少年铁人三项活动、全国 U 系列青少年轮滑巡回赛、跨区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赛事密集举行。从户外山水到室内冰场，处处都是孩子们的活力赛场。
4: 滑出自己最想滑出的成绩的时候最开心，
5: 感觉就是上冰的时候滑起来就让我学会了坚持吧，就是遇到困难不放弃，也有一些团队精神。
1: 这个暑假，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从田径赛到三大球，从传统项目到新兴项目，20项各具特色的青少年系列体育赛事，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精彩、快乐的暑期体育文化盛宴。
0: 暑假期间，不少中小学推出暑假体育作业，从亲子运动打卡到参加云端运动会，各地学校的体育作业创意满满。
1: 跳绳、踢毽子、打沙包、障碍跑。清晨6:30，山东省日照市的一个社区广场上，20多名中小学生相约一起健身锻炼。家长们或辅助指导，或拍照打卡，或者直接化身运动搭子，与孩子共同感受运动活力。
6: 我约着小区里的小伙伴，每天早晨就在这里练习。这个假期我学会了障碍跑、跳绳，还有打沙包，我的力气和速度也好了很多。
1: 今年暑假，当地中小学在推出暑假体育作业的同时，同步启动亲子运动打卡月，以吸引3.6万户家庭参与。
7: 能够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孩子的注意力和学习都有所提高。
1: 学校还针对学生的年龄段和体能差异提供阶梯式运动指导，低年级突出趣味启蒙，中年级突出力量训练，高年级突出专项提升。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中小学生的暑假体育作业则是参加云端运动会，平台对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设计了跳跃、腰腹、上肢、耐力、平衡等五大类共10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每次参与时间为1分钟。
4: 这款 APP 不受场地限制，在家就可以轻松完成。我每天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学习效率也变高了。
8: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花式的体育作业呢，可以让孩子们有更多的选择，是建议孩子们每天都要动啊，特别是每天要保证有1个小时的中等强度以上的这种运动。我们平时碎片化的时间来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科学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的防控孩子们肥胖呀、近视呀，还有脊柱侧弯风险，是给我们的身体在充电，对于大脑的锻炼是非常强的。同时在参加赛事活动的过程里面，还可以塑造他们这种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团队协作以及培养这种心理的抗压能力的这么一个特质。
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9: 吃过胡姬花吗？它。

0: 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5: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4: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6: 大爷，当时
4: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5: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4: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7: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4: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8: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买全球，卖全球，15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持续增长的进出口数据折射出中国不但是为全球提供优质产品的超级卖家，更成长为带动全球需求增长的超级买家。
2: 走进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4: 来自全球各地的水果啊，都来这里寻找市场。行走了短5米呢，我就已经收获了秘鲁的蓝莓、新西兰的苹果，还有南非的蜜橘。
5: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编号、中国消费者的编号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6: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 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2: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十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7: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

0: 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1: 今年前七个月，商务部主办的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

0: 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后，欧盟的奶制品、橄榄油、葡萄酒等互认地标产品对华出口态势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种香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均衡。再来关注采购经理指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较大幅度回升，产需两端同步扩张，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0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已经累计推进533米，剩余约1.15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稍后我们也将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带来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前往救援一线。此外，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目前已经开通投用。那么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抢通工作进展如何了？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峰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10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昨天呢，我们的工程打通了这个弯道，现在刚才航拍画面里最前端的呢其实是在这个区域。来到这个区域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呢这个作业面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2/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料呢，只有1/3的用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那就是要去周围呢运送这样的比较大块的石料进来。那 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那现在呢，至少有一

0: 半以上的啊能够继续留下来。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此冲击坑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根据昨天水利部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冲击坑水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三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于7万平方米。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三处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在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要及时添衣保暖。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4: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2: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

0: 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2: 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正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经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4: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5: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6: 你养的可不可以是？你养我不的。
5: 对，
6: 睡眠还可以。
5: 睡眠还可以，对。那个你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7: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8: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7: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那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情绪。
9: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7: 在安置点，4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藏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8: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2: 目前，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30号，在前往尼泊尔北部尼什流重灾区的路上，总台记者在一处物资集散地看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物资也在持续运往重灾区。
10: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呀、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11: The biggest problem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rying our best to rescue persons and recover the dead body.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 美方对位于

0: 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时隔一个月，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一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

0: 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三名人员和一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1: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2: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1: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波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3: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1: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当下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美国对格陵兰岛抱有战略企图，本次公投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
4: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到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在

0: 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2: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3: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2: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50%，创下1996年10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好，稍后新闻继续。
4: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5: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6: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5: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您是。

0: 刘灾海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那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的路段。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建军，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信宇，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为了提高这种运输石料的效率，这些运输石料的车辆以及石料的来源都是从就近取材，就地的取材，最远的距离呢可能也不超过40多公里的位置。而且整个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可以说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观察到绵延了有几百米，所以说是紧张地进行这种铺路抢通作业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在今天呢，可以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只能一辆车以这种排队接力的形式单点的推进，这就会对我们的作业的效率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现场听到哈，我在旁边是能够明显的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两天呢有持续的降雨，特别是昨天晚上降雨量非常大，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刚刚安能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昨天已经铺设了几百米的道路，那今天早上来发现的时候，最前方的100米道路已经被今天形成的水流又重新的淹没了，所以说对我们的救援进展呢，抢通的进展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的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可以说是难度呢是多重因素在叠加。但虽然这个挑战的风险 依然是在加大，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依然是奋战在前线。我们。

0: 我们也了解到呢，此刻在现场的这批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早上的7点开始就一直持续在这里作战，而且呢将会一直奋战到今晚的12点，甚至是明早的凌晨1到2点。我们估算了一下，大概是要奋战17到18个小时。那在凌晨1、2点之后呢，他们会根据晚上的具体的气象条件以及地质因素的影响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来决定是否要补充一个新的力量，或者是来进行调整作业的强度。所以说他们的作业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辛苦的。那同时呢，在今天呢，我们也会跟随他们全程的记录蹲守现场，实时抢通的进展。那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靖宇。
1: 面对这么多的作业难点，各方力量都在全力攻坚，争分夺秒，让我们的救援通道尽早的畅通。好，谢谢建军的介绍。那么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3: 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15-17，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4: 出台了3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两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3: 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15-17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在师资保障方面，将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自2009年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累计接收各类特殊需要幼儿60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配套。
5: 从孩子的报名、入园评估、教育安置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的。校园环境来说，咱们是无障碍的。另外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资源教室，针对他们专门的做语言、做动作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支持。课程体系呢，比如说康复训练课程、小组的游戏课程，还有融合主题教育活动。教师队伍呢，也是一个双实行。
3: 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1: 办好特殊教育，保障是基础，质量是核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课程教学、专业支持、数字赋能等多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3: 14-17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

0: 至7000元。十五五时期将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行动计划专门提出将探索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补助政策，同时将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各学段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条件，积极建设包容接纳的无障碍校园环境，
1: 重点去补薄弱的学段和薄弱的环节，也会号召社会力量还有个人的捐资助学，形成了有政府主导还有社会力量共同来投建的经费保障制度。
0: 提升特殊教育教学质量，课程改革与专业支撑体系是关键。行动计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将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推进国家、省、市、县、校五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在浙江师范大学，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已经落地2年时间了。记者看到，这里设有课程教材研发、教辅器具研发、脑医学研究、评估监测等多个功能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儿童体验中心今年下半年也将投入使用，将开展教学实验，并面向儿童家长提供实操体验与科普支撑。
2: 我们有理论研究、政策咨询、教师培训，有实践指导、国际交流、标准制定，可以为我们的特殊学校、特殊教师、特殊儿童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我们今年发布了这个国家首个孤独症儿童关键能力发展与促进指南，我们这2年也培训了有400多名孤独症教育的这种种子教师。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片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此外，将把数字化、人工智能作为特殊教育提质的重要抓手，比如打造特殊教育数据共享网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随班就读学生助教陪读、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应用场景。
3: 特殊教育不止于保障入学，更要打通成长成才通道。本次发布的行动计划将进一步畅通残疾学生高中及以上阶段升学通道，完善考试、培养、就业全链条支持，赋能残疾学生更好融入社会。
0: 行动计划提出，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支持普通高校、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
1: 我们要增强它的保障力度，从学业指导、生活指导到未来的就业指导，我们要让残疾学生生活好、学得好，为他的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0: 山东医药大学拥有40余年残疾人高等医学教育办学积淀，探索形成了残健融合、教康结合的育人模式，为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搭起一座圆梦大学的成长桥梁。
4: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公平招录，针对视障、听障的同学，我们联合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开展无效联考、单考单招，向自己残疾的孩子，只要高考分数达标，全校所有的本科专业均可报考，录取分数线、转专业的权利跟普通考生一模一样，不会额外刷卡，不会区别对待。
0: 招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残疾学生学得稳、走得远也是重点。精准匹配不同残疾学生的特点，学校已构建起覆盖学业、实训、就业、升学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于牧阳是2025级中医学专业学生，作为一名视障学生，在医学专业学习大量图谱、标本实验曾是他最大的顾虑。而校园里盲文教材、触摸解剖标本、专属实训实验室，这些适配的硬件资源补齐了他学习上的短板。同时还有特教教师、心理医师、康复师组成的专业团队，随时回应方方面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残健融合的氛围让他倍感轻松。
5: 在公共课还有选修课的学习上，我们是和普通同学一起上课，共同讨论，从来就没有被隔离开的感觉。

0: 感觉。
1: 我们学校积极的与医院啊、康复中心进行岗位资源上的沟通，也有我们的学长学姐上岸了法学硕士。我们体会到的是适配条件下的平等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创造出自己的精彩。
2: 今天，全国多地学校迎来了开学。在广西横州市，71所受灾学校今天如期开学。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具备开学条件。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受损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学校上课。城市地下管网虽在平时看不见，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安全运行和群众日常生活。从今年5月份开始，山西太原市陆续启动102条道路与污分流改造工程。改造后，雨水可直接进入河道，污水则被送进处理厂。目前，该工程已完成总进度的60%。
3: 这几天，山西太原市晋源区滨湖街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这条路上住宅小区多，还有幼儿园和小学。施工部门要抢在开学前完成改造，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和学生上下学的影响。据了解，从今年5月份开始，太原市对全市102条存在地下管网雨污河流管网混接问题的道路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拆除老旧管线，新建大管径雨水污水两套独立管网，提升排涝能力，降低河道污染风险。
4: 经过系统的摸排呢，存在雨污混流河流现象呢，主要在这个毛细血管，就是小街小巷里面。这次呢，通过102条路的雨污分流改造呢，太原市区内呢雨污混流河流的现象呢基本会大大减少。
3: 同时，市政部门协调燃气、供热、供水等管线单位同步开展管线更新，避免重复开挖。今年，太原市把地下管网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截至目前，已有62条道路完成改造，40条正在施工，今年内可全部完工。
2: 近日，在江苏南京，三条公交线路同步完成优化调整并运营，精准破解了多个小区的群众出行痛点。
5: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湘江路沿线分布着长阳花园、长江之家等多个大型小区，周边还有多所学校，居民日常通勤、学生上下学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迫切。长期以来，受湘江路路侧停车挤占通行空间、交叉路口通行条件受限等客观因素制约，湘江路片区始终没有公交车直达。南京市政协委员将居民希望湘江路片区通公交的诉求写进提案后，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由交通部门牵头，联合多部门先后研究了多套方案，均因难以匹配居民出行流向或影响原有乘客而被否决。工作人员没有放弃，而是转换思路，反复踏勘道路，征集民意，最终确定了42路单向优化的方案，并于8月28号开始运营。
6: 延伸了1公里，往长阳花园西方向增设了3个站点，往水湾桥总站方向增设了2个站点。高峰时间段，间隔大概在10分钟左右，然后平峰时间段间隔大概在15到20分钟左右。
7: 我这个公交车，我现在要跑到盈城花园才能坐到一个42路，15分钟左右。现在我靠在我家门口。
5: 此次同步优化的319路、50路公交线路，同样聚焦民生痛点。319路补强红山新城公交服务，串联医院、地铁，方便市民就医换乘。50路优化后衔接地铁2号线，补齐了7峡片区公交盲区。今年以来，南京交通部门多次进社区征求民意，累计新增优化公交线路28条，持续优化完善公交线网，提升群众出行服务水平。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

0: 现者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

0: 请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6: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7: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8: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 10%。 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

0: 已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1: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河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 1.5 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3: 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区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
2: 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进行两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3: 为了让更多的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在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
2: 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湖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
3: 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的风险点。
2: 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信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
3: 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目前已经前往救援一线，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
2: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吉隆口岸抢险救灾，抢通损毁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重点之一。
3: 那目前抢通进展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的情况。
5: 好的，刚强。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依然是216国道抢通的第一线。相比较2个小时前的时候呢，我们的位置是来到了抢险作业面的最前端。大家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呢，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队伍正在这里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从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变化，今天的作业面非常狭窄，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地方有并排而立的这样一个机械工程车辆。通过现场的航拍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这样一个作业面其实是来到了施工最难的这样一个路段，因此安能的施工人员告诉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攻坚期。那这样一个意味着什么呢？在作业面上的施工难度就会相比较昨天突破 S 弯道的时候更大了。那在现场呢，通过我身后画面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难在这样一个地形，它是一个大的弧形弯，水流冲击会更大，路面就会变得更窄。为了应对这样的难度，我们来看调整了怎样的施工方式。那 这个地方呢，现在开辟出来。

0: 来了这样一个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呢都要在这里，在指挥员的指挥之调度之下呢完成一个掉头的工作。来看我旁边这辆绿色的运石料的卡车，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掉头工作之后，现在正在倒车往前端把石料倒在那里，再由挖掘机来进行这样一个填筑作业。那由此可见呢，这样一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呢，我们的施工的进度还是不会停的，但是要用这样更精细化的方式呢来推进整个的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后续我们也会一直在这里啊跟进这样一个施工的进度。刚强，
1: 好的，感谢刘峰发自现场的报道。
2: 目前总台央视记者张从进、高淼已跟随救援队员抵达受灾核心区域，
1: 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寻。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4: 3天了，
5: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4: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3: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4: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3: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4: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2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
1: 而在气温方面，今明2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
1: 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今天，全国多地学校迎来开学，在广西横州市71所受灾学校今天如期开学。
1: 今年7月初，

0: 受台风的影响，衡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具备开学条件。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的学校上课。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新国标要求每件产品需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电商网页展示的纤维成分含量必须与产品耐久性标签信息保持一致，禁止自创商品名。技术规范将于明年8月1日起实施。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发电量增益。昨天，成渝铁路改造工程控制性关键工程黄觉坪双线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754米，主跨为连续梁结构，桥上同步设置高架黄觉坪站。建成通车后，将有力助推重庆主城都市区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 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0: 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当地时间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3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0: 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经。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1: 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的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
3: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了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到你手冷了。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海南以及西藏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除此之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为主。北京，20到30摄氏度；抚远，14到21度；银川，14到31度；榆林，15到30度；渭南，20到33度；咸阳，18到31度；西宁，9到24度；广元，19到36度；南充，21到38度；乐山，21到35度；泸州，21到36度；宜宾，20到35度；昭通，12到24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21到32度；鹤壁，20到32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29度；黄海中部小雨，北风4到6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8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巨柴机器布局7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柴机器，王牌动力。丝路欢乐世界，丝路从这里出发。
7: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吸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始终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对骑手来说，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也曾被记录进配送时间。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后，无锡呢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直接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试点已满一个月时间，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他们能不能真正安心停下等红灯？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
2: 平常我基本就是早上7点钟出门，然后就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单多的话就是60多，快70。
1: 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2: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
3: 取餐的时候细心一点，然后路上的时候安全一点，送餐的时候如果说你手上单子多的时候，拿餐送到顾客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一下你拿的那个餐是不是对的，这样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如果你一旦有一个地方拿错了，你就要回去重新取，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1: 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3: 行，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

0: 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1: 不少骑手坦言，以往在面临订单即将超时的情况下，确实会选择闯红灯、逆行等来抢回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但也有骑手表示，一直以来，即便等灯会让订单超时，他也不会去闯。
2: 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这外卖是别人的，生命是自己的。
1: 骑手的选择不同，但交通安全不能只依靠个人坚持。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计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0: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1: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一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
3: 就是当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美团的 AI 助手会在配送页面上提示他所等待的时间，配送结束之后的话，有系统会弹窗，他告诉他本次订单号以及等待的时间的长短。
1: 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李浩瀚的这次送餐中，送完前面的订单，在路上经历等灯，步行进入小区，来到顾客家门口，订单倒计时只剩3分钟。反复多次拨打顾客电话后，才终于取得联系，完成配送。确认送达后，平台弹出了累计等灯时间，
4: 1分29秒。
5: 它这个都是等那个订单完成之后，然后它显示的。
1: 因为等待红灯而停止计时的这1分29秒，在这次差点超时的送单过程中显得尤为珍贵。
4: 有了这个的话，就相当于好一点，就是你在这里等，然后你还可以看一下那个你其他的单子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就是规划一下你送单的那个路程，就是顺序。
6: 骑手停在路边，手机怎么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样被转换成一笔订单中的等待时间？
7: 说到在这个平台里面，我汇聚了全市的7000余路这个联网的信号灯路口。我们其实第一步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确保我们数据的基础扎实可靠。
1: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勤流量集中。
8: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啊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
7: 那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9: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这由我们交警测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1: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6: 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规则中吃亏？规则的制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平台应该怎样计算时间才能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成本？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的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民生。
1: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

0: 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1: 当时我们实行灯塔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衡，一奖一罚，这样来解决安全、效率、得益这三个方面的骑手的核心诉求。
2: 他们希望是能够更加精准的来计算他们真实的等等的情况，能够客观的反映他们真实的送餐的情况。所以说双方一沟通，一拍即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举措的推进 和实施。
0: 有了疏导措施的同时，对于一线交警来说，并不意味着执法尺度的放松。
3: 我们在执法上面也不能放松，也要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否则对那些这个按规定遵守的这个骑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吃亏的方面，让这一项新的措施的一个时间红利呢，真正的起到实际的一个作用。
4: 当我们发现有外卖骑手还是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我们就会严肃地对他进行处罚和教育，与此同时，这个处罚的数据也会同步到我们的外卖平台。
0: 除了交管部门针对驾驶人的处罚外，数据进入平台后，下一步由企业和站点接续管理。
5: 同时呢，平台也设置了线下线上强制培训、限制接单等等一些举措，通过梯度升级的方式来提高骑手的违法成本。总之呢，我们会坚决地让守法出行的骑手不吃亏。
0: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1: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七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七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6: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1: 我觉得是一个理念的转变。本来我们是通过严管来治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数据共享和一个数据共治的概念。不管是我们政府部门的管理数据，还是平台的数据，我们奔着数据共享、数据共治的概念，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我们都应该把数据共享来创新我们的管理模式。
7: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骑手向记者表示，有时即使已经驶离的公共道路到了小区门口，最后几百米仍然可能成为配送中最紧张的一段。不少小区呢限制骑手骑车进入，物业担心的是车速和居民安全，骑手担心步行耗时，后续订单超时。门禁规则带来的最后几百米怎样兼顾两种需求呢？
0: 红灯停表虽然有效缓解了骑手在路上的焦虑，但却无法消除等待出餐和进小区等延误。骑手一旦想把这些环节耽误的时间从道路上补回来，风险就会重新出现。
8: 像取餐很麻烦的，我们而且还有些进小区不让进，电瓶车不让进，我们走进去那也是浪费时间，那我后面单就越来越急，所以我就更想闯红灯，那没有办法了。
0: 每个小区的管理措施和通行路线都不一样，对新来的骑手往往要送过多次才知道哪个门能进，哪个小区只能步行。物业担心车速、停车秩序和居民安全，骑手担心步行时间过长。今年七月初，这类分歧在无锡一处小区门口演变成警情。
9: 七月初，在我们有一个小区，一个外卖骑手进去，然后我们的保安啊，根据规定说你不能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就产生争执，争执了以后，从而引发一个肢体冲突。
0: 所幸民警及时到场处置，事态没有升级。然而，冲突的平息不代表矛盾的彻底解决。
10: 所以我们后面我又跟所长联系，我们的所长也很认真，连夜召集到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保安队长，包括我们的还有这个美团的站长，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的人员，连夜就商量。
0: 派出所随后梳理相关警情，召集物业、保安、配送站点以及街道相关人员面对面恳谈，各方先把自己的顾虑摆到桌面上，随后共同商议解决对策。
10: 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看这个双方的矛盾点能不能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案，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
0: 协商中，一个小区的初步设想是骑手把自己的配送车停在门外，换成小区接驳车继续送餐。
10: 换乘的电瓶车我们是限速的，只有15码左右，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安全角度上我们属于是安全的一个范畴。
11: 这个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对我们送餐的时间的话会大大的缩减。
0: 目前方案的细化工作已经完成，正在推进落地实施，
10: 预计在一个月内会正式的这个推开。那么如果说试点下来比较成功的话，我们也会陆续在周边甚至于全市来尝试推开这个模式。我们要用最低的成本来换取我们骑手跟我们物业保安之间的这种共赢共治。
7: 外卖行业是对电动车深度依赖的行业，在解决了骑手路上的焦虑之后，车辆安全也是关系到配送过程中交通安全的重要一环。既要满足配送对速度、载重和续航的需求，又要避免非法改装在限摩城市，外卖骑手究竟应该骑什么样的车上路？无锡依托本地产业基础，推出了配送专用车辆，并为骑手开通免赔执考。
12: 我们这一条线是专门为我们的无锡外卖车专门打造的一条定制化产线。外卖车相对于民用车来讲，它要更加的坚固耐用。
0: 这批专用车辆符合电动轻便摩托车标准，车辆按照机动车管理，依法登记，统一标识，并纳入试点后，无锡在有序管控的前提下，为这类配送专用车辆开放相应通行权。
6: 这个车子呢，它是装载能力跟那个速度还有耐用性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有可以上保险，要上牌，要驾驶证。比如说在我们限摩区域它也可以开，只要不上我们一些高架隧道，其他路都可以走。
0: 而对不少骑手来说，难点不在会不会骑车，而是每天配送时间很长，很难再按普通方式参加驾驶培训。针对尚未取得相应驾驶证的骑手，无锡开通 F 证，也就是轻便摩托车驾驶证免赔执考，骑手自学交通法规和考试题库，预约后就能直接参加考试。
6: 考过了就能拿证，就是绿色通道，这样就是便利化的办理，减少我们这个网络配送人员在这个上面耗费的时间。
0: 在无锡阳山镇送餐的骑手夏文忠和张银红就报名预约了考试。平时他们利用接单间隙在手机上练习理论考试题目。对常年在路上配送的骑手来说，考证本身也是一次集中学习机动车通行规则的过程。
13: 我们让每一个骑手只要从事配送的就要去考驾照，因为他考完驾照以后呢，他就接受了一次对交通如何来遵守交通规则的这样一个培训和考试。
10: 目前有460辆外卖试点车辆上道路通行，我们也统计了一下，三个月下来仅发生交通违法3起，可以说事故率和违法率跟我们的非飙车比是明显下降的。
0: 从车辆合规、持证上路到法规学习，一项面向骑手的便利措施，最终改善的是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
6: 这个交通安全实际上跟每个人都有关，不仅是网络配送人员，如果说他交通不安全，不仅是他自身，也会危及到

0: 其他人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针对特定的人，但是交通安全它是涉及到每一个人，它是个公共安全问题。
1: 交通违法行为必须整治，但安全责任不应全部转嫁到外卖骑手身上，平台效率更不能挤压守法空间。法治既要划定行为底线，也要为劳动者守法创造制度条件。

0: 进入法治最前沿，陌生女子主动添加好友，频频示好后发来二维码，扫码下载裸聊，看似偶然的网络艳遇，却让隐私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同时落入犯罪嫌疑人的手中。来看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一起跨境裸聊敲诈案。
1: 2024年4月，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女子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一场敲诈？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
2: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1: 从聊天示好到索要钱财，对方很快换了一副面孔。掌握王先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后，犯罪嫌疑人在聊天中威胁先给你曝光几个出去，并限时要求王先生与其语音联系，否则就将王先生的视频曝光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面对接连发来的威胁信息，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没有按照对方要求转账，而是保存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和涉案软件展开调查，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在境外。进一步侦查后，民警锁定孟某、蒋某、李某、陈某，并在四人回国后将其抓获。经审讯，民警了解到，与被害人视频聊天前，男性嫌疑人先冒充女性进行沟通，视频接通后再由女性嫌疑人出境。所谓的网络艳遇，其实是一场分工明确的骗局。
3: 一个像正宝发的卡，就是说里面有我的情绪生活相片，如果你想看，你自己进去点击，这么回事。
4: 这里面有相册吗？
3: 没有，这个相册是假的，就是一个定制软件的设
5: 备。这个方法能套到对方的什么呀？
3: 手机号码，就
4: 手机通讯录呗。
3: 对，发一些诱惑人的图片，暧昧的话，然后就那个就。要视频看你，录视频，然后就敲诈勒索。
2: 经审讯及调查，我们得知该团伙共40余人，常年盘踞在境外从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随意添加境内男性为微信好友，以交友名义进行接触，取得好感后安排招募的境外女性进行裸聊，在获取被害人裸聊视频及通讯录后进行敲诈勒索。
1: 经过一年半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案件49起，涉案金额220余万元。
2: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1: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

0: 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位于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年来，示范区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累计通过国际公路发运货物超1.5万吨。
3: 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海示范区整装待发，车队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4: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3: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凭借门到门的优势，解决了短途跨境高时效货运的难题，尤其适配生鲜农产品、高附加值小件货物的跨境贸易需求。
5: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厢，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3: 目前上合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
6: 我们设立了快速通关专用窗口，可以为企业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2: 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是位于我国最西端的口岸，也是我国通往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腹地最便捷的陆路通道。今年以来，当地通过不断优化流程，口岸通关持续活跃，高效有序。
7: 我现在呢是在被称为西吉国门的伊尔克什坦口岸，那这里呢位于我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海拔有近3000米。那通过我身后的这座国门呢，每天有1000多辆拉运各种货物的车辆前往吉尔吉斯斯坦。那从这里向西继续行进200多公里，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城市奥什市。
8: 伊尔克什坦口岸是新疆南部最大的公路货运口岸，也是中吉乌国际通道的重要节点。出口货物以商品车、工程机械、机电建材、日用百货、果蔬生鲜为主，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数量不断增加，进口货物以矿产品、食品等中亚特色物产为主，中吉两国双向贸易品类日益丰富。为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当地持续推进预约通关、客货运分流、入境运输人员前置直验等便利化措施，针对专门运输商品车的龙车等大型车辆，开设超限车辆通道和绿色通道，精准匹配多元化通行需求。此外，

0: 当地边检部门还升级智能执勤装备，为查验人员装配穿戴式人体助力外骨骼，进一步提高查验效率。
1: 穿上之后，这个外骨骼之后，我行走包括查车和爬上爬下是特别轻盈的，
2: 更快了，
1: 更快了。你看我现在给您示范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
2: 好，哎，

0: 我们在平均查验一辆车的时候大概在8分钟左右，然后通过我们不断的完善优化，再加上我们现在启用的外骨骼等一系列的新型装备，控制在3分钟以内。
1: 结合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当地海关部门不断提高智慧监管水平，
2: 通过提前申报和集中查验，配套数据自动提取、车牌智能识别、卡口自动验核等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直通模式的出口货物呢能够效率提升80%。
1: 目前伊尔科什坦口岸出入境客货两旺，实现出入境人员车流双增长。目前园区仓储物流进出口加工配套项目正加快推进，为进一步发挥西极国门的区位优势，加快中极两国贸易往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3: 截止目前，共验放出入境人员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40.8%，出入境车辆26.4万辆次，较去年同比增长46.2%。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继续进行，目前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的抢通剩余约1.1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的水体已经基本排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第3个堰塞湖也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再来看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的通信需求。另外，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总台记者这几天是一路跟随216国道抢通队伍报道推进进度，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些运输石料的车辆以及石料的来源都是从就近取材，最远的距离呢可能也不超过40多公里。而且整个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可以说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观察到绵延了有几百米。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吉隆藏布河，因为这两天呢有持续的降雨，特别是昨天晚上降雨量非常大，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刚刚安能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昨天已经铺设了几百米的道路，那今天早上来发现的时候，最前方的100米道路已经被今天形成的水流又重新的淹没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2处瀑布。 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刻在现场的这批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早上的7点开始就一直持续在这里。

0: 作战，大概是要奋战17到18个小时。那在凌晨1、2点之后呢，他们会根据晚上的具体的气象条件以及地质因素的影响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来决定是否要补充一个新的力量，或者是来进行调整作业的强度。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邱某在某网络平台主观臆断编造发布新闻说1400人遇难，实际之前有3000人失联了的谣言信息，网民谭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日喀则吉隆口岸几千人瞬间没命了的谣言信息等。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相关造谣者处以行政处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伊战事再起，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纳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姆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姆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1: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1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

0: 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3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3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4: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2.4%，环比上升11.8%。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3。
5: 美国继续强化使用单边制裁、出口管制、二三。

0: 二关税、301调查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七个月位居首位。
1: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医药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还公布了七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和商事证明书等数据情况。
1: 2026年7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 73.64 万份，其中全国贸促系统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 323.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8%。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 109.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7%。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 8.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81%。
0: 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份数保持稳步增长，反映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区域经济一体化
2: 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但是旅客出行的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
1: 在暑运前一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铁路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西北地区通往华中、华南的快速通道进一步畅通，带动沿线天竺山、曼川古镇等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旅客选择坐着高铁去探寻秦岭深处的山水人文。
3: 西石高铁开通后，我们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今年暑运期间，秦岭博物馆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67%，曼川古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36%， 进一步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
2: 暑运期间，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旅游列车改装升级，车票门票优惠上新，不仅为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择，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打造了新场景。
1: 就在几天前，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专列从昆明驶出，开启19天新疆环线之旅。不仅是云南，今年暑运期间，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多地都开行了到新疆的长线旅游专列。熊猫专列、多彩贵州号、锦绣天府号等带领游客前往新疆喀什、内蒙古满洲里、黑龙江漠河等地，为旅客出行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仅七月份，全国铁路就开行旅游专列212列，旅游专线列车不断上新，七月份共开行145列，星光、燕赵号、长三角之星等全新上线，打造移动的星级酒店，探索更多旅游列车加服务。
4: 上下铺都是软卧，然后那个有桌子上面铺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然后还给备了饮料啊，然后矿泉水呀、这些个必需品，
5: 非常的好，然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大家的跳舞也非常好。
1: 同时，铁路联动地方文旅部门合力打通城际加景区旅游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河南开封，旅客出站后就能无缝对接换乘接驳公交直达景区，轻松享受汴梁游玩之旅。
6: 出了火车站门口就是景区的直达公交车，我们的火车票还可以兑换成景区里面的银票，银票还可以兑换景区里面的水果跟饮料。
7: 我们通过大数据动态调整运力，优化站内组织，实现让旅客出站后即可零换乘抵达景区，创新联动推出车票兑银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
8: 过去旅客买的是一张点对点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0: 今天全国多地学校迎来开学，在广西横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的学校上课。随着开学季来临，在云南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这里的二号电梯扶摇梯投入使用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
1: 8月30号下午1点多，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有序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关寨村完全小学。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2: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1: 扶摇梯和之前的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交通的便利也让关寨村完全小学的师资力量得到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的老师。
3: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
4: 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
0: 新学期伊始，江苏南京、镇江等地围绕寻访红色历史、法治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
1: 近日，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复兴使命为主题的南京市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正式开课。第一课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重要历史节点，通过红色场馆寻访、 AI 场景重现、专家现场授课、院士寻访交流等多种形式，引导青少年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汲取奋进精神力量，打破传统教室边界，让历史可感，精神可学。在横跨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前，同学们通过寻访了解到，上世纪60年代，无数建设者在技术封锁、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扎根江畔，筑起了这座钢铁长桥。同学们还寻访了中国科学院方程院士，他为学生们亲述了推动首颗太阳探测卫星西河号成功发射的艰辛历程。
5: 你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啊，这个来奋斗这么一种精神，同时呢要能够有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们一代一代人的接下去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国家呢建设得很美好，是吧？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的愿望。
1: 8月28号下午，在江苏镇江，镇江市丹徒区司法及检察部门联合走进茅以升实验学校，为全校630余名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开学第一课，结合校园欺凌真实案例，为同学们剖析了从言语侮辱到肢体冲突等行为的法律边界。
6: 通过今天这个老师的讲解，我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和法律有关的事情，比如在学校如果有同学伤害别的同学，他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0: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1: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0: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2: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来看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2: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0: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3: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0: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 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1: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2: 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据多家媒体30号报道，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经正式起诉谷歌公司。随着直航网络不断的拓展，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旅游合作持续升温。近日，意大利罗马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一口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服务在网络上受到关注，也折射出中意旅游往来的新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罗马的报道。
3: 这位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意大利人叫博天雄，是中国国航罗马航站的一名业务员。博天雄曾经在北京求学，回到意大利后加入国航，中文成为他的日常工作语言之一。
4: 很多旅客刚开始啊都很吃惊啊，随后啊便觉得哈格外亲切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在异国他乡的听到这个地道这个中文，然后呢就大家觉得哈倍感亲切，然后呢就这个沟通的距离瞬间呢烟消云散了啊。
3: 在国外，语言带来的不只是亲切感，值机、登机、行李规定等信息能否准确表达，也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
5: 你们通讯区里面不能带电器设备嘛？比如说手机、电脑、电驱刀、锂电池，如果有的话，你们拿出来放在手机区里面或者背包里面上啊。
3: 这样的中文服务并不只出现在航空公司柜台。目前，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在公共区域设有中文导引和中文购物协助，并通过微信、小红书等平台向中国旅客提供机场及出行信息。机场内多数商户支持支付宝支付。
6: Parliamo particolarmente del mercato cinese. Già negli ultimi anni, devo dire la verità, Aeroporti di Roma ha avuto una visione molto chiara, che è quella di mettere il cliente cinese al centro del proprio sistema di offerta per far sentire un po' questo cliente un po' come se fosse a casa sua, al centro di un'esperienza sicuramente di assoluto livello. In questo senso, negli ultimi anni.Abbiamo implementato una serie di azioni volte appunto ad offrire un'esperienza tailored per il passeggero cinese.
3: 机场不断增加面向中国旅客的服务，背后是持续增长的航线需求和客流。今年恰逢罗马北京航线开通40周年，目前这条航线年旅客规模超过2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该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38%。在大量中国旅客赴意大利旅游的同时，从罗马出发前往中国的旅行需求同样旺盛。除了北京、上海、西安等经典旅游目的地，成都、重庆、张家界等城市也开始受到意大利年轻人的喜爱。 从机场柜台的一句中文，到持续延伸的航线网络和不断丰富的目的地选择，中意旅游往来的升温

0: 不仅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客流数字中，也体现在两国民众对彼此更加深入的认识中。一次次抵达与出发，让跨越山海的交流成为常态，也为中意文化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目前我国森林食物产量超2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农产品。云南是林草资源大省，已知食用野生的食用菌有882种，占全国91%。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位于云南昆明的全国最大野生菌集散地，记录下一朵菌子如何从现实尝鲜到全年所味。
3: 走了这么多市场，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这种打开方式啊，记者还是头一次见到。下午5-6点钟，本市市场关门收摊的时候，但是这里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大家来看，交易的主角就是野生菌，马上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1: 一溜面包车的尾门同时掀开，像拉开了一道道山野幕布。带红土沾松针的野生菌刚露面，人群呼地围上去，竹筐在空中接力传递，车门一掀就成交，菌子根本不用落地，手慢一秒，对不起，下一车。这就是木水花独有的车尾箱市集，每一辆车的尾箱都是一个最小最野的消费单元，一个从松林直达餐桌的急速流通节点。
4: 过来抢购菌子的话，就要拼手速，
3: 拼手速。
4: 对，拼手速，你要是没有手速的话，你就买不到自己心仪的菌子。
5: 买都买都收不住手啊。
3: 真的吗？
5: 哦，真的，你看嘛，我这一点就480，将近500，然后这个又是100多，然后这个又是288。我今天是陪着他们来买的，然后我自己就忍不住就下手。
1: 在云南，一朵菌12时辰里的流转是这样奔跑的：清晨，富民、楚雄、鹿圈、义门、香格里拉的松林里，农户采摘第一鲜；上午，菌子进竹箩，上面包车，3小时内奔向昆明；下午，木水花车尾箱市集定时刷新，车门一掀即成交。
6: 这两天就是云南的高峰期了嘛，都是大众消费了，现在是很亲民。
7: 国内的消费是超过了国外的。
3: 怎么讲？
7: 因为我们最好的货、最多的货，全部是内销，全是内销。
1: 记者拿到这样一组数据：云南野生菌年产量近40万吨，木水花年交易量超7万吨，年交易额120亿元以上，占云南野生菌交易量的90%。八月旺季日交易超500吨，单日交易额逾7000万元，今年全年有望再创新高。
2: 在这个市场，木水花早已不是单纯的卖场，而是一座把山野现实鲜味做成全年供给的锁鲜工厂。
3: 在这个市场上淘宝，随时都可能会有新发现、新惊喜。大家来看，我眼前这两颗刚刚采摘的野生菌，是不是比我的头还要大一样？那么把它举起来，大家来看，像两个小伞。要帮他带回家，对不起，这么漂亮的货现在已经被旁边这位大姐订购了。你帮他买回去主要是
8: 炸油嘛，炸的要吃一年的嘛。
1: 跟着这位抢先一步的大姐，记者和她来到了市场上另外一个火爆的交易区，这里是洗剪炸流水线加工带。工人们分工协作，刮除菌根泥土，高压水枪冲洗，仔细剪除杂质，撕分菌子，整个过程像一条精密运转的流水线。
3: 火爆的这种野生菌的交易啊，还催生了很多新职业。像我眼前这些大姐呢，她们利用她们空闲的时间，就可以讨到一份不错的收入。分拣不光是一个体力活，还要讲究非常的精细。
1: 一旁几口大锅火力全开，菌子下入热油，滋滋作响，浓郁的菌香四处飘散，整条街巷都弥漫着诱人香气。一筐筐等待加工的野生菌堆放整齐，新的订单接连不断。
9: 40-50个工人，像现在都是比较松的时候了，如果像人多的时候，这个机器都不会闲着。
1: 最火的项目是炸油鸡枞，加工费清清楚楚，洗

0: 10元每公斤，炸20元每公斤，合计30元每公斤，每天处理超300公斤。做好的油鸡枞方便拌面佐餐，也成箱发往外省亲友。这不是简单的代工，而是把时令、价格、便利和安全几股劲儿拧到了一块儿，让山珍跳出12小时赏味期。
1: 就是什么都可以榨油嘛，鸡枞啊、松茸啊、牛肝菌啊都可以炒。
2: 做面条的时候只放盐和这个就够了，都很好吃。
0: 野生菌市场火，不只因好吃，更因消费方式重构。以前买回家自己洗剪炸忙了一下午，现在市场周边配套利器，买完直接处理，安全快捷送进厨房。从前菌子是限时尝鲜，现在它是全年可达，一张快递单把山野和全国餐桌缝在了一起。但野生菌再香，不能只顾嘴不顾安全。云南每年反复提醒，种类多，外形相似多，普通人莫凭感觉采，正规市场固定摊位要认牢，不认识畸形霉变来路不明的别图便宜。
3: 加工完的菌子也别大意，油炸成品需妥善冷藏，热天常温放久会影响质量和安全，真不是开玩笑。市场里鉴定师抽检留样，餐馆计时烹煮，不熟不吃，才锁得住真鲜。
4: 顺着一筐筐菌子往上游走，记者在山头上又有了新发现。市场里抢的是这一口，而山林里靠菌谋生的村民算的却是一本长远账，不是一味索取，而是取之有度，留有余地。抢先索先之后，真正把蘑菇饭碗端稳的是这第三步，留鲜。
0: 我们来到了离昆明700多公里的白马雪山深处，这里是云南省目前海拔最高的科研观测站，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这可不只是上山捡菌，在保护区，松茸从冒头到镜框，早被一群雪山守菌人盯了很多年。
5: 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达到了268朵的出菇量，它的出菇量是已经翻了几番。
0: 这套盯菌的办法背后是多方共建，监测站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合作，在白马雪山建起松茸样地和原生茎保护培育与扩繁促产基地。到了2024年，保护区把周边村组2000亩山林都纳进了扩繁范围，推行采四休一，采4天歇一天，留出空白，留下包子。
5: 休息的这一天，既让松茸成熟的包子得到充分的扩散，也让桐茸得到成长，同时也提高了村民捡松茸的产量。
0: 桐茸到底长啥样？科学上又该怎么界定？记者随农户走进玉溪一门桐厂乡桐厂村的包山养菌林区，发现留鲜在这里早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山林不被允许一扫而光，而是给菌子留出了长大的时间。
6: 什么样的松茸叫做桐茸？
7: 桐茸就是说它还小，松茸的长度小于4指的话，我们就定为桐茸。
0: 在这里，不仅桐茸要留下来，开伞的菌子也不能采。把开伞菌保护下来，就等于把成熟的包子留在了土里。当地还在包山养菌的区域划定了若干个保护小区，搞起绿色养护。用林农自己的话说，就是保护菌窝窝，换来金伞伞。
8: 走到这个区域啊，记者发现在脚下还有身边多了很多这样黄色的粘虫板。当地的农户说，这个地方呢，正是松茸生长的大本营。大家注意这个细节，我们大哥从这个松茸的底部把泥土啊，让它重新埋回刚才这个松茸窝里面，然后给它压实。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7: 他把菌孢子留在这里了，就是说它根部的菌种留在这里，明年它还在这里，还会生长出来。
9: 这些野生菌自然的一个美好的馈赠，同时其实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个金饭碗，就是我们通过群众自己的努力，把大自然给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馈赠。把它转化为我们群众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在广西桂林市临桂区中庸镇，一女孩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被河水卷入深水区。发现险情后，有两人下水施救，其中正在休假的叠彩公安分局大河派出所民警黎晨秋先游至女孩身边。

0: 将他救回岸边。由于救援及时，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江苏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一名男生准备经南京中转，独自出境前往马来西亚海钓。边检民警发现异常，联系其家长核实，确认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且明确反对。民警随后向男孩详细讲解了独自跨境出行、境外出海活动面临的安全风险。在民警耐心劝导下，男孩主动放弃了出境计划，平安返程。8月28号，在江西上饶，经过26天的救护，一只受伤的小猕猴被工作人员放归三清山。
1: 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只受伤的小猕猴是8月初被游客发现后转送到江西上饶德兴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的。在站里，工作人员给它清洗伤口、换药、喂食，前后照顾了26天。待其伤口痊愈，工作人员将它放生野外。在放归地点，专业兽医团队给这只猕猴做了最后一次全身检查和消毒，确认其各项指标正常，符合放归条件。放归时，小家伙原地蹲了一会儿，才转身钻进了山林。
0: 近日，在云南楚雄元谋县黄瓜园镇，一村民发现家中闯入了一只脸像狐狸、身形酷似猫的动物，随即报警。经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小灵猫。这只小灵猫月龄很小，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了派出所，还冲泡了奶粉。小灵猫精神状态一点点好转，之后民警将它转交给了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未来几天，南海的大浪区会维持并向东北方向移动，随后在东海也会有浪区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2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北部和中部有3.5到4.5米的大到巨浪，南海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和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有中浪，上海海域是轻浪。宁波、温州、台州和宁德海域有2米以下的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有轻到中浪，三亚海域有大浪。觉华岛、圣斯列岛是轻浪，长岛和连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和穿山群岛都有中浪。涠洲岛是中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有大浪。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

0: 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 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

0: 4.9， 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1: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级务工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2: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也就是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
1: 本届欧洽会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高规格经贸对话、产业交流合作、企业务实对接3大板块。大会预计吸引20余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企业、商协会及媒体代表，以及国内多个省市经贸团组和企业代表参会。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为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为山体滑坡形成的第3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然存在着风险的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宁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2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昨天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这也是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

0: 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据多家媒体30号报道，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反对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当地媒体报道称，洪水导致部分建筑受损，多条旅游路线被关闭，数十名游客被疏散。据当地媒体30号报道，一艘渡船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上载有267人，目前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此外有237人获救，23人失踪，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近日，中外科研团队通过对3.24亿年前昆虫化石的系统研究，首次证实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经历了漫长的半水生两栖过渡阶段，成功填补了困扰古生物学界已久的六足动物演化空缺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作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类群，昆虫的早期起源与登陆演化历史存在研究空白，其中有长达8000万年左右的化石记录缺失。在这项研究中，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领导的中外科研团队发现了一枚保存完整、结

0: 够精细的先驱桥溪虫化石。
1: 它的触角丝状的一对，并且它的那个雌性生殖器也是发育的非常完好，步行组是三对，就跟现在的昆虫一样。它跟现在昆虫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些原始的特征，就是它的腹部有一些组，它可以用来游泳，证明这种昆虫在3.2亿年前既可以在陆地上生活，也可以在水上生活，可以说填补了昆虫怎么从它的祖先泛甲壳动物慢慢演化过来的一个形态上的缺失环节。
0: 依托详细的比较形态学研究和系统发育分析，研究团队认为先驱桥溪虫属于目前全球最古老的昆虫化石类群，串联起早期昆虫的演化谱系。昆虫起源与早期分化时间也从晚石炭世向前追溯至早泥盆世，足足提前了约8300万年。该成果不仅为解析六足动物的起源、躯体构型演化提供了珍贵化石证据，也为探究地球陆地复杂生态系统的起源与早期演化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
2: 本届新闻就是这样，接下来播出面对面。

0: 26年前5000美元的捐助。
1: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0: 26年后的沙漠绿洲。
2: 我就想给他看哈，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一场跨越山海时光的重逢。
2: 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
0: 面对面专访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美国友人赛考斯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0: 8月23日，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终于见面了。26年前，赛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5000美元捐助。26年后，殷玉珍使用这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沙漠变绿洲。他们也从曾经相识的朋友变成了彼此眼中的家人。
6: Nice to meet you, Mr. Sakowski. We are from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7: CCTV?
6: Yeah, we are.
7: You started the story.
6: Yeah, long ago.
7: Long ago. CCTV was the one that did the story.
6: Yeah.
7: CCTV.
0: 赛考斯基本名罗德纳·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42岁的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10月的一天，赛考斯基偶然从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治沙故事。
7: I did not know Miss Yin. I watched CCTV. Dasha Shah was the reporter. I still remember. And she was doing a story.On Chinese heroes.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6: Why?
7: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 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0: 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见证了赛考斯基当时的情形。
8: 当时我是那个学校的副校长，我负责管外事。我俩每天在一块儿，还住在一栋楼上。有一天，他对我讲，他看到了中央电视台4套节目，英文的，讲到殷玉珍在沙漠里这种植树这个事迹，他感动的掉泪了。他跟我讲。讲的故事以后，他说我想给他筹笔款子。我说在哪儿筹啊？他说在美国，我写信试一试吧。他就开始写电子邮件。
0: 当赛考斯基开始筹集善款的时候，远在毛乌素沙地深处的殷玉珍并不知情。那年她33岁，和丈夫白万祥已经种树治沙14年，仅凭双手造林近3万亩。
2: 那时间很穷，因为没有米，就擦擦熬的过过粥。后来大风来了，一下子连锅灶都给我端的都倒的打在那儿了。
9: 那粥很金贵吧？当时
2: 很金贵，那你3天吃的那么一顿饭，然后又把脚都给烫了。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我说我种了江城种起树，树干太长了，我那个炭上我就把你贴了给你戳它。等我成名了以后坐飞机，贴夫妻还有贴，那拿那个炭上能戳上。
0: 从1986年春天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沙战斗打响了。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被投入到种树治沙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殷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开始受到媒体关注。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塞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
7: I spent 2 months on the internet at nighttime trying to find money.
6: How many organizations did you reach out?
7: Probably 18 to 24.
6: So many.
7: And many of them wanted to give money, but they wanted to take a percentage. We'll give you money, but we want 10%.
6: Yeah.
7: It's all or none.
6: Why did you not give them percentage back?
7: Because it was, I did not, because if they believed in what I was doing and what Ms. Yin was doing, then you do the right thing.
6: Mm-hmm.
7: You do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最后，塞考斯基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
6: $5,000 is that the target goal of your?
7: I had no target. I was willing to find $100.
6: Only $100?
7: It didn't matter. The number did not matter. It was a gift. I did not go looking for $5,000.
6: Mm-hmm.
7: $5,000 found me to find her and get to her.
6: Uh-huh.
7: In December, Beijing got the money, and then I never heard anything. And my part in the story, I thought was over.
0: 2000年2月的一天，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活动。他从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工作人员那里得知$5,000捐助的事情。
9: 这位妇联的同志就直接把这个信息就告诉您了。
2: 对，他说：“哎，玉珍，人家让你去那个哪个哪个地方，让你去找钱。”我说：“我不敢去。”
9: 你想要这钱吗？
2: 钱当然想要。
9: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2: 我还害怕。
9: 你怕什么呢？
2: 那会儿第一次到北京，什么也不懂，没文化嘛，一挂忘了怎么办？
9: 然后呢？
2: 后来我们妇联的那个权益部部长，他说：“欣欣，我陪你走吧。”
9: 嗯，
2: 陪他走了，黑灯瞎火去了。哦，一去那个酒店可大了，进那个就在那个去那个大厅里头。后来那个女的吧，解放头个子可高了，然后就和我们这个权益部长就交流嘛。

0: 啊，如何如何。
1: 他为什么不跟您说要跟这个妇联的部长交流啊？
0: 因为我那时间又瘦又黑，一看农民啥也不懂，他就跟交流给他捐5000美金，5000美金我也不知道5000美金是什么意思，不懂呀。
1: 不知道外国钱是值多少中国钱，
0: 对
1: 吧？
0: 不知道。
1: 问过没有？
0: 没有问过，不管多少人家这个行吧。最后了，这个一看拿来拿，抽抽抽拿出来拿纸袋袋一拿，一看抽抽抽现场这么点，
1: 现场就给钱、啊，
0: 现场就点让我去签个字，我又不会写字，
1: 哎呀，
0: 怎么办、啊、没办法了。军部长说，这样吧，他帮我签字，手他签字我爱手印，就把这钱一给，一
1: 多厚的一多厚的
0: 一多多，就是薄薄的这么个，
1: 嗯，
0: 脏块块。
2: 领到捐助后，殷玉珍从北京赶往呼和浩特。等他到银行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时，他才真正知道了5000美元的分量。
1: 兑了多少钱人民币？人民币？
0: 哎呀，我就记款3万多来嘞，3万票多少来嘞？那会儿没有150，就10块10块的嘛。
1: 嗯，10块钱要多大一坨呀？
0: 可多了，一下子忘记，我又给我留一张，我就家来贵给家干妈给我要回来一张。那么就要回来一张，
1: 为什么要回来一张呢？
0: 哎呦，我说他这个就是这么小，就这么值钱吗？我留个纪念吧。
1: 啊，
0: 就把他火头还有个衣裳拉裤带一火头一走，把这拉开弄整个圈圈把它一包，然后呢吃饭坐的那个走走一的，睡觉也不敢脱。哎呦，
1: 人肉扛回来的是吧？
0: 人肉扛回来，后来缺一部的部长，我坐班车嘛。
1: 嗯，
0: 他说你把钱咋起来？我说我放起来呀、啊，你放哪了？我说我就放到这块了。他说你一定注意，坐班车路上重庆人已经赶走了，把我越越说越害怕。哎呦，
1: 那最后千辛万苦拿回来之后，您脑子里面有没有想我拿这笔钱干什么？
0: 种树。我一看他给那个换出来这么多，我就能回买好苗子了，那我就给他种更好的树。
2: 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
1: 那个时候有多需要钱？
0: 太需要，太需要了。
1: 太需要，您靠什么去挣钱？
0: 靠自己每年到这时间的话了，出去到做点生意，买牲口呀，卖点牲口呀，喂两个猪呀，卖点鸡蛋呀。
1: 嗯，就是如果用这些方式，一年能挣多少钱？
0: 一年没多少，一年就估计嘛，也有100块钱嘛。
1: 这100块钱您要挣来，能买多少苗子？
0: 也买不了多少苗子，我就靠了，主要是靠了打工，打工反正不要钱，就要苗子，然后再跟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林场。林场的话呢，苗子可多了，好的苗子都卖了，两边的那个小的苗子。
1: 如果当时这笔钱没来，您只能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种。
0: 那阵阵的话呢，像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
2: 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赛考司机筹集来的这5000美金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1: 就那个时候有了这笔钱再种树会有什么不一样？
0: 高兴地说，哎呀，有钱了，我能买好苗子，我能买2-3米的苗子吧。
1: 您是一下全都买了苗子还是分期买？
0: 对，一下都买了苗子了。
1: 那您买什么苗子？
0: 就买杨树苗子。
1: 能买多少棵苗子？
0: 买了5万多棵苗子。他那个苗子我一看就都买的好苗子，80%的成活率。我想跟他栽上的话呢，加上以后长得绿油油的，他来的话看见可高兴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也没想到，把这批钱拿到了，正在栽树，也就栽完的了，他来了。
2: 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白帆陪同赛考司机从洛阳出发，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
3: We flew to the Hohhot Airport, and they picked us up in Toyota SUVs. I remember
1: who?
3: The government on that run on the airport on the runway. We never went in the airport. Right off the

0: 怕怕啥呀？
1: 我就怕这里头的，怕有狼呀。
0: 都有狼了。
1: 现在
0: 说明这个生态好
1: 啊，因为这里头好多的动物，
0: 是不是有种检阅的感觉？
1: 是了，修炼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摆摆手，下。
0: 那您他们又
1: 大家们长得好，村子们长得好。
2: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了致富能人。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进一步通过种树、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发展，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向沙漠要效益，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但在殷玉珍心底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自从2000年塞考斯基回国之后，彻底失去了联系。26年来，殷玉珍外出讲课的课件一直放着当年与塞考斯基的合影，托来访外国人帮忙打听，但始终没有消息。
3: 您怎么想起来就要找他？
1: 我就想跟他看看，就说我说话还是算话的，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请你放心，拿你的钱会做到说到做到的，会用在这个刀刃上，让你会看到希望的。
3: 也算是给他交了一份作业，我收了你这笔钱，没有辜负你这笔钱，我给你种出了一片林子来。
1: 我这回跟他说，你给了我的孩子，我当了你的孩子的老师，我也教起，你看我这个老师行吗？你看我个个给你教的很优秀吗？你看到
3: 你把树比成学生、
1: 对，因为他是老师，我才知道他老师培养孩子。我说我也，你培养了孩子，我也培养了你的孩子，你看我这个老师值得不值得？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4: 塞考斯。
2: 2026年5月16日，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殷玉珍发起了全网寻人，邀请塞考斯基回来看看。视频发出26小时后，经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的白帆对接，殷玉珍与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线上视频重逢。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2: 3个月后，塞考斯基从美国启程来到中国，实现了这场跨越26年岁月时光与万里山海的重逢。
3: 这一次你们两个又一次见面，你感觉他看你什么眼神了？如果以前是心疼你，
1: 现在还是呢？
3: 还是心疼。
1: 现在还是心疼。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过去就想抱抱我，我看出来他就想抱抱我，我怕的，我脸上老是这种袜子，啊，眼泪我掉着，我老是袜子了。但是呢，没敢那个。这次的话呢，我说你来了，我大大拥抱你，那我就开始抱他，抱你。
5: When you came here, really, this time, when you see this forest.
6: I cannot believe it. This morning, I heard the forest. Yesterday, she told me the trees were saying hello to me. Mm-hmm. We did an interview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Okay? Uh-huh. And the reporter gave us headphones, and he put...the microphone in the ground, in the soil, not the sand, the soil. And we could hear the life in the soil.
5: What did you hear?
6: We heard life. It sounded like water and moving insects. You could hear it. The soil is alive. I did not believe it. When Miss Yin planted the trees,She brought life to the earth, not sand. She gave to Mother Earth with planting the trees,、mm-hmm. and Mother Earth now is giving back the corn and all the life from the, in the soil. The sand has become soil now.

0: 2026年8月29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们跟随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队伍抵达吉隆镇受灾核心区。由于 G216 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集结在这里展开抢通作业。与此同时，一部分救援人员已经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
1: 道路抢通的一线大型的装备机械在不断的进场，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撤到了相对靠后一点点的地方。我马上要采访的是中国救援队成都陆地重型队的队长郭其清，他和他的小分队昨天就已经抵达到了核心区，也就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工作，今天还没有出来，继续在里面奋战，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对他进行采访。郭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2: 你好，你好，老师好。
1: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周围有什么？
2: 我现在在吉隆口岸核心区，我周围然后有一条河流，水流特别的湍急，然后旁边全部都是这种边坡乱石堆。
1: 您是昨天晚上就进去了吧？
2: 对，我们昨天早上8点钟同步用了8个小时时间，我们到达了核心区域。
3: 现在是2026年8月28日晚上9点13分，我们现在在吉隆口岸展开人工搜索。
0: 这是郭其清到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拍摄的视频，他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之一，来自四川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
1: 你们一行几个人？都带了什么东西？
2: 20多个人，都带了搜索的，还有营救的，还有侦查探测的，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
1: 从你们抵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晚上还下了雨，你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
2: 我们所处的环境相对较安全，但昨天在现场我们接到上级指挥部命令，让我们紧急撤离，说上方有溃坝，所以说我们就紧急的撤离到了一个安全区域，做了这个防护措施。然后昨天晚上下雨，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峡谷里面进行了一个规避，然后扎营住宅，然后我们就在这待了一晚上，然后今天白天然后又继续开展了搜索。
0: 除郭其清所在的队伍外，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也已徒步翻山，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抵达后，各队伍按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实施精准搜救。
1: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同事们吗？你们一支队伍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啊？
2: 现在他们都在前方还在搜救。我现在在这个区域，这边信号比较好，然后我再跟你连着线。他们都在搜索那边核心区域，还有我们的人，你看到了吗？他就在那里。
1: 好的，也就是顺着你这个手指的方向是吧？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是安全的吧？
2: 安全的，安全的，在我们核心区域，就是负责吉隆口岸那里。
0: 这是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图片显示，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核心的区域吉隆口岸建筑已经被淤泥覆盖。2026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由于通往口岸的道路严重损毁，徒步翻山成为挺进受灾核心区的主要方式之一。

0: 我们从上方山顶用绳索下来，一路走走走走走到这儿，现在这个方向就是垭口，看到没？
1: 翻越山岭20余公里，绳降500多米后，8月28日，郭习清的队伍抵达吉隆口岸受灾区域。
2: 能跟我说一下您昨天第一时间抵达之后看到的景象吗？
3: 当时到这里过后，我们发现这里确实是特别的危险，也特别的震撼。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那些区域哪个都是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然后是这种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然后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1: 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灾情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救援的前几天，堰塞湖曾出现溢流，救援任务几度被迫暂缓。
2: 你们现在在前方具体开展的工作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核心区域吉隆口岸以及那个民房还有那个停车场附近展开搜索，主要是利用的是人工搜索技术还有我们的仪器展开的搜索。
1: 郭习清18岁就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地震抢险、悬崖救援、孤岛救援，工作近20年里，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救援一线。
2: 你们现在从出发到现在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是从28号凌晨接到总部命令过后就开始准备，一直没有休息，但昨天晚上我们就进行了休息，已经进行了1天24小时的工作了。
2: 好的好的，郭队，谢谢你，你在前方，你的同事们一定要保证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
3: 好的，徐老师，我收到了，我们一定全力进行救援任务。
2: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郭队，期待着早日与你线下见面。
1: 与郭习清所在的位置相距大约2公里处，继216国道抢修作业正在紧张推进。
4: 昨天晚上下了雨，今天我们进山来这个救援前线的一路上雾气都特别大，还好现在你看天晴开了，雾气也散开了，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说对于前线的救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要充分利用。所以我们看到最前方在道路抢通的那个已经推进到了最前线，所有的大型机械都上去了。我要采访的两个人都在那儿，他们都是一线的这个指挥长，然后还有监测的指挥长，工作很重，我只能在他们工作的间隙来采访他们，所以可能会有经常中断的情况。
5: 朱若凯，朱若凯。
1: 胡波，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是率先侦测堰塞湖的8人先遣组成员之一。现在他正利用无人机、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等设备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
4: 比如说昨天晚上下了雨，您看现在又有雾，山上还没有散开，这些都会不会对侦测工作造成影响？
5: 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路面也有积水，很多地方有这个水的渗透，我们现场啊有很多的救援队伍和救援车辆还有工程机械，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我们的装备通过车辆运输到现场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工搬运的方式到现场。还有这个峡谷里面时不时的会有这种云层和雾气，那么我们无人机在采集数据的时候它也会有遮挡，还有对我们的这个遥控距离啊、信号遮挡这些都是考验非常大的。
1: 为了加强

0: 对风险的研判，在抢通道路的同时，中国安能还在堰塞湖周边架设了边波雷达、无人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
1: 现在的堰塞湖，它的险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2: 我们是27号到达现场进行图像采集的时候，我们的堰塞湖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堰塞体的下方是没有出现水流或者是渗漏的情况。那么在昨天，也就是28号的上午11点左右，我们再进行这个图像对比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堰塞湖它已经出现了从坝体上面开始做溢流，然后有一部分是渗流出来的。有这种渗流情况下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坝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是一个斜坡状。那么这种自然溢流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二次灾害的发生。可以为我们这个下游这个抢险工作有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保障。
0: 8月28日，堰塞湖出现了自然过流，水位相比27日凌晨下降了10米左右，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目前风险可控。然而，当湖泊第一次到那里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3: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一个悬崖下面，上面刚才也有石头掉落。
0: 8月27日凌晨，湖泊一行8人抵达吉隆镇，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3: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概直线距离5公里，用无人机飞过去大概5公里的话，就到这个堰塞体的这个起始端。
1: 有没有采不到的必须要人抵进去侦测的？
2: 有的有的。那么我们第一天在采集的时候，是因为距离过远，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它在这个高原上它有一个电池这个衰减啊，它有减效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远处无人机抵达的时候就已经耗掉了相当于1/3的电量。那我们再进行这个操作作业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在这个短时间内要满足这个采集，是不可能一次性成功的。我们会分多段多次来进行图像采集，最后再做数据整理。
0: 第二天，8月28日，湖泊随中国安能15人侦测分队再赴现场，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勘查。
2: 28号的上午，就是我们第二次进去采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上了我们的队员，带上我们的装备，然后邀请了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本地向导，带着我们从这个原来他们放牧的一个林间小道啊，我们徒步行进了大概1.5个小时左右，到达了我们这个堰塞体的正北边的一个山坡上。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肉眼看到这个堰塞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1: 您看到的样子是什么？
2: 直线距离的话大概有200米。那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它其实是一个受到这个塌方体的一个冲击的波及的。这一片山坡其实这些植被已经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植被已经没有了，立在地面上的这个树啊，只剩树干，有部分的树是没有树皮的，所有的树叶没有，然后整个地面呢是被这个泥浆已经覆盖了。在行进过程当中还会出现，就是有的地方看着是可以走的，实际上一踩下去它下面是松软的或者是塌陷的，对我们的行进和我们的这个人员保障也是增加了很多难度的。
0: 8月28日，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防范次生灾害是初期救援阶段最紧绷的那根弦。
1: 现在就是包括昨天遇到的那种情况，我们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比如前方传来了异动，那我们这边要集体后撤，然后在没有的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天气状况也合适，我们就需要抓紧时间去往前推进。这个地方对于救援队伍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2: 是的，但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况。通过这个救援经验也好，通过我们平常的这个预案训练也好，这个是一个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考验还是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
0: 周刚，中国安能三局指挥长，8月29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投入60名专业操作手、28台套工程救援。

0: 装备，在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继续开展抢通作业。
1: 这一段抢通任务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2: 主要的难点是因为这个泥石流爆发之后，我们整个河床的水位都抬高了。另外这个流速非常快，我们原有的这个道路的地基啊已经全部被清洗，中间我们有多个路段，经过我们航拍啊，发现都是已经在这个进行了一些淹片。另外一个呢，现在流速快，我们在这个通道的抢通过程中啊，我们的这个大块的石料啊，这个都很缺乏，对这个护溪啊非常危险啊，这个都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实力。
0: 吉隆河水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外转运而来。
1: 因为我知道您肯定每一天都会就最新的形势来进行研判和会商，然后来提出最新的一个应对和战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最新的一个战法是什么？
2: 我们现在主要是首先是按照这个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涉水强行通过，我们就强行通过。如果说不能通过的，我们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个太大，我们再采用大型设备啊，来做这个金字坝来挡流的方式。如果还不行，那么我们就采用那个石龙护基、抛投石龙护基的方式来进行。
0: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作业艰难，我们的采访几度中断。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峡谷间此起彼伏。8月28日夜间降雨后，路面已泥泞不堪。第二天上午的短时降雨让路面更加湿滑难行。
1: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1、2、3、4、5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其实我们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过了这个弯以后后面还有弯，这个地方距离最后的国门也就是口岸地方到底还有多远，过了这个弯能不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视野。我在后方找到了昨天乘坐冲锋舟从这个河流单兵突进到了前方的驾驶员，他给我手画了一张他过这个弯之后所看到的地图。
3: 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最开始道路抢通的那个位置是在这儿是吧？然后是这样一个，往前面走一点点，然后是一个 S 型啊， S 型， S 型这边是一个山，然后从这儿又是要下去，是这么一回事。昨天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弯，到了这个弯对面就是国门啊，整个是这个。现在最急的水流在哪？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和这一段。因为昨天我们在这儿，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冲锋舟啊橡皮艇横渡到这边去的，横渡是到这儿。
1: 这回是在高山的地带，然后又是高原，然后又是峡谷，可能还有低温多雨等等，这些我们如何来保证救援队员他们自己的身心状况，保证他们在这种高难度救援之下的自身的安全？
4: 首先我们这次抽组的力量都是我们这个多年来要有经验的一些骨干力量。到位之后我们迅速制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我们安全防范，还有甚至包括我们高原的一些身体健康，包括这组特殊救援的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一些安排我们都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培训和教育。
0: 8月29日我们采访当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了约150米，截至29日17时已累计打通2.6公里，为后续延伸作业创造了条件。

0: 一段段被冲毁的道路正在重新连接，每延伸一米便离受灾核心区更近一步。
1: 您是指挥长，一直在前线指挥，接收到的是最新的信息，有哪些信息您是最重视的？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心会不会哎突然揪起来？
2: 主要还是首先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些突发的威胁我们抢险救援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预警信息，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还是处于比较紧张啊，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救援这个不发生这个二次伤害。那当然我们最急迫的还是怎么样尽快把我们这个救援通道打通啊。
1: 从灾情发生之后到现在，您个人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2: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快的完成联合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夏末秋初，比什凯克天高云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
4: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古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古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5: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经过5年的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
4: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3: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古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咽喉要道。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遥感数字建模技术相结合，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100余年来在宏观布局和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
5: 楚河古地东连中国新疆，西接西亚，地理区位举足轻重。面对总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庞大红河遗址，联合考古队融合了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4-5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厘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古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5: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
3: 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未来。双方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古地的系统调查。
4: 通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吧，我们不只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中吉的学术友谊、人才培养，特别是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效果。我们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国内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双方互取特长，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呢，

0: 也共同为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联合考古队下一步将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队员们将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等先进方法，对这一区域的遗迹进行全面梳理。作为丝绸之路这一线性遗迹上最关键的一环，楚河。

0: 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啊，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么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啊，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那么什么是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与传统试剂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患者又能从哪些方面受益？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的一款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上市，这是全球第一款基于红基因检测技术的呼吸道病原检测试剂盒，主要用于肺部感染的辅助诊断。同时批准了一款血流感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上市，这是我国第一款用于血流感染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
4: 这两款全新诊断试剂的批准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将红基因组测序技术成功应用于感染疾病的临床诊断。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传统检测试剂不同，病原红基因组测序技术检测的对象不是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细菌或病毒，而是样本中所有微生物的核酸。它不依赖病原体的微生物培养，而是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样本中所有病原体的核酸。也就是说，一次性检测出导致患者感染的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信息。
6: 例如，一个患者不原因发热，医生要是怀疑感染，但是假如他并不知道是具体哪种细菌或真菌或病毒或者是寄生虫，往往难以做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而传统的病原微生物学检测技术需要医生进行病原微生物的一个预判，再根据他的预判结果进行微生物检测技术的选择。但病原红基因组检测技术可以一次性检测标本中的所有病原微生物核酸，加快病原微生物的检测。
5: 专家表示，全新检测试剂的获批弥补了当前全球疑难感染疾病临床诊断的不足，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辅助诊断依据。
7: 传统检测技术方法就像拿着寻人照片找特定嫌疑人，受限于敏感性、时效性、信息量的局限性，而红基因组测序技术可以把现场所有人的身份信息逐一进行排查，是无差别的广撒网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的技术可以把患者样本中的所有的核酸的信息、微生物核酸的信息进行检测出来，那么特别用于识别少见、罕见这个难发现的这样难培养的病原体。而这样的技术在目前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疑难危重不明原因感染的辅助诊断。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全球临床感染极危重症和疑难感染疾病受限于病原学证据，目前这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大多数是借助临床经验。我国最新批准两款红基因组检测试剂，可以为这些感染重症和疑难病例提供更清晰的治疗信息，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时间。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两款试剂在获批前均在全国多家医院完成了数千例患者的临床试验。那么最新批准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相比目前常规的传统检测手段来说，病原检出情况如何？哪些疾病患者的病原检验将迎来新选择呢？
5: 据了解，全球首款呼吸道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获批前，分别在北京协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五家医院对2000多例患者完成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病原体的检出率超过90%。
8: 历时2年，对于2066名患者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于临床确诊为下呼吸道感染的病例，检测结果为阳性且能够明确提示感染病原体的病例占比超过95%，其中常规方法不易检出的病原体占比28.53%。
5: 专家介绍，呼吸道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主要针对疑似下呼吸道感染的极危重症免疫功能缺陷患者以

0: 及疑难病例的病原体检测。据了解，我国下呼吸道感染的极危重症和疑难疾病患者每年新增约150万例。
1: 这类重症呼吸道感染一般起病急，病情进展快，而病原体又复杂。呼吸道的病原的红金组测序技术可以一次性的检测患者中的肺泡灌洗液中细菌、真菌、病毒，快速准确识别病原，为临床重症感染的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提供治疗方向。
2: 尤其对于临床高度怀疑疑难或少见的病原微生物感染，病情持续时间长或者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方案无效的肺炎患者，病原红金组测序技术可能是一种更全面和有效的检测手段。
3: 记者了解到，最新批准的另一款病原红基因组的检测试剂是用于血流感染、脓毒症等极危重症检测的新利器。
0: 血流感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获批前，在全国6家医院对1600多名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检出的病原体中约30%是常规方法不易检出的。
4: 全国1678例患者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血流感染确诊患者中检测结果为阳性，且能够明确提示感染病原体的病例超过95%，其中常规方法不易检出的病原体占比30%。
0: 专家介绍，血流感染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主要用于检测疑似血流感染、脓毒症但常规检测无法确认的病原体等极危重症的血流感染患者样本。
2: 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可以一次性检测病人血浆中的全部病原微生物核酸，大大提高极危重症血流感染患者的诊断准确率和治疗成功率。
1: 我国每年住院患者新发的血流感染病例数大约是100万例。血流感染容易导致脓毒症、脓毒症休克，这是很常见，也是一个临床非常凶险的疾病。那其准确及时的治疗对患者的预后非常关键，时间就是生命，越早越快的明确致病微生物至关重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了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截至今天的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的路段。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昨天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了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目前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建军，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6: 好的，殷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 G216线抢通作业的现场。那此刻我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一线抢通道路的现场大约是直线距离不到700米。那根据我们拿到的最新的数据呢，目前已经抢通的道路距离吉隆口岸的距离呢，有将近1.1公里。可以看到呢，此刻在我身后还有大量的一批批的运输石料的车正在往前方运输这个石料。而且从我们今天上午到现在的观察来看呢，目前整体的运输这个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平稳有序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请大家看一段我们大约1个多小时前拍摄到的航拍画面。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观的

0: 看到最前方的七至八台的挖掘机，他们是排成了一线的模式来交替的这样进行作业。可以说是最前方的这台挖掘机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它要进行一个把舵，控制好这个方向位置以及这个水流的这个深度。我们通过航拍呢能够看到它整个这个履带部分啊，大半部分是已经涉水了，埋入水当中，而在它旁边右侧呢，整个成了一条线式的这种用大石块堆积的一个路基的边缘部分，用来确定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边缘。那大石块又是如何运送的呢？我们看到他们排成了一列队，那最后方的挖掘机把这个大石块挖到挖斗中之后，再调转方向交给前面一台挖掘机。那这样几台挖掘机就紧张有序地把这个大石块呢一步步地运到最前方去，来铺设这个道路。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铺路的进展呢一直是在平稳当中进行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前方的这样一个抢险抢通道路作业人员的高效运作之外，我们后方的一些基本的保障人员以及物资还有装备的保障也都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来看我身后啊，站着每隔50到100米的距离呢就会站着一位身着红色工作服的这样一个安能救援人员，他们是充当了一个安全员的角色，他们会在路边随时的观测路况，同时呢指挥这个交通，来保障这样一个道路呢能够顺畅的通行。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哈，因为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狭窄的，基本上只允许一辆大型车辆通过，所以说如何能够高效的通行也是保障我们高效开展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此外呢，我们再注意到在这个他们所站的路基边缘的河边，这个洪水的流量水流的这个冲击力依然是非常大的，非常的湍急。而且呢有的路基啊，它这个路面其实距水面的高度非常的小，我们看到最前面几乎是和水面持平了，所以说这些安全员也需要时刻的观察水面的情况以及这个路基的平稳的情况，来保障这个车辆的通行。那此外呢，再来看我身旁，在这样一个空旷的地带啊，还存有停放着很多的这样的机械，有这个挖掘机还有载重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前方如果说一旦有挖掘机发生故障或者是有其他紧急情况的话，这些停靠在路边的机器他们就可以随时的派上用场。那有的观众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不从外面直接调呢？因为我们这个道路非常的狭窄，整个的路线呢大概是超过了1公里长，从外面再开进来的话它需要的时间也会非常的多，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固定的停靠点，我们停靠着这样的机器呢就能够随时保障前方的供应，一旦前方有紧急情况，他们后备力量就可以随时的顶替上去，来保障我们整体的工作的进展。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实时的在跟进今天抢险抢通道路的情况，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报道。殷琦。
1: 好，谢谢建军的介绍。那根据刚刚建军介绍呢，目前最重要的国道216线的抢通剩余不到700米。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背景信息，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道路抢修的现场，抢险人员正在加紧推进受损道路的抢通。记者在前往口岸的现场路上看到，由于现场核心区部分路段的路基被泥石流完全冲毁，多辆货车正持续向抢修点运送巨石，用于铺填加固被冲毁的路基，为道路抢通提供基础支撑。
2: 现在是8月31号上午的9点多钟，距离吉隆口岸泥石流发生之后呢，今天已经是第6天了。现在呢，我正乘坐这个工程救援车，从吉隆的县城前往前方道路抢通最核心的区域。现在呢，我们正行驶在这个 G216 国道上，这条道路的距离呢，差不多是20多公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盘山的公路，道路的旁边呢，也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看上去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山石。另外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我们前方正有货车拉载着这个巨石前往前方的这个核心现场。这些巨石呢其实是从昨天陆陆续续开始从距离核心现场大概约50公里的采石场，从那个地方拉到现场。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些碎石主要都是用在前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被这个泥石流完全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用这样的一些大的石头在前方先填充 冲这样的一个路基，在相对稳定之后，再让这样的一个挖掘机上

0: 前方区域作业，通过采用旁边就地取材的一些碎石进行一个填充，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路基进行一个加固和稳定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往前方进一步的掘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预报显示，西藏吉隆地区今天白天夜间均有小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未来几天当地维持多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降水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0:30，尼泊尔北部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数据还显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4247人失联。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总台记者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
2: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3: 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4: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hat is lacking.
5: And every day we have been rescuing and taking people home at around 500 and more people, like every single day from this specific barrack only. So.
2: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
6: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1层到2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被掩埋了。
2: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
6: 30号这天呢，我们要奔向一个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2: 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专家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7: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9: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本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担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海外出访。当天，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英国成为全球首个获准接入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国际合作伙伴。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英国又为何要加入呢？
10: майбутнє вже на полі бою і його творить Україна。
11: 据报道，这家实验室的数据主要来自一套名为德尔塔的战斗管理系统。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复仇者实验室依托一套规模达500万张标注战场图像的数据集搭建而成。数据涵盖坦克、火炮、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伞兵线、机枪阵地、堑壕等所有战场信息。数据库中还包含了超过200万小时的战场无人机视频，堪称资源宝库。乌国防部称，该平台每月处理来自无人机的超过10万条视频流。在视频分析过程中，该 AI 系统可实时发现70%的敌方目标，并协助在昼夜环境下进行目标识别。据报道，利用复仇者实验室提供的大数据还可进行二次开发。此次英国公司参与的一个案例就是训练一种智能光纤传感器，能通过地下光缆感知地面人员和车辆的活动。英国计划把光纤传感器安装到军事基地等设施，以此识别抗议者或敌对情报人员，并在将来把它推广到监狱、机场等敏感设施。
12: This is essentially an arms race, and if the nation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behin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y are in danger.
1: 不只是英国，事实上，随着 AI 技术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不断升级，西方各国频繁与乌克兰接触，或推动合作协议签署，或促成技术转移。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所说，随着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新式武器与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测试场，冲突的范围和性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
11: 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枚固体燃料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模拟战斗部落入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这被看作是对跃跃欲试、亲自下场的北约国家的警告。在俄乌冲突下半场的无人战争背后，则是近几个月以来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
13: 7-10 дні у нас буде вже графік по Фрей, коли ми будемо зустрічатись, де у нас.
11: 弗雷亚是乌克兰与欧洲共同合作研发的对标爱国者导弹的反导系统，而该系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乌克兰军工巨头火点公司。今年4月，该公司曾在波兰热舒夫的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最新型的 FP9 短程弹道导弹。据介绍， FP9 导弹射程为855公里，携带800公斤弹头，如果从乌克兰的后方发射，能达到莫斯科。在接受乌克兰记者巴茨曼采访时，施蒂勒曼曾明确表示，夏天最晚初秋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试飞。目前火点公司供应了乌克兰超过60%的远程打击武器，已经和特朗普反目成仇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担任这家公司的顾问。据报道，火点公司有意承接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项目，但特朗普以事关重大为由暂时搁置了技术转让。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 乌克兰正寻求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

0: 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批准。
1: 可以看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推动所谓丹麦模式，也就是欧洲国家出钱和技术，由乌克兰进行本土化生产。硅谷科技巨头和风险资本组成的科技右翼，则将乌克兰战场变成数字产品的试验场和新商业模式的验证地。这背后的典型推手之一，就是美国军事科技企业帕兰蒂尔公司。
0: 俄乌冲突初期，乌克兰使用的并非无人机，而是以军用谷歌为基础的北约三角洲作战体系。帕兰蒂尔公司于是第一时间派首席执行官卡普访问基辅，承诺为乌克兰开发战争操作系统。此后，该公司为乌克兰量身定做了一套名为“棱镜”的 AI 指挥系统，可以调动算法操控上千架无人机进行蜂群作战。
2: Of one of our products is being able to identify an adversary over a large line mass using AI, and that obviously it's been reported has led to a different level of ability to acquire the adversary's position.
0: 帕兰蒂尔开发出名为 Brave One 数据式的 AI 模型训练系统，收集战场数据训练大模型。目前已有约100家乌克兰公司在该平台上训练了80多个 AI 模型。这意味着，尽管欧洲国家能获得数据，但美国在军事 AI 算法方面已经掌握先机。
2: One of the obvious lessons is we are in a software world.
0: 把战争变成人工智能训练场，这意味着为了训练更好的算法，需要更多的实战。而为了更多的实战，需要更长的战争，这形成了人工智能与战争的危险闭环。
3: We must ensure human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force. Let us be clear, humanity's fate cannot be left to an algorithm.
0: 俄乌双方都成立了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把机器人作战提升到核心领域。被西方媒体树立为标杆的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NC-13 机器人打击连装备了 TW-12.7 无人地面车。这款机器人曾独自防守阵地45天，能够自主设定战场路线，并且曾拍摄到3名俄军向其投降的画面。今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塞缪尔·本德特披露，乌克兰2026年计划部署超过50000台无人地面车。无人机大战背后，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迅速席卷战场。
4: I believe that the next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AIs can make AI the new nuclear weapon, or even much stronger.
0: 然而，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塔迪奥警告称，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 AI 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平民、儿童或老人的识别与区分能力，而当这些 AI 系统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战争规则将会改变。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反对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据多家媒体30号报道，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据当地媒体30号报道，一艘渡船

0: 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上载有267人，目前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此外有237人获救，23人失踪，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当地媒体报道称，洪水导致部分建筑受损，多条旅游路线被关闭，数十名游客被疏散。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刚果金卫生部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
1: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统一教头目韩赫子涉嫌政教勾连案进行一审宣判。今年83岁的韩赫子获刑两年。韩国检方指控韩赫子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涉嫌违反韩国政治资金法等，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赠送高价首饰以及名牌包等物品，向韩国前国会议员全幸东提供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万元）资金，以换取当时韩国政界对于统一教事务的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始终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对骑手来说，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也曾被记录进配送时间。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直接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试点已经满一个月时间，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他们能不能真正的安心停下来等红灯？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4: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3: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5: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3: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5: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

0: 去增加这个风险。
1: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
2: 骑手停在路口，手机怎样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样被转换成一笔订单中的等待时间呢？
1: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勤流量集中。
3: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啊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
4: 那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5: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这由我们交警侧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1: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2: 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规则中吃亏？规则的制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应该怎样计算时间才能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的成本？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的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民生。
1: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3: 当时我们实行灯塔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衡，一奖一罚，这样来解决安全、效率、得益这三个方面的骑手的核心诉求。
1: 有了疏导措施的同时，对于一线交警来说，并不意味着执法尺度的放松。
6: 我们在执法上面也不能放松，也要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否则对那些这个按规定遵守的这个骑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吃亏的方面，让这一项新的措施的一个时间红利呢，真正的起到实际的一个作用。
1: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3: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7: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弊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

0: 红灯交通违法下降 27.5%， 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 12.4%， 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1: 外卖红灯停表试点满月，将骑手合规等红灯的时长纳入时效补偿，破解了守法吃亏的现实困境。过去红灯等待的客观时间，却要骑手承担超时代价，催生抢灯冒险，埋下交通安全隐患。红灯停表机制把交通规则嵌入算法，给了骑手等待的底气，但补时并非万全之策，数据覆盖有限，派单过载、出餐延误等压力仍然存在。外卖行业不能一味地追逐速度，算法机制也应该兼顾效率和安全，多方协同才能够守护好骑手出行的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减弱停止编号，但它的残余力量还在，正联合南下的冷空气在我国南方制造一场大范围强降雨。今天江苏、海南等地局地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广西登陆后减弱，残余环流昨夜已移动到广东茂名一带沿海。今天白天，它还将和南海上的一个热带扰动会师，合并加强后，有可能重新发展成热带低压，甚至编号台风。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南京、合肥、南昌、广州、福州、海口等地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最高可达250到350毫米。这些城市的公众出门务必注意低洼路段，避开山区和河道。到明天，降雨重心东移，上海、杭州、温州、厦门、汕头以及台南、高雄一带，还有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周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温州、福州、汕头所在的东南沿海仍有较强降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轮降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局地一小时降雨量可超过70毫米。
1: 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南方的暑气明显减退。南昌、长沙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降到30摄氏度以下，比北方不少城市还要凉快。广州、福州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缓解。不过西边的成都今天仍有高温，而且昼夜温差拉大，白天热，早晚凉，最低气温只有21摄氏度左右，早出晚归记得带件外套。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但是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8摄氏度，早晚出门凉意明显。华北、黄淮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在20摄氏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摄氏度，早起晨练、晚间散步的朋友要注意防寒。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同时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蓬莱的海风、永乐宫的壁画、南阳的汉画石刻，沉睡数百年甚至2000年的文化遗迹也随着电影的火热上映出了圈。但是比打卡更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不再仅仅满足于到此一游，他们翻开古籍，拿起画笔，追根溯源，从看热闹变成了独门道。
4: 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丹崖山下一场国风巡游正在上演。
5: 穿过这道牌楼，我们就从人间走到了仙境。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以找找法器，寻找美好的祈愿。我们看到的这些八仙法器，它们的纹样被称作暗八仙，葫芦代表着福寿安康，蒲扇寓意着风生水起，荷花代表着洁净和睦。中国人把八仙的精神和美好的祈愿都揉进了暗八仙的这些纹样里，从皇家宫殿到普通的建筑、瓷器、衣物、摆件，处处可见。
6: 今年八仙电影上映之后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游客也好，还是本地顾客也好，都会来特意的来买，要求八仙文化的一些东西，说哎，我们要了解一下蓬莱的神话的底蕴，跟往年完全就不一样的感觉。
7: 今年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串联我们烟台滨海100公里20多个景区点，联合推出跟着电影游仙境的旅游攻略，引导游客不再单点观光，而是从过去的到此一游变为慢下来留下来的深度文化体。

0: 体验游。
1: 八仙的故事吸引人，不仅是那些寄托美好愿望的纹样彻底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子里，同时也因为他们是全员凡人出身的神仙天团。他们曾经是一群互相搀扶的普通人，今天这份文化密码被一部动画重新擦亮，很多年轻人主动翻开典籍考据行志，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2: 我今天 cos 的是八仙电影里面的曹国舅的一个形象，其实在我这一身装扮的话，它是有一些文化细节在里面的，像我的衣服就是明代文官的一个官服，然后在我脑袋上面的话是有宋代男子的一个簪花，因为本身曹国舅就是宋代的人，八仙成型于明代。
1: 八仙播出后，很多处细节都被大家捕捉，影片中那些飘逸的几乎要飞出银幕的祥云与飘带，仙人身上宽袍大袖的衣纹气韵，就来自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朝元图》。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掀起沉浸式研学热潮，壁画研学课程今年预约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各地的美术学子在1:1复刻的《朝元图》体验区提笔临摹、勾勒线条、铺染纹样，沉浸式体悟创作技法。
3: 一开始是被动画里面的线条所吸引的，真正站在这里，然后可以感受到这些壁画都是700年前原原本本的，现在还能在这里临摹壁画，静下心来安安静静感受古人的审美，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电影里还藏着不少让年轻人考古的小彩蛋，蓬莱极乐方中圆滚滚端茶送水的毛茸茸侍者原型出自山海经西山经里的帝江，没眼没嘴没耳朵，天生通晓歌舞韵律。河南南阳汉画馆收藏的画像石题材琳琅满目，涉及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祥瑞升仙等。影片《八仙》中那辆炫酷惊艳的交通工具鱼拉碾车原型来自这里的东汉画像石河伯出行图，汉代先民想象河伯巡游穿行的是凡人看不见的天河云海。
4: 如今站在这幅画像石面前，我心里的震撼依然无法去用语言来形容。原来我们的古人早在2000多年以前，比现在的特效还要更加浪漫。
5: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8: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

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

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0: 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2019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习主席曾说很高兴到老朋友家里做客。扎帕罗夫总统昨天在机场迎接时对习主席说，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今天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也来到比什凯克和谐宫广场，见证这场老朋友的欢迎仪式。
3: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是康辉，在比什凯克问候大家好。那今天大国外交最前线呢，来到了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和谐宫。大家看它的造型是不是很像一顶帽子？没错，这座建筑的造型外观呢，就借鉴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男士毡帽的造型。今天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在和谐宫广场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今天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而重要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宣布独立。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出访前，在吉尔吉斯斯坦主流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美好祝福。今天的和谐宫广场上，中吉两国国旗高高悬挂，红毯已经铺就。我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乐队、仪仗队都在为欢迎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身着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武士的方阵，那他们生动地还原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游牧文化当中这些士兵的形象。而传统武士方阵和仪仗队，他们同框这种古今碰撞交融，既体现着吉尔吉斯斯坦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的魅力，同时吉方也是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表示对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家人习近平主席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现在注意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正在缓缓地行进。今天呢，这个骑兵马队将护卫习近平主席的车，来到和谐宫广场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刚刚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们问候：“大家好。”而仪仗队员们高呼“前进，前进”来回应习近平主席。欢迎仪式后，中吉两国元首将在和谐宫进行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巍峨的天山也将继续见证中吉这对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延续千年的情谊，续写时代新篇。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继续一起关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的路段。现在抢通进展如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抢通作业第一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潘涛，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216国道抢通一线的最前端。在我的身后呢，可以看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对这段路段进行的抢通作业当中。那截止到目前呢，离我们要抢通到的吉隆口岸呢，大约还是有1.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今天可以说来到的这样一个路段是整个抢通的216国道所有路线当中啊最大难度的这样一个路段，因此呢，在这里是一场艰难的攻坚战。为什么说它是最难的一个路段呢？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整条216国道上，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弧形的弯道。我们通过一个示意图呢，给大家简要的展示一下。你看，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那我们今天要抢通的路段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弧形路段，这是在整个的216国道上没有遇到过的。尽管之前有 S 型弯道，但相对而言都是小的弯道，而这样一个大的弧形弯道呢，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难。那这样一个大的弧形弯道的一个攻坚战呢，至少面对了多重因素的这样一个影响，使得我们的进展呢相对的就缓慢了。那具体的有哪些的困难呢？我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梳理。首先我觉得就是空间的限制带来的施工作业面不好推进的这样一个难度。大家来通过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样一个作业面可以看到，那整个的这里呢是形成了一个凹面，对面的山坡也可以看得很清晰。那原本的路呢和河在这里的时候就开始收窄了，而被冲毁后的在这里呢更没有办法并排的有工程的机械挖机在这里展开作业了。所以我们通过航拍画面和现场画面结合，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今天在这条狭窄的路面上呢，我们所有的挖掘机是一字形排开的，他们难以转身，所以他们的伸缩臂呢没有办法360度旋转，最多是在180度旋转这样范围之内。因此一字形排开之后呢，每一个挖掘机是做这样一个接力的动作，也就是前面的挖掘机把石头石块做一个转身之后放在后边，后边挖掘机再紧接着把它给挖起来转向后边的这个挖掘机，这样一个接力的工程呢，就使得我们的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呢大大的压缩了。那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呢，每一个挖掘机可以说承担的职能都是复杂多样的，除了要接力传递石块，要抛填石块之外，还要随时的监测着自己临水的这个路况怎么样。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在整个挖掘机的最前排的第一台挖掘机，它还承担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探路。探路探哪几方面呢？首先就是水的深度到底怎么样，所以它有前面一大半都是在涉水工作的。其次呢，还要看临水的路况，当然他也要参与到抛填石块的工作当中来的。因此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就告诉我说，那第一台挖掘机的这样的工程人员可以说他的业务水平的就要是相对最高的了，因为他承担的风险和重要的作用也是非常凸显的。

那么这样一个空间限制呢，就使得我们的进展呢相对今天就趋缓了。第二个困难呢，就在于这样一个弯道面对的急流，使得我们的所有的填筑的路基呢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刷和掏蚀。急流急到一个什么程度，大家来看我身旁，那这个吉隆藏布呢在流经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水流变得非常湍急，而且随着地形在这里的收束狭窄呢，这里的水开始出现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浪，浪头是直接带着这个水流扑向了我们正在施工的那个路段。那也就是说，在施工要填筑的这个路基的这个迎水面的时候呢，就会被裹挟着的这个洪流呢猛烈的去拍打它，所以很多抛填进去的石料呢就会被它给带的出现位移，那不是一个理想的位置。因此今天在这里呢，我们观察了一下，几乎每一车运来的料呢都没有细料，而全部都取而代之的是大块的石头。那大块的石头它除了要抛填进水来进行这样一个填筑作业之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在侧边要起到一个护坡护岸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因此这样一个弯道的急流也使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的进度呢没有办法特别快的推进。我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吧，那今天一辆一辆来的这个石料投进去的呢，可能能够在预定的有效的位置上的一车进去呢只有三分之一的石料能够按照预先设定的位置啊不产生位移。那么所以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在原本上午大块的这个石料基础上，我了解到这个工程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比上午这个石料更大的石块呢也陆续的运抵到这里来参与到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所以目前呢这样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现场的推进呢要比此前的时候顺利一些了。那第三个难点呢，就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地形。我请大家看我身后的施工面的这个山坡上有两个瀑布，这两个瀑布呢是从高落差的地方落下来的。如果我用落这个字的时候还不足以说明它对这个工程的影响有多大，那么现场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近距离感受它对现场的影响是什么呢，是从上面砸下来的。这个砸下来就意味着在这里填的料也可能被它带来的力所进一步的冲毁。所以在这里呢经常会出现一个第一个瀑布这里会出现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里的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集中的投大型的石块啊，大型石块上再铺一些小石子，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样一个瀑布砸下来的水流啊对这个抛填的这个石块即冲走啊，这样一个损失呢尽量的给它减低一些。那这三大困难呢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所有遇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难关的推进速度相对缓慢。那现在呢这个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还在继续的施工过程当中。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不光是它对这个工程的进度造成了影响，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啊，而在这样一个弯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周围的山这个山体滑坡在之前比较松动的情况下的时候呢，因为连日降雨的影响，不时的还有小石块掉落下来。那尽管呢此前我们已经在每一个施工路段都有这个 AI 的雷达这样一个预警的装置啊来监测这样一个亚毫米级的位移，但是在面对这样一个弯道的时候呢，明显的它的功能和作用上就不是那么强了，因此这时候就需要人工瞭望和预警的作用就显得比较突出了。所以你看越在临近我们施工面的时候，当地工程人员呢就加密了这样一个人工瞭望岗的这样一个安全员的角色，基本上他们是每隔10米左右啊会有这样一个人工瞭望的工作员，他们隔一会儿呢就会轮班，他们要高度的精神紧张起来来监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落石的现象，有的话第一时间

0: 用连续的这样一个吹哨的方式来提醒现场的工作人员啊，暂时的撤出这样一个施工的一个地带。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呢，我们今天的这场攻坚战呢打的应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推进的位置差不多就是我现在站的位置，但是大家你看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弯道的最核心的弯的这个位置了。那在这样一个强度的推进之下呢，在稍后呢，预计在今天傍晚呢，有望渡过这个弯来打通这段路，后边呢我们的整个的施工相对而言可能就会顺利一些了。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潘涛。
1: 好的，谢谢刘峰啊。通过刘峰详细的介绍，也通过这个机位画面，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就在这个机位前方一两百米的地方，这个施工的条件是相当的艰巨，有湍急的河流，还有瀑布的往下的这个外泄造成的施工难度，还有施工的路面的这种状况的复杂性。但是还好，我们看到施工在一节一节持续的往前推进。谢谢刘峰。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正前方，距离我们刚才这位记者刘峰两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方向，有一个运送巨石的货车等待区，被运来的巨石呢是先会运到那里，然后呢看作业面的需求再进行调度。那么那里的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正在货车等待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潘涛，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前方道路抢通核心现场的一个相对外围的区域。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呢，我身后这里是拉出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也是我们到现场之后才了解到，这是今天首次拉出的这样的一个警戒线。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往这边看，再往这边看，我们能够看到多台的这个大的货车正停留在这里等待，上面拉的全部都是直径至少1米甚至2米的这种巨型的石块。这些石块呢，就是被运往前方的这个核心的施工区域去进行路基的填充。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核心区域外围的一个相对来说宽阔一点点的位置。我们把镜头往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我身边的这一条河流，可以说它的流速非常大，非常的湍急，以近乎咆哮的这个姿态呢往下游冲去。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其实是昨天晚上呢这里下了一些小雨，但是呢其实今天白天这个雨量呢基本上就没有了，可是依然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这么湍急的河流，是因为山上积累了一定的这个水量，不断的在往下进行排放。那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我们还能够看到从山上往下呢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像瀑布一样的东西，这个在他们工程里面呢叫做冲沟。刚才我的同事刘峰也介绍到呢，其实今天我们抢通作业的这个现场里面最难的一点就是前方的这个冲沟的区域。为什么？因为从高海拔的位置往下冲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水流能够在下边形成这样的一个冲击力，我们刚刚铺设好的这样的一些石块很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冲击力下被造成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损毁。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大货车把这样的一些石块不断地运往现场去进行前方的这个路基。那其实特别想介绍的是，我们在现场也非常清晰地看到了今天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些大石块放在这样的一个路基边上，通过巨石来构筑这样的一个路边坡，然后再在中间用石块和石料进行填充，来搭建这样的一个路基，通过这样的一种策略和方式来抢修已经被完全冲毁路基的这样的一个路段。那另外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因为这个大货车它的这个个头非常大，体型很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国道其实很难在一些路段上让这样的一个两辆车去进行错车。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等待区的设置，包括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像交警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助的配合，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路段能够为大货车腾出这样的一个进去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今天呢其实大概在行至我们这个核心区域3公里的位置呢，就只能选择下车徒步到这里。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搭乘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能够在外围等待，把这样的一个通道给让出来。这样做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现场能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进出的通道。比如说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挖掘任务的这个挖机，就陆陆续续从这个核心区域往外开。

0: 因为这样的这种大型器械，它需要比较宽的空间，所以也借助了很多的不同的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够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任务。
1: 根据我们在前方在了解呢，今天的这个现场道路抢通的作业呢，还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甚至凌晨。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关注，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谢谢赵雄。通过赵雄和刘峰两位前方记者在现场的介绍呢，我们看到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有序的推进当中。而且今天晚上很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期待着更新更丰富的内容带来前方第一线的最新的消息。好，谢谢。
2: 那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 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 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 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
2: 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拦截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敌人的最新侵犯行为，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对此，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袭。 声明表示，阿联酋空军在其领海上空拦截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此前僵持状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向呢？这轮冲突又会给本就脆弱的美伊间接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冲击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 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部队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 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但都没有突破有限。

0: 击这样一条边界。客观来看呢，这次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次打击呢，是发生在卢比奥所谓暂缓军事打击的表态之后仅三天。那这种政治表态和行动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水雷击中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伊朗革命卫队没有透露这艘油轮的名称，也未提供有关其船员的信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广西横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重塑信心，在展望未来中励志奋进，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
3: 这里是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现在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那么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4: 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4: 在孝乙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村委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玩耍，并体验科普互动游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六兰村委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确保复课及时，该校200余名师生已就近安排至孝乙镇罗村村委小学借读。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通过一校一案挂点攻坚，先保开学，分步重建，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除六兰村委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路、通水、通电、通网，达到开学办学条件。
6: 我们对学校返校之后啊，我们就进行了开学第一课的活动，主要呢是对于我们就才的这个情况，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了解。我们也专门的开展了这个清理这一门课，让我们学校以及老师啊，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清理的辅导。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这一个课程来全力的推进。
1: 眼下高校正陆续迎来开学季，一些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成为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而在新学期，不少高校还将用 AI 赋能专业建设和课程升级。
7: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

0: 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1: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0: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2: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0: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3: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4: 除了智能化的报到流程，多所高校优化学生资助服务，一站式确保经济困难学生无忧入学。
0: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们满怀期待步入校园，开启人生新篇章。在报到现场，学校设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一站式了解学费缓缴办理、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生活学习礼包发放等流程。
5: 绿色通道以一站式服务助航、多重包扶护航为核心，办好学费缓缴、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等政策咨询，也妥善落实了爱心大礼包、生活补助、交通补贴等多元支持。
0: 不仅在流程上做减法，不少高校还在内容和服务上做加法，让学生资助工作既省心又暖心。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直接将补助定点发送至学生校园卡内，并提前将装有生活用品的爱心大礼包放置于学生宿舍床位。作为清华大学新资助体系的一环，爱心大礼包里还包含教材卡、游泳卡、观演卡等，覆盖学生在校学习、体育锻炼、日常消费等多方面需求。
4: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的救援的进展情况。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了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接下来我们把现场的情况马上交给他。腾飞，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好的，潘涛，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正如你刚才所说，我是在今天下午搭乘救援直升机来到了这里。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能够看到这档直播，说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我们现在就是通过应急通信的方式在跟家里做这场直播，所以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现在我们有了通信之后就可以更方便的跟家里跟后方进行这样的联络。那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那通过刚才我们拍摄的这段画面，就是直升机不断来投送人员和物资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

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那现在我们注意到的镜头里给到的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大家注意到他们上一个细节哈，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 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来讲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这个泥土的印记。那么现在你看，随着他们刚刚到达现场，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人员。 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那他们现在手上拿的工具，一方面有这样的铁锹，因为我刚才告诉大家了，现场的环境其实非常的恶劣。你看，一方面有这样的巨石，我们通过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有的巨石，我们从那个角度可以看到，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 埋深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 信号，然后加快我们失联人员搜寻的工作。那通过现场的画面呢？啊，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它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 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砂石，砂石的厚度又很厚。那目测来看呢，那么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砂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 那这是消防的力量。那我们注意到现场呢，还给大家重点看一个细节，就是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些黑箱子，他们有一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搜救的这些高科技的。 装备现在也跟随着直升机已经空投到了现场。另外还有一些装备要特别给大家说，你看有医用的隔离鞋套，就是说明包括还有一些口罩。那说明现在的这片区域，大家在这里工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那在这个镜头远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几位移民的警察，他们也在那块区域呢，加紧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那。 现在的整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吉隆口岸，它的受灾的情况、受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我先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现在大家看到只是它的地基。那么。 我通过旁边这个图来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在哪儿哈？来，我给大家指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我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我们把镜头继续往，随着我手指的方向，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宁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我们把镜头再。 摇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儿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

0: 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那么现在的现场的情况就是，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有大量的可能失联人员包括是一些车辆建筑都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以下，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有消防的力量，我们把镜头尽量的给大家看到现场，不仅有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那我们在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随时为大家发回最新的报道。潘涛，
1: 好的，刚才腾飞就是站在吉林口岸核心区的救援现场为我们做的现场及时的报道啊。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进展的消息。那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救援涉外工作进展，并表示当前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
2: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习近平主席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李强总理也已向泥方表达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中国政府向泥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2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泥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还介绍了在尼泊尔一方受灾地区搜救失联中国公民的情况。
2: 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2: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3: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给我递了一根竹竿。
2: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2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4: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2: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2: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

发展纲要。中方愿同敌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0: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 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 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
1: 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实测，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商品消费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同时呢，也是顺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的趋势向新向智。那么更多的新产品，包括智能产品，实际上在商品消费里边也将成为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品类，能够带动整个的这个消费的大盘的增长。
3: 新政策还在建立产品认证制度、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等方面出台了多项具体措施，让老百姓消费更有保障。 在一老一小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同时，政策还提出要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包括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电家居、数码产品、人工智能终端等产品标准应用，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完善智能终端基础通信协议与数据接口国家标准， 缩短重点标准滞修订周期，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相关标准研制工作，实施重点消费品产业质量强链行动，强化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开展消费品标准实施监测和实施效果评估，加强内外贸产品标准认证衔接。
2: 这次的文件其实关注了很多具体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养老、育幼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里边，有一些产品的认证，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能够知道哪些更好，哪些更优，实际上也更有保障。通过认证标准制度的建设，来做一些管长远的事情，来在长期中推动商品消费这个潜力的持续的释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这也是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 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敌人的最新侵犯行为，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对此，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袭。声明表示，阿联酋空军在其领海上空拦截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此前僵持状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向？这轮冲突又会给本就脆弱的美伊间间接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冲击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客观来看呢，这次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次打击呢，是发生在卢比奥所谓暂缓军事打击的表态之后仅3天。那这种政治表态和行动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水雷击中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伊朗革命卫队没有透露这艘油轮的名称，也未提供有关其船员的信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

0: 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了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他。腾飞，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那这趟直播的时候，通过镜头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现在呢，就在我们这个受灾的核心区，那现在现场是下起了小雨，那这样的天气的多变呢，其实又让我们对整个的救援工作来说难度增加了。
0: 由于信号波动，我们的连线暂时中断。不过通过现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核心受灾区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开展，也愿后续工作能够平安有序的进行。今天下午，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的安排，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救。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们就是在吉隆镇的完群小学。那今天你看到的这架米151的直升机，将是今天第一次执勤前往吉隆口岸救灾核心区域的这么一个任务。您看到的，这是来自我们西藏边检总站的这个移民警察们，这是我们日喀则卫生部门、防疫部门的同志们。那在前面呢是日喀则消防支队，我们的消防队员。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我们的救援队员会轮番的登上这个直升机，到吉隆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里。那么今天下午呢，会有多个架次的直升机从吉隆镇的完全小学这个操场上来起飞，来执行这样的应急救援的任务。我们看这里，要搭乘飞机的，还有一只这个搜救犬，其实对于我们的，它也是我们的救援队员之一。机长告诉我，它的载重是1吨到1.5吨，所以每次起降不能装载特别多的东西，因此呢，它要几个架次的轮回来执行。我们看见现场也有很多这样的水、饮料，这里有那个方便的这个火锅、方便食品。然后这里呢是这个铁锹，还有矿泉水。根据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今天的搜救工作重点持续加大对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新一轮搜救工作。所以今天通过直升机要继续空运消防救援、公安民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的精干力量，他们也配备了破拆的工具、生命探测仪、各种搜救类的专业设备，包括2条搜救犬。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在核心区域展开深度的搜救工作。对整个吉隆的泥石流的救灾工作，现在在全力以赴地展开救援。
0: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3: 在吉府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
4: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

0: 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
2: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
0: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报道，日本自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
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
5: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5: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统一教头目韩赫子涉嫌政教勾连案进行一审宣判，韩赫子获刑2年。据韩国媒体报道，韩赫子及其控制的统一教还被指控试图干涉韩国政治，干预总统大选。
1: 韩赫子是统一教创始人文先明的遗孀，现任统一教头目。他被指控向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提供奢侈品，以此换取尹锡悦政府支持统一教在国外的开发项目等。之后，在对金建熙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检方发现该宗教组织涉嫌干预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公共选举以及党派初选。此外，该组织还向韩国前国会议员全幸东提供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万元资金，以换取当时韩国政界对于统一教事务的支持。韩媒的报道显示，2022年3月，韩国总统选举成为统一教试图干涉韩国政治的一大契机。 统一教被指控动

0: 原信徒帮助时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当选总统。在干预选举的同时，统一教被曝积极游说韩国政界，试图将自身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去年九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向韩赫子签发逮捕令。今年一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表达了对统一教等宗教组织涉嫌干涉国内政治的担忧。韩国朝野一致同意设立特检组查明真相。统一教并非唯一被指控干涉政治的韩国宗教组织，新天地教会同样卷入政教勾结疑云，成为韩国检方和警方联合调查的重点对象。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韩国统一教及其头目韩赫子。
0: 统一教全称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由文先明于1954年在韩国创立，后更名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我国将其认定为邪教。统一教主张安排集体婚礼，但结婚的男女双方通常不相识。1960年，文先明与韩赫子结婚，文先明于2012年因病死亡，韩赫子此后成为该组织头目。在统一教蛊惑下，其信徒曾实施极端行为。2013年8月，数名统一教日本籍信徒在韩国京畿道自焚。统一教还疯狂敛财并介入政治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刺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曾供述，他将安倍作为袭击目标，是因为安倍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曾协助将统一教引入日本。山上彻也的母亲长期向该组织大量捐款，导致家庭陷入困境。山上彻也曾试图在韩赫子到访日本期间对其发动袭击，但未能成功，最终将目标改为安倍。
1: 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西部时间今天15:03，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6:03，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50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没有海啸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民进中央原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宽仁受贿贪污案，对被告人刘宽仁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刘宽仁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分别依法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0: 经审理查明，2006年上半年至2025年四月，被告人刘宽仁利用担任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厅长，陕西省政协常委、副主席，民进陕西省委会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146万余元。2013年11月至2017年12月，刘宽仁利用担任陕西省文化厅厅长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他人以虚构演出事实、签订虚假合同、虚报费用等方式，侵吞、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739万余元。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宽仁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且数额均特别巨大，均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鉴于刘宽仁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事实和大部分受贿事实，所犯贪污罪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大部分已追缴，对其所犯受贿罪可从轻处罚，所犯贪污罪可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12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

0: 证据，被告人刘宽忍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刘宽忍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30人旁听了庭审。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昨天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不过，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沙德尔藏窝可能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可能于明天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9月2号白天，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达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广东省相关部门要求，今天22点前，广东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禁止出海。从30号晚上到今天上午，江苏南通多地遭遇大到暴雨天气，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启动强排作业。
2: 在南通海安市通榆路的一条非机动车道，因地势较低，雨水来势较急，道路积水已接近20厘米，电动自行车缓慢通行。
3: 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排水公司累计出动人员32人，疏通车2辆，抽水泵4台，第一时间部署到位。
2: 今天上午11点，该路口积水已基本退去。据南通气象部门监测，8月30号7点至31号7点，南通全市共24个站点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310.8毫米，一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共20个。
1: 受强降雨影响，云南西双版纳的磨憨镇盐塘水库29号发现漫坝险情，部分区域出现洪涝灾害，当地连夜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工作。随着天气好转，今天上午，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终止磨憨磨丁合作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转入防汛常态工作。昨天，跟随消防救援人员，总台记者前往水库下游可能受影响区域，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4: 我现在就在磨憨镇盐塘水库的下游区域，旁边的河水依然波涛汹涌。通过我身后的路面呢，可以看到底下的路基是已经被旁边的洪水给冲垮，而远处呢还出现塌方等情况。通过河岸的小木屋呢，我们也依然能感受到暴雨给当地带来的影响。
2: 为了处置盐塘水库漫坝险情，当地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增加水库的泄洪能力。目前该水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区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此次强降雨还导致磨憨部分区域出现洪涝灾害，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应急响应，先后调派昆明、曲靖、玉溪、红河、普洱等地的人员机械前往支援。
4: 我现在是在磨憨镇磨憨村南列村民小组，这里呢也是盐塘水库的下游区域，在我身后消防人员正在准备挨家挨户的入门排查，拉网式的来确保每一位村民都得到安全转移。
2: 在一处工地，强降雨导致多名群众被困，前来支援的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前往现场救援。
5: 据了解呢，里面现在是有40多名工人被困，其中还有一名是孕妇。目前消防人员是打算乘舟渡河去转移他们。
2: 经现场勘查和会商，消防救援人员选择使用橡皮艇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半小时左右的救援，被困的44人全部被安全转移。目前降雨已基本停止，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
1: 昨天开始，湖南永州新田县普降大到暴雨，部分乡镇遭遇大暴雨，其中门楼下瑶族乡降雨最为集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所幸当地提前启动防汛避险预案和群众转移工作，未发生人员伤亡。
0: 门楼下瑶族乡地处山区，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域，29号接到预警后，当地迅速开展了群众转移工作。30号凌晨，当地一户村民房屋后方突发山体滑坡，导致房屋损毁，所幸这户村民已提前撤离至安全地带，没有发生危险。 截至31号中午，此次强降雨导致当地

0: 14处道路受损，3000多米河堤损毁，发生42处山体滑坡。目前当地降雨还未完全停止，当地的防汛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在甘肃省平凉市揭晓，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7人、年过60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9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3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的时代风尚。
3: 我觉得这次发布活动让我汲取到了更多的精神力量、向上的正能量。今后我会在工作当中继续的去扎根基层一线。
4: 我始终牢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我都会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长久的坚守。
0: 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等分享了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与他们进行交流。
2: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今天在山东潍坊开幕，来自两岸各界的800余位人士与会。
5: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大陆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岑代表国民党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受灾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和慰问。他表示，两岸血缘文化历史连结深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希望两岸加强科技、农业、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发展，同心向未来。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以城市奋进十五五、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包括产业融合、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经济、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交流活动。
6: 当前祖国大陆正迈入十五五规划建设新征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步伐加快，为广大台商台企在大陆投资兴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广阔舞台和清晰路径。我们坚信，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同心、相向而行，鲁台合作、两岸融合发展的未来必将更加美好。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国内新闻速览。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中国贸促会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今年前7个月，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

0: 家，计划展出面积 59.9 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 12.66 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记者在今天举办的中国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贸促会所属贸中委、海中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中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发电量增益，将持续提升大渡河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收官。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运力安排，加强安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昨天下午，江苏靖江完成了首套共有产权住房交易，靖江是第一本共有产权住房不动产权证发出。
0: 当天17点，在靖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经过申请、受理、审核等流程，杨旭顺利拿到新房不动产权证。该套住房权利性质为共有产权住房，由杨旭与靖江市城市贵宇置业有限公司按份共有，产权份额分别为51.37%、48.63%。此次杨旭仅需支付所持产权份额对应的12.3万元首付款，剩余房款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每月房贷可从公积金账户提取。此外，他每月还需向置业公司支付近1000元作为该公司所持产权份额的租金。
2: 共有产权住房可以按照购买产权份额来给首付，并进行住房按揭。
3: 我是南京人，在靖江工作已经有1年多了，目前也在靖江找了女朋友，准备结婚。这样子一个购房的政策，解决了我们购房的压力。
0: 靖江市共有产权住房主要面向在本地就业、无自有商品房的群体，产权份额设置上，购房人所持份额原则上不低于51%。产权持有单位份额不高于49%。目前，靖江已筹备近1000套共有产权住房房源，覆盖多个城乡板块，户型面积90平方米至170平方米，适配不同群体居住需求。购房人自购房之日起5年内可一次性购置剩余全部产权，共有期内已缴租金可直接抵扣购房款。这项政策可以减轻购房者的首付压力和共有期内的还款压力。
1: 面对汛期多雨天气，广东佛山推进海绵城市微改造，通过透水路面、雨水花园等建设，优化老旧小区排水系统。一些老小区改造后，积水现象明显好转。
4: 佛山市禅城区同福西二街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作为老小区，排水管网一度老化。叠加地势因素，汛期时这里经常出现局部积水，但经过改造后，今年汛期居民们感觉积水现象明显好转。
5: 过去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呢，如果说又是下雨的时候，地面上的水汪汪的一片，下水走不通啊。通过这次改造以后呢，下大雨的时候就不用于水针接了。
4: 2023年，同福西二街小区改造工程开工建设，核心就是解决排水不畅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居民楼屋顶的雨水管已经不再直通地下管网，而是通过新铺设的管道将雨水引流到楼下进行自然蓄存和渗透。同时，小区道路改用透水砖铺设，让雨水就地渗透消纳。 这种先蓄后排的方式有效。

0: 要减轻了下雨时地下管网的压力。
1: 快速降雨的时候，一部分下渗下进到地底下，一部分通过我们的那个下凹滤地蓄一部分的雨量。其实来说，我们来说是应该是一个微改造的形式，不是对这些进行大开大建，就是在局部因地制宜吧，因做尽做。
0: 这种微改造模式不仅在禅城区推行，佛山市已有多个老旧小区完成了雨污分流、雨水花园建设、下沉式绿地打造。这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雨天积水问题，更让小区绿化率大幅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近年来，佛山市将海绵城市理念深度融入公园绿地、道路广场等城市建设各方面，在城市建设中留足生态空间，以微更新、低干预、高效能的方式持续提升城市对雨水的调蓄和消纳能力。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0: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

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己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己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

今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

0: 协工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2019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习主席曾说很高兴到老朋友家里做客。扎帕罗夫总统昨天在机场迎接时对习主席说，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今天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也来到比什凯克和谐宫广场，见证这场老朋友的欢迎仪式。
3: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是康辉，在比什凯克问候大家好。那今天大国外交最前线呢，来到了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和谐宫。大家看它的造型是不是很像一顶帽子？没错，这座建筑的造型外观呢，就借鉴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男士毡帽的造型。今天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在和谐宫广场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今天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而重要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宣布独立。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出访前，在吉尔吉斯斯坦主流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美好祝福。今天的和谐宫广场上，中吉两国国旗高高悬挂，红毯已经铺就，我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乐队、仪仗队都在为欢迎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身着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武士的方阵，那他们生动地还原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游牧文化当中这些士兵的形象。而传统武士方阵和仪仗队他们同框，这种古今碰撞交融，既体现着吉尔吉斯斯坦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的魅力，同时吉方也是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表示对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家人习近平主席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现在注意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正在缓缓地行进，今天呢，这个骑兵马队将护卫习近平主席的车来到和谐宫广场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刚刚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们问候大家好，而仪仗队员们高呼前进前进来回应习近平主席。欢迎仪式后，中吉两国元首将在和谐宫进行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巍峨的天山也将继续见证 终极这对唇齿相依的好邻。

0: 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延续千年的情谊，续写时代新篇。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继续一起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今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3: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4: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抢通攻坚。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区，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加紧推进，并且进入了攻坚期。焦点二：风险隐患。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小，但坝体下游仍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当中。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总台记者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的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人员非常有限。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地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延伸。截至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了攻坚期。据总台记者了解，目前国道216线抢通工作面临以下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

0: 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的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着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的倒逼压力。那目前国道216线的受损道路抢通最新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你好，建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
1: 好的，广权，我现在的位置就是216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那么首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是，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那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我和我的同事就一直在持续现场为大家发回最新的报道。根据我们一天的观察，可以说整体的抢通作业的进展是平稳有力且有序的。在今天呢，一共有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套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就像广权你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最艰难阶段的一个攻坚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在今天上午和下午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就像现在呢现场是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0: 好的，建军，我们看到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目前呢确实是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全力的进行抢通的作业。那刚刚呢，我们在建军在做报道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运送巨大石块的这样的车辆在他的身后经过啊。那在国道216线的抢通作业现场，有一个运送巨石的货车的等待区，被运来的这些巨大的石块呢就先运到那里，然后看作业面的需求再进行调配。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赵雄稍早前从货车等待区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前方道路抢通核心现场的一个相对外围的区域。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呢，我身后这里是拉出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也是我们到现场之后才了解到，这是今天首次拉出的这样的一个警戒线。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往这边看，再往这边看，我们能够看到多台的这个大的货车正停留在这里等待，上面拉的全部都是直径至少1米甚至2米的这种巨型的石块。这些石块呢，就是被运往前方的这个核心的施工区域去进行路基的填充。我们能够看到我身边的这一条河流，可以说它的流速非常大，非常的湍急。昨天晚上呢，这里下了一些小雨，但是呢，其实今天白天这个雨量呢基本上就没有了。从山上往下呢，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像瀑布一样的东西，这个在他们工程里面呢叫做冲沟。今天我们抢通作业的这个现场里面最难的一点，就是前方的这个冲沟的区域。为什么？因为从高海拔的位置往下冲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水流，能够在下边形成这样的一个冲击力。我们刚刚铺设好的这样的一些石块，很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冲击力下被造成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损毁。今天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些大石块放在这样的一个路基边上，通过巨石来构筑这样的一个路边坡，然后再在中间用石块和石料进行填充，来搭建这样的一个路基。通过这样的一种策略和方式来抢修已经被完全冲毁路基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因为这个大货车它的这个个头非常大，国道其实很难在一些路段上让这样的一个两辆车去进行错车，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等待区的设置，包括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像交警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助的配合，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路段能够为大货车腾出这样的一个进去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挖掘任务的这个挖机，就陆陆续续从这个核心区域往外开。因为这样的这种大型器械它需要比较宽的空间，所以也借助了很多的不同的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够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任务。根据我们在前方的了解呢，今天的这个现场道路抢通的作业呢，还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甚至凌晨。
1: 据总台记者了解，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着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卫星电话、急救药品、攀登绳、脱困板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救。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经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抢险救援推进的同时，通信设施也在加紧恢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 1.6 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 1.5 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经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八个基站。前面我们介绍了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及其下游三处积水区域仍存在着风险隐患。今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根据今天5:14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昨天19:00减少了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着三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着重大风险隐患。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呢，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着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2: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

0: 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1: 中央气象台提醒，西藏吉隆地区今天夜间仍有小雨，最低气温80摄氏度，未来几天当地维持多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持续降水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美伊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局势后续发展走向如何？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关注。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1: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敌人的最新侵犯行为，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对此，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袭。声明表示，阿联酋空军在其领海上空拦截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4: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

0: 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的火箭装置？伊美相互打击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美方并没有明确的意愿去回到比如说三月份美伊大规模交火的状态，甚至美方也不想回到七月份那时候连续对伊朗南部采取空袭的这种状态。那么近一段时期，美伊虽然暂停了大规模的互袭，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解决，那么美伊的整体关系仍然相当糟糕，美伊之间的核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还在反复的争夺，那么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直接的谈判，那么现在这种之前一段时间的非正式的这种停火，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协议来保障，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美伊爆发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互袭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这种升级扩大的趋势。那么如果去看美国最近的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那么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这种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这么一个道路上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日本防卫省今天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50%，创下1996年十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就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当地时间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统一教头穆韩赫子涉嫌政教勾连案进行一审宣判。今年83岁的韩赫子获刑2年，韩国检方指控韩赫子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涉嫌违反韩国政治资金法等，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赠送高价首饰以及名牌包等物品，向韩国前国会议员全庆东提供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万元）资金，以换取当时韩国政界对于统一教事务的支持。据韩国媒体报道，韩赫子及其控制的统一教还被指控试图干涉韩国政治，干预总统大选。
4: 韩赫子是统一教创始人文先明的遗孀，现任统一教头目。他被指控向韩国前第一

0: 夫人金建熙提供奢侈品，以此换取尹锡悦政府支持统一教在国外的开发项目等。之后，在对金建熙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检方发现该宗教组织涉嫌干预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公共选举以及党派初选。此外，该组织还向韩国前国会议员全姓东提供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万元资金，以换取当时韩国政界对于统一教事务的支持。韩媒的报道显示，2022年3月，韩国总统选举成为统一教试图干涉韩国政治的一大契机。统一教被指控动员信徒帮助时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当选总统。在干预选举的同时，统一教被曝积极游说韩国政界，试图将自身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去年9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向韩赫子签发逮捕令。今年1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表达了对统一教等宗教组织涉嫌干涉国内政治的担忧。韩国朝野一致同意设立特检组查明真相。统一教并非唯一被指控干涉政治的韩国宗教组织，新天地教会同样卷入政教勾结疑云，成为韩国检方和警方联合调查的重点对象。
1: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韩国统一教及其头目韩赫子。
0: 统一教全称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由文先明于1954年在韩国创立，后更名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我国将其认定为邪教。统一教主张安排集体婚礼，但结婚的男女双方通常不相识。1960年，文先明与韩赫子结婚，文先明于2012年因病死亡，韩赫子此后成为该组织头目。在统一教蛊惑下，其信徒曾实施极端行为。2013年8月，数名统一教日本籍信徒在韩国京畿道自焚。统一教还疯狂敛财并介入政治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刺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曾供述，他将安倍作为袭击目标，是因为安倍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曾协助将统一教引入日本。山上彻也的母亲长期向该组织大量捐款，导致家庭陷入困境。山上彻也曾试图在韩赫子到访日本期间对其发动袭击，但未能成功，最终将目标改为安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夏秋季紫外线辐射强度高，防晒服、防晒面罩等成为了众多消费者户外出行的刚需用品。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产品的防护能力、安全性与穿戴的舒适度。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对30款防晒服和防晒面罩进行比较试验。今天的关注服就来通过比较试验的结果，来看看选购防晒穿戴产品的时候都要避开哪些坑。那此次抽检的产品当中有20款是防晒服，结果显示其中一款样品防晒效果不理想，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
3: 中消协此次防晒服比较试验贴合消费者日常选购范围，从线上线下渠道随机采购，共计购买20个品牌的20款防晒服进行检测，样品覆盖主流电商平台以及部分实体商场，购买单价从124元到1540元不等。
4: 其中标称品牌为猛犸象样品防晒效果不理想，不能称作防紫外线产品。标称品牌猛犸象和狼爪两款样品标识不规范。
3: 防紫外线性能作为防晒服的核心指标，是消费者最为看重的性能。此次比较试验服装均宣称具有防紫外线性能，或标称了防晒指数。记者注意到，这个标称猛犸象牌的样品，其产品页标题显示为防晒夹克，已售400家。详情页中宣称紫外线防护 UPF 50加。然而，此次比较试验，这款样品防紫外线性能不符合标准要求。在日常穿着洗涤时，质量不过关的防晒服可能出现面料损耗，防晒成分也可能流失，进而导致防晒能力下降。此次比较试验针对样品洗前洗后的防晒性能都进行了检

0: 测。
1: 本次比较实验的样品洗后 UPF 值均保持稳定或仅有轻微波动，整体防紫外线性能未出现明显衰减，消费者可放心按产品标签进行常规清洗。但是有一个样品女士夹克洗前的 UVA 透射比实测值为 6.45%， 已不符合标准要求，洗涤后为 5.87%， 始终未达标。
2: 据了解，衡量防晒服的防紫外线性能是否过关，一般需要同时检测 UPF 值和 UVA 透射比。所谓 UPF 值指的是紫外线防护系数，这一指标呢代表了衣物遮挡紫外线的能力，数值越高意味着穿透面料的紫外线越少，防护越强。而 UVA 透射比一般用英文字母 TUVAAV 表示，它反映的是长波紫外线 UVA 穿透面料的平均透过比例，单位为百分比，数值越低防护越好。依据国家标准规定，只有当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射比小于50%，才能成为防紫外线产品。专家提醒消费者，防晒服和防晒面罩作为贴身使用的产品，在销售的时候都必须要标注防紫外线指数，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这一信息，无相关标注则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除了防晒服之外，中消协同时对近年来持续热销不断的防晒面罩也进行了比较试验，结果发现有的防晒面罩透气性不佳，有的可能易掉色，暗藏安全风险。
3: 十款防晒面罩样品整体来看，防晒与耐用性表现较好，其中标称品牌为蜜橘的样品耐旱色牢度超标，标称品牌为万宝绿的样品透气性能未能达到宣传的标准。
4: 据了解，透气性是衡量防晒面罩佩戴舒适性的核心指标。在实验室，检测人员依据相关标准，测量规定压差下单位时间内流过织物单位面积的空气体积，来判断防晒面罩透气性是否过关。
1: 防晒面罩如果透气性差，会导致穿着者感到闷热、出汗、黏肤，尤其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可能引发不适，甚至皮肤问题。
4: 为了直观演示样品透气性，记者请检测人员进行了科普小实验。可以看到，透气性良好的面料在覆盖盛有干冰的烧杯后，气体立刻穿透面料涌出；而透气性较差的面料覆盖烧杯后，气体在约两秒后才逐渐涌出。此外，这次比较试验还发现一款标称蜜橘牌防晒面罩耐旱渍色牢度不符合标准要求，可能容易掉色。依据相关标准，耐旱渍色牢度检测模拟人体汗液对纺织品颜色的影响。检测人员将试样与标准贴衬织物贴合后，在模拟汗液中浸泡，经处理后对样品沾色情况进行评估。在实验室，记者看到这款黑色面罩样品将贴衬染成了灰色，染色部位与贴衬原色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经评级后，沾色结果为3至4级，未达到其明示标准大于等于4级的要求。
5: 耐旱渍色牢度有问题的产品，在夏季出汗佩戴时，面料中的染料会因汗液作用而脱落，并转移到我们皮肤上。染料分子和重金属离子呢等都可以通过皮肤被我们人体吸收，轻则引起我们皮肤出现瘙痒、红斑等一些过敏反应，重则呢可能会分解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此外呢，染料脱落还会导致我们产品本身的一个褪色现象，或者说是在接触到其他异物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串色等现象。
2: 比较试验还发现，标称品牌为 VVC 和万宝绿的样品纤维含量与标注不符，实测发现两款样品都是氨纶含量与标注有偏差。据了解，氨纶是一种弹性较好的纤维，广泛应用于服装等纺织产品中。本次测试的防晒面罩中，两款产品的氨纶含量均超过了标准允差范围，消费者基于标注信息购买的时候，实际购买的产品面料可能会导致消费者穿着体验与预期存在偏差。检测专家介绍，防晒衣和防晒面罩都属于功能性服装，和普通的服装不同，由于面料当中添加了防晒助剂，在选购和养护上都需注意。另外，在选购时无需盲目追求高防晒指数。
3: 在选购和使用防晒衣和防晒面罩时，

0: 时，我们要注意理性看待防晒参数。UPF 50加即可阻挡 98% 以上的紫外线，满足我们的日常防晒。防晒衣可按照场景选购，兼顾透气和凉感。防晒面罩我们优先选择厚一点的、密实一点的、口鼻透气设计的款式。
1: 另外，消费者日常使用时还应注意科学洗护。防晒衣和面罩都建议用冷水轻柔手洗，避免用力拧干，同时也不可以暴晒。当面罩出现变薄、起球、弹性变差的情况时，应及时更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智界 V 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今天在广西横州市，各级各类学校同上开学第一课，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受损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学校上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响，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
6: 1:1:1。
7: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国。

0: 本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

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

0: 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日至4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5: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0: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1: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我选金。

0: 比一比。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台风沙德尔昨天停编之后并没有就此消散，反而是重新发展。那今天它的残余涡旋重回海上，下午5点呢是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且将会和南海热带扰动合并。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海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普遍会刮起6到8级大风。另外呢，台湾东侧也有一个台风胚胎，它们可能会互相影响，再配合着季风槽还有冷空气的作用呢，华南和华东的强降雨就少不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预计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海南、广东东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台湾等地，普遍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其中，在海南的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更会有特大暴雨。那后天呢，海南的降雨会明显收敛，不过在广东东部、福建还有浙江等地啊，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这一带也是今后10天我们国家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部分地方的累计降水量会达到250到400毫米，所以我们需要加强防范频繁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等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未来2天是晴天多降水少，那需要注意的是啊，晴空辐射条件下，白天阳光照射气温较高，但是到了夜晚热量散失的也很快，所以北方大部明天昼夜温差会达到10到15度，西北部分地方的昼夜温差更是有20度左右，这一早一晚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长春多云，14到24度，沈阳晴，15到26度，天津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银川晴，15到30度，西宁晴，9到26度，兰州晴，14到31度，西安晴，20到3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成都晴，21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5度，贵阳多云转晴，18到27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晴，15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0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晴，22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25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转晴，25到33度，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阴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
10: 未来袭

0: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洪灾过后校园如何重建？
9: 原来学校的大门不见了，围墙全部中倒，
10: 学校的一楼全部受淹，
11: 组织教师志愿者搬运物资，进行清淤的工作，
8: 全力以赴崭新迎开学。
12: 有校车来接送了，这很放心了。
13: 现在课桌椅也是新的，电子设备都是新的，确保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9月开学季，重返校园在很多孩子们的眼中是件很寻常的事儿。但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灾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儿。今天我们就走进广西横州的受灾校园，看一看。
16: 8月31日是广西横州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六兰村的4年级学生彤彤从村口的上车点乘坐校车去上学。
17: 晚早上好。
18: 早上好。
19: 参与。
16: 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周边是熟悉的同学，讲台上是他之前就熟悉的潘老师。一个多月前，当洪水冲毁了六兰小学，这样安宁的上课场景是彤彤和伙伴们无法想象的。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了今天这样安稳的开学，很多人在背后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初广西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一些学校受淹损毁，其中六兰小学损毁情况最为严重。
1: 原来学校的大门不见了，围墙全部中倒，还有后面的一个学校的学生食堂啊也不存在，教室的一楼啊，这个窗户啊、门啊，还有里面的设备啊、各桌椅啊，全部冲走，所以找不到。
0: 经过专业部门安全鉴定，六兰小学原址在九月之前无法恢复安全办学条件，需要过度安置，但安置在哪里也是个问题。
2: 我们综合研判也根据孝义镇中心校提出的一个方案，最终选择在我们罗村小学作为安置点，因为两个学校空间距离比较近，也同属于孝义镇片区，生源地域相近，乡情相通，便于家长的接送。第二呢，就是校舍的容量、功能、条件能够承接现有学生。
0: 除了要考虑学校的环境、硬件条件，教育管理部门还考虑到了更多的细节问题，比如针对灾后异地安置上课，如何避免孩子们产生插班的陌生感，
2: 避免学生来到陌生环境以后还跟班级老师啊产生一些陌生感，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原先的老师、原先的同学，只是换了一个不一样、换了一个教室上课而已，实行城建制的整体安置，也就是原班班主任、任课教师保持不变。那我的好朋友都在这里，我的同桌也在这里，可能大家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陌生感，包括心理上的一些焦虑。
0: 罗村小学原本有223名学生，要接纳六兰小学237名小学生和50名幼儿园的孩子，虽然有足够的教室空间可以容纳学生，但厨房、厕所等与生活相关场所设施则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八月下旬，记者看到罗村小学的厨房里，专业人员正在调试新更换的厨房设备。
3: 这个锅它以前是80公分的，现在是1米的，靠功率以前是20千瓦的，现在是30千瓦，功率跟那效能差别蛮大的。
4: 在就餐上除了实行作风之外，我们增加那个食堂功能，保证按时让孩子们能够就餐。
0: 孩子们在校吃饭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到校的问题。六兰小学原来就在六兰村村口，孩子们步行几分钟就到学校了，而现在即使选择最近的罗村小学作为临时安置点，距离六兰村也有2.2公里，也就意味着每家至少需要一名家长接送。而眼下作为当地产业支柱的茉莉花种植正处于灾后复产的关键时刻，大人们都忙着摘花，接送就成了问题。
2: 当时我们在做家访的过程当中，家长孩子担心的就是一个上学问路上的一个问题，采取校车形式。
0: 不过校车路线怎么安排呢？停车点如何设置呢？记者在六兰小学拍摄时，记录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交通安全等部门勘察校车行驶路线和孩子们上车点的工作过程。
5: 涉及到我们车辆临时停靠接送的时候，要有足够的这个地方来进行停靠，保障这个安全。所以说我们大概综合考虑了整个路段，找了一个比较宽一点的这个区域
1: 停靠点，我们学校一定要参与进来维持这个秩序，特别是学生到点了，我们不给他乱跑，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如果在六兰村外的主干道上设置孩子们上车的停靠点，这里宽敞，方便校车停靠，但主干道车来车往，学生聚集时需要增加人员管理，六兰小学校长感到有些为难。
1: 我心里面想的是，如果老师必须要在这里再维护这个秩序的话，这老师啊，这个力量是不是能够跟得上？学校我目前干到的是16个老师，那边至少也要6个班，对吧？还有个幼儿园，起码也要7个老师在那边。校门那边也要需要的，要组织学生回校室，是吧？算来算去还是有点紧缺这个人员的。
0: 说话间，旁边。

0: 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指出了一条新的路线。
1: 因为我们的学生住在哪里，我们基本上是了解的。怎么样接送方便，怎么样接送是安全，哪个点安全，又怎么样的顺路。
0: 村民建议的这条行车路线，上车点在村子里，孩子们上下车十分方便，但一路走来，主管部门却有些担忧。
2: 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是路窄，然后呢，涉及到路的边上又有很多池塘，这种小池塘、小鱼塘，而且都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1: 把那个学生跟家长压到公路上面的话，那个车又多，人又多，
3: 我们把这个隐患全部消除完，我是觉得说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在这里设这个点的，但是这前提中隐患的消除完毕。包括刚刚扔到水塘了。
0: 如果在主干道上车，校车停靠更快捷，但如果在村子里上车，孩子们上下学更方便。两种方案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六兰小学召开了一次开学说明会，让家长参观位于罗村小学的临时校园，同时也征求关于校车的意见。
4: 昨天你跟干部也在商议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是在哪个点，我们就会搞定一个固定的点的，好吧？
0: 经过各方讨论，校车方案终于敲定，在给村里的道路加强安全保障后，选择了在村子里上下车的校车路线，在六兰村不同位置设置了六个接送孩子的停靠点，孩子们少走路，校车多跑路，既方便了学生，又保障了安全。除了校车接送问题，家长们还关心中午孩子们的午休如何安排。说明会上，学校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多功能桌椅如何变身躺椅供学生休息。
5: 现在是立着的，如果想要躺下的话，我们小学生的手，我们学生的手直接按在这里，手往上摇，摇这个调节器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慢慢的。
0: 家长帮着孩子试躺了躺椅，对一些担心的问题放下心了。
6: 小孩啊，主要就是那个午休，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早上送来是吧，中午又接，然后又送来，然后又接，如果来来回回，现在这个午休解决了，我们很放心了。还有就是接送的问题，现在有校车来接送了，我们就是很放心的那个。
0: 从教室到厨房，校车到课桌，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准备好后，8月31日，六兰村委小学如期开学，彤彤和伙伴们在新教室开始了新的学期。与此同时，六兰小学旧址完成了拆除工作，正在由专业机构论证启动重建工作。明年，六兰小学的孩子们就能回到村子里重建的六兰小学上课了。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除六兰小学需要异地临时安置外，杭州市受损的72所学校中，有一部分是围墙倒塌，部分校园建筑损毁。为了保证在开学时能有一个安全的校园，这些学校在暑假期间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修复加固。
9: 我们教育局呢，每一个点上都派一名同志，跟我们施工方进行跟踪，倒排工期。来完成安排一个人呢，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发现如果说点位上的人少了，或者是遇到这一边停工啊，没有按时开工的一些问题，就是及时的去协调解决这些问题。
0: 云表二中和云表镇中心学校是相邻的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围墙被冲毁，一楼建筑和设备被淹没，部分二楼设备受损。洪水过后，校园内堆满了淤泥，
10: 学校里面所有的场地都是一片狼藉，垃圾啊、木头啊等等的地方全部都是垃圾，还有教室里面的设备课桌椅受损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学校是受淹的高度是4米，学校是满地淤泥啊，淤泥深呢是40多50厘米的一个淤泥。
11: 学校的一楼全部

0: 昼烟三面围墙全部倒塌，刚开始进校门的时候根本进不去，进不来，然后得用钩机铲车来铲开一条路才能够进来，干到这样一个惨状都身不由己地流下眼泪。我觉得我抗压能力都很强大了，但是干到这样子一个场景，可以说啊，非常难过，很动心。
1: 一定要给孩子们重新打造出一个安心舒心的校园。校长和老师们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迅速开展了灾后重建和校园恢复工作，一楼被淹的课桌椅、电子设备在社会捐赠的支持下焕然一新。
2: 我们受洪灾以来经过大家的努力，市委市政府的扶持之下，以及爱心企业关心之下，我们对旧的教室进行了装修以及设备的完善。现在课桌椅也是新的，门口啊也是新的，包括电风扇电子设备都是新的。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教室很整洁很美观，确保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1: 15天的清淤，20天的设备更新，3轮的消杀，持续不断的清洁打扫，用心细致的布置装饰。在这个暑假，这些受灾学校的老师和来自各界的志愿者们不辞辛苦，就是为了孩子们能按时重返校园。
3: 前期是清淤，然后后面清淤完了就开始细致的冲洗角角落落，现在是最后的收尾工作了。
4: 已经落了很多次了，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反正每天就是来搞卫生、清扫、擦、消毒，天天都回来。
5: 你们是每天都回来。
6: 来做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帮助他们提升校园文化的这个品质，以及呢打扫环境啊，然后布置教室啊等等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安心健康的一个校园环境。
1: 目前广西恒州市受美沙克台风影响受灾的72所学校全部如期开学。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校门如期打开。从科学研判异地入学，到优化校车路线，从升级后勤设施到修复损毁校园，每一个细节的打磨，每一项举措的落地，都是为了守住如期开学、平安复学的底线。灾后复学的暖心答卷，不仅映照出对孩子成长的真切关怀，更体现了全社会守护教育、护航成长的努力与担当。风雨中事，未来可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

0: 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3: 我那个拉出去了，把他推下去了。
4: 快点，快点，快点！
5: 我拉这个小孩子去红星站，需要闯红灯。
2: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6: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2: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7: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2: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8: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2: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9: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之妻爱你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继续。

0: 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6: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0: 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19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习主席曾说：“很高兴到老朋友家里做客。”扎帕罗夫总统昨天在机场迎接时对习主席说：“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2: 今天，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也来到比什凯克和谐宫广场，见证这场老朋友的欢迎仪式。大国外交最前线，我是康辉，在比什凯克问候大家好。那今天大国外交最前线呢，来到了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和谐宫。大家看它的造型是不是很像一顶帽子？没错。 这座建筑的造型外观呢，就借鉴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男士毡帽的造型。今天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在和谐宫广场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今天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而重要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宣布独立。 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出访前，在吉尔吉斯斯坦主流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美好祝福。今天的和谐宫广场上，中吉两国国旗高高悬挂，红毯已经铺就。我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乐队、仪仗队都在为欢迎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身着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武士的方阵。那他们生动地还原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游牧文化当中这些士兵的形象。而传统武士方阵和仪仗队，他们同框这种古今碰撞交融，既体现着吉尔吉斯斯坦。 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的魅力，同时吉方也是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表示对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家人习近平主席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现在注意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正在缓缓的行进。今天呢，这个骑兵马队将护卫习近平主席的车，来到和谐宫广场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在刚刚，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们问候“大家好”，而仪仗队员们高呼“前进，前进”来回应习近平主席。 欢迎仪式后，中吉两国元首将在和谐宫进行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巍峨的天山也将继续见证中吉这对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延续千年的情谊，续写时代新篇。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继续一起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7点，抢通推进至距口岸大约1133米。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的路段。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稍后将要带来相关报道的几路总台记者以及他们所在的。 报道点位置，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救援工作的进展和难度。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乘坐直升机抵达了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其次是216国道的抢通最前沿，道路抢通为何困难重重？两路总台记者崔建军在道路最前沿直击作业推进的第一现场，而赵雄。 在距离崔建军几百米的位置，救援人员在这里首次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口岸核心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刚刚发回的报道。

我们刚才呢是跟随直升机呢是已经来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两河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发生泥石流灾害从上游冲泻而下的东林藏布，而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湍急的河水呢，就是我们现在抢修的216国道来的方向，也就是吉隆沟的方向。那么这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原本就是吉隆口岸，也就是国门的所在地。那现在国门在哪儿呢？我请大家来看，就是我旁边的这样有一个特别的深坑，大家能注意到吗？那么我们跟我们一块来救援的移民警察告诉我们，这个深坑就是原来我们国门的建筑的基础，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最基础的这个地基，而上面的整个国门原来有大概五层，将近20米的这个国门的整体建筑，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大家看到的这一块特别平坦的地方，就是原来国门所在的位置。那当时的泥石流呢，就是从我现手指尽头的方向，向着国门直冲而来。怎么来判断？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个细节。当时国门基础里边的用的这些特别粗的钢筋，在这样的泥石流的强大的冲击力之下，我们看它现在完全倒向了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上游倒向下游的方向。所以当时泥石流就是从东林藏布的河谷直冲而来，把现在整个国门所有的上层建筑全部都已经摧毁了。那么他们有一部分的建筑体在哪儿呢？我们通过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现在已经到了尼泊尔境内的那个河流里边，有一块建筑体，他们说初步判断就是我们国门的一些建筑的残骸，因为那个地方原本是没有任何建筑的。那么镜头缓缓摇起来，我们请大家来看右边，也就是此前我们的报道力量告诉大家的，他在山上看到在现场当时的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高达60米，而我们现在站在国门的基础的这个位置，再看这样的一个冲击的痕迹，只能说它像高耸的入云的一样的横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高处，也就是那些没有草的地方，就是当时泥石流灾害这些碎屑流所冲击到的最高的位置。那么观察整个山谷，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区域是整个碎屑流冲击最高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当时整个碎屑流从上游东林河谷倾泻而下的时候，直接撞击到了对面的这座山上，因为它是直冲着河谷，所以当时大量的碎屑流就直接冲到了山上。所以跟其他的周边区域看，这边的泥石流的痕迹大概有60米高，但是我们往右摇，也就是当时的国门左侧的位置，也是很多人当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消防帐篷所在的这个水库的位置，那一块的泥石流痕迹呢，我们现在目测大概只有30米高，也就是比着当时下游泥石流正面冲击的这个山谷，它的高度要减小了一半。那么在现场我们注意到，经过刚刚的直升机运抵的这些新抵达的救援人员，现在也依然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搜救工作，他们手里现在用的主要是一些生命探测仪器，在对这块区域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大家看到，其实这块区域的搜寻工作应该说进行的非常的艰难，那里有很多石块和淤泥堆积的地方，原来都是有建筑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建筑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在这里有看到有一些建筑的残骸被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的下面，还有一些车辆也被深埋其中。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此前的多轮的浅表搜救之后，我们的人工的搜索现在已经很难再继续深入了，现在我们是通过利用生命探测仪这样的高新的仪器来加快深层次的搜索，尽可能的去搜寻到失联人员的踪迹。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借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

0: 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国门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陵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像。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国门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移民警察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今天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在这里降落，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今天的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到了攻坚期。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从抢通作业的最前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216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那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是，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在今天呢，一共有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

0: 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六七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在今天上午和下午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
1: 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为什么这么困难？一个是作业空间狭小，抢通作业一面临水一面临山，作业空间非常狭小，因此进度受到很大制约。二是天气与水流，抢通现场正在下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处于一个弯道，水流冲击力非常大，因此想要铺设路基必须要使用大块的石料才能够保证不发生位移。三是地形特殊，抢通现场两侧岩石陡峭，而且还有两条瀑布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它所带来的水流也会进一步冲击作业的路面，不仅会对道路抢通造成困难，也给抢险人员带来风险。就在距离这里几百米的地方，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时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今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根据今天5:14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大约是8.3万平方米，较昨天19点减小了1.4万平方米，蓄水量大约是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的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

0: 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此外，自然资源部也已经全面启动了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提醒，西藏吉隆地区今天夜间仍有小雨，最低气温8摄氏度。未来几天，当地维持多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持续降水已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要做好风险防范。有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东方时空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始终有一组派送时间的数字在倒计时。对于骑手来说，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一度也被记录进配送时间，这也迫使一些骑手不惜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以免配送超时。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直接覆盖了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试点已经满一个月的时间了，骑手们的困局是否得到了破解呢？骑手们的感受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4: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3: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5: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3: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5: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3: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

0: 回的时间。
1: 那么从技术层面来讲，骑手停在路口，系统怎么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么被转换成一笔订单中的等待时间呢？
2: 那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3: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了，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这由我们交警侧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0: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1: 通过红灯停表这样的措施，对于治理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问题收效如何？此外，也有人担心，如果只有少数的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然以更短的配送时间来进行竞争，那么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就有可能吃亏了。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呢？我们来看一下苏州和无锡的做法。
0: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4: 他们希望是能够更加精准的来计算他们真实的等的情况，能够客观的反映他们真实的送餐的情况。所以说，双方一沟通，一拍即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举措的推进和实施。
0: 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5: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6: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5: 我觉得是一个理念的转变。本来我们是通过严管来治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数据共享和一个数据共治的概念。不管是我们政府部门的管理数据，还是平台的数据，我们奔着数据共享、数据共治的概念，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我们都应该把数据共享来创新我们的管理模式。
1: 外卖行业不能一味地追逐速度，算法机制理应兼顾效率、安全与人性化。红灯停表机制把交通规则嵌入算法，给了骑手正常等灯的底气。部分城市的试点能否进一步推广？数据共享结合平台算法的改进，如何让规则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更公平、更有人情味？这不仅是单一城市、单一平台的问题。此外，在采访中，不少骑手向记者表示，有时候即使已经驶离公共道路，到了小区门口，最后几百米仍然可能成为配送当中最紧张的一段。不少小区限制骑手骑车进入，物业担心车速和居民

0: 的安全，接受担心步行耗时，后续订单超时。面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兼顾多方诉求的解决办法呢？我们也期待后续看到更多城市平台社区管理机构对于打破骑手困局的探索实践，以及更多更切实的进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国际方面，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近期一艘从韩国釜山出发的集装箱船泛星红土号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泛星红土号的目的地是欧洲，但是它没有走最常见的苏伊士运河的航线，而是往北航行，选择穿越北极圈的北极航道。这是韩国的集装箱船第一次试水北极航道。
2: 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红土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3: 내빙선을가지고승무원들의자격조건그리고훈련그리고극지환경에서생존해야될생존성이런것들에집중적으로
2: 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至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至11%。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后，韩国便发布了北极政策基本计划和北极综合政策推进计划，提出以北极航道为重点的北极战略。
4: 가장중요한과제가북극항로개척이죠시범항로라도개척해서어제는자료데이터축적은계속해나가야될텐데
2: 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如果此次试航成功，计划将釜山打造成一个海上枢纽，作为建设 K 海洋强国的重要一步。
0: 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最短的航程。下面我们就通过大屏幕详细的了解一下北极航道。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成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那这一命名是基于欧洲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的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的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到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是西北航道。而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到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是东北航道。这一次泛星红土号试航的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东北航道。
2: 这是一条超近路的航线，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运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
5: We have seen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Houthi threats in the Red Sea, and also very recently the decision by the Panama Canal to cut transits because of water shortages in Gatun Lake, that you really do need to have some alternatives in place.
2: 就在韩国泛星红土号启航前一周，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 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

0: 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九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七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弗利克斯托港、鹿特丹港、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进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
1: 我们再来看看韩国的这场极地穿越，开始于8月22号釜山新港，大约20名船员参加试航。繁星红土号集装箱船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这一次仅搭载了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四成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等。按照航行计划，泛星红土号抵达欧洲后会先后停靠英国的费里克斯托，预计是9月9号，还有荷兰的鹿特丹，预计9月11号，和波兰格但斯克，预计9月15号，再沿原路返回釜山。对于韩国试水北极航道，半岛电视台认为，目前而言，北极航线仍然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的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要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为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就普遍比较高了。
0: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八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路透社则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
2: I think that the Northern Sea Route ha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Russia and also for Asian countries that are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should there be。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本台消息，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富鲈鱼单一有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九，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0: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当地时间30号晚上，美军军事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随后宣布打击了在约旦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并宣布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美军为何此时对拉拉克岛发动袭击？战火重燃，伊朗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日本外务省今天发布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都包括哪些内容？这体现了日本政府的什么意图？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

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

0: 等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

立源，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

0: 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 要突出建

0: 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0: 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

0: 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六天，受灾核心区内深层次搜索在怎样进行？
1: 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
0: 口岸通信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受阻国道抢通持续推进。
2: 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最艰难阶段的一个攻坚阶段。
0: 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地质灾害高风险点有8处。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西藏吉隆抢险救援持续推进。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8月26号上午泥石流灾害发生到现在，第二个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了大半。我们现在看到，依然是有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在向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挺进和汇集。那在这一刻，为什么这样的力量会源源不断的去？这一方面说明了挺进之难，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救援的决心之大。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口岸倒下了，但国门有力，战友倒下了，但战位永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奔赴新的战位，正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找到战友，找到同胞，找到在这里倒下的人们。而通过这样的一条救援之路，今天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进展。比如说，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国道216线的抢通作业的最新的进展。截止到8月31号的下午16时，那么这条重要的通往吉隆口岸的动脉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全线难度最大的攻坚段，进入到冲刺阶段。那么在此刻，我们当然非常关注前方救援的最新进展，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他们的安全和什么相关呢？和冰崩源头区的稳定性相关，跟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相关，跟我们对于灾害的排查和防范相关。当然，对于整个这个区域来说，未来怎么样去建立更加有效的灾害的预警监测机制也是至关重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一的来关注。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目前进入到核心区通过直升机空投这样的方式进入进去的救援力量，他们有哪些最新的推进。另外，专家对目前阶段的灾情的预警和排查有什么样的判断？
4: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在今天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今天下午，救援人员、搜救犬、移民警察以及卫生防疫人员等携带专业救援设备，通过空中直升机方式进入到了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
1: 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
5: 口岸
1: 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1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当时是有人居住的。
0: 目前口岸核心区的通信能恢复到一个基本的保障，进入核心区后，相关救援人员也展开了相应的搜救工作。
1: 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些黑箱子，他们有一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搜救的这些高科技的装备，现在也跟随着直升机已经空投到了现场。
0: 而在保障救援推进的基础设施恢复中，基站是重要的方面。来自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信息，截至今天下午15时，当地已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5: 因为这边的峡谷地带通信覆盖呢距离有限，那么我们采取呢一个是接力的方式，跟我们这个走路一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道路打通到哪里，我们的通信信号要延展到哪里。基站覆盖的范围呢，目前呢在泥石流发生的核心区域大概5公里范围内呢，基本上实现了无缝覆盖，目前看呢通信是还是比较稳定的。
0: 事实上，在基站恢复之前，为了先保障救援，相关工作人员也已经实现了部分的通讯恢复。
6: 使用天通卫星电话与自治区管局的相关救援人员进行沟通，对基站进行工程优化。工程优化后，信号提升明显。经过不断的努力，现场的通讯信号可以实现打电话、发微信、传数据等等基本的这个通讯需求。
0: 今天国道216线的抢通也备受关注，整个抢修现场有158名抢险人员，28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等工作，采取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截至今天下午17时，已经抢通的道路距离吉隆口岸 1.133 公里。
2: 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作为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之一，眼下制作钢筋

0: 石龙也是重要一环。
1: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大动脉国道216线，它的抢通的最新进展。因为这个抢通工作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进行当中，那么进入夜间之后，它的最新进展是什么？它面对的难题和难点又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你好，腾飞。刚才这个短片中提到了截至到白天的推进的进展，提到一个数据，距离吉隆口岸是1.133公里。那么目前它的进展有没有新的数据带来？另外夜间去推进抢通它的难点是什么？还有你下午到了这个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现场，你看到了现场当时的救援情况，想必这一条216线打通之后给现场救援带来的变化你应该是更加了解的。
2: 没错，沙尘。那我和你一样，我今天下午通过直升机进入到核心的口岸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又今天下午又赶紧飞了回来。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吉隆镇的这个前沿指挥部。现在大家看一个细节，今天我在现场救援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踩着咱们这个救援人员之前的脚印在往前走，但是还是经常一不小心就陷进去。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雨靴，甚至我的裤腿膝盖的位置全部都是泥的痕迹，那这就意味着整个现场的作业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淤泥非常的厚，更重要的是现场有很多的巨石。正是因为这样，那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现场人员进行的只能是浅表的搜救，要想进行深层次的搜救，虽然有些仪器的帮助，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大型机械的加入，才可以拨开这些淤泥和巨石，我们加快的搜寻这些失联人员。那么重型机械怎么进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216国道要加紧抢通，也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身后的画面看到的，正在紧张进行24小时不断进行的作业。刚刚您问我现在最新的进展，我们刚才从前方指挥部了解了一下，截至目前，那么作业点也就是我们最前面的台挖掘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远处有些这个灯光闪烁的，现在距离口岸的这个距离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向前突进。夜间救援的确会非常难，首先就是照明问题，因为它的战线拉得非常长，目前整个这个战线呢将近1公里，那么我们要想进行持续的救援，就要把这整个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战线全部照亮，所以现场有大量的气流无人机，包括一些应急照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照明条件还是可以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镇，包括刚才的救援现场，那么都出现了降雨，甚至吉隆镇的降雨还比较强，那么吉隆镇的降雨最终都会通过旁边的吉隆河汇到我们的抢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还是非常湍急的。那么在晚上的时候，这种降雨有可能引发新的落石或滑坡这样的险情，那么我如何保障大家的安全？我们了解到目前每一台机械都至少配备了1名安全员，同时还通过仪器包括无人机不断的进行航测，来确保整个救援现场的安全。那所有的人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加快抢通216国道，让更多的大型机械能够挺进到口岸的核心现场，去加快我们的人员的搜寻。其实今天在现场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现场淤泥中抢险的进行搜寻的一位救援人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不管再难他还要坚持，因为对他而言，那些战友包括他的同事，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我想这也是现场所有救援人员的心声。沙尘，
1: 谢谢腾飞，辛苦了，保重。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找到你，这是所有人的心底的呼声。那刚才提到了这样一条国道216线，它的抢通，接下来大型装备的进入，更多的力量能够进入，对于核心区口岸的吉隆口岸的这种抢险来说意义非凡。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一位这两天一直在前方工作的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加阿次登，通过跟他的连线了解目前在核心区吉隆口岸救援的现状包括方案。加登指挥长你好，截至到目前我们现在更多的力量进入到了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刚才通过我们的记者连线也了解到，目前因为没有大型装备的进入，所以目前在核心区吉隆口岸的这种救援是如何推进的？
3: 不是你好，我们呢目前结合这个灾情这个和险情，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的实际啊，这个在灾区我们共投入了这个中国消防救援队伍啊，711名消防救援人员，通过这个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搜救这个失联人员。针对这个吉隆口岸孤岛啊，通过这个水陆空地理方式推进，全力突进，深入这个实施

0: 就是说，我们的装备呢，是通过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水陆空。水的话呢，我们是针对这个橡皮艇、冲锋舟这些来挺进；陆地呢，是通过山岳爬山。 通过爬山绕山到这个吉隆坡岸，空中呢是两种，一个是呢直升机，还有个无人机这种方式来投送物资，啊。
1: 嗯，这两天我们的救援方案，我相信是在不断的面对现实的情况在做调整，在做完善。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尤其是当抢通了216线之后，有大型装备进入之后，我们的救援又会如何展开？这个。
0: 这次的那个救援难度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进入核心区后呢，我们也肯定会直面不少的现实问题。现场作业环境啊，肯定很恶劣。这个救援人员长时间的作战，身心消耗很大。地形这个破碎复杂，这个部分重点点位啊，攻坚力量不足，这个滑坡垮塌。 等这些次生灾害隐患也多，风险变化快，这个监测避险的这个压力也大。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堆积体情况复杂，单纯依靠人力搜救，这个存在很多盲区和死角。这些都是我们要求我们必须有优化的这个救援方案，通过人员轮换、增补攻坚力量，通过强化这个风险监测。
1: 升级这个技术手段，全力推进救援工作。嗯，好，非常感谢次登指挥长给我们带来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现场救援的最新的情况。谢谢。刚才指挥长提到了，对于现场救援人员他们的安全，一方面身体的安全，还有一方面心理的这种良好的状态，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
2: 往继续往下看，就是在救援同时推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刚才提到的灾害的防范、排查、预警这方面的工作如何去更好的推进？我们来看，与救援搜救同步推进的，还有吉隆受灾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排查和防范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备受关注的堰塞湖排险防范方面，截至目前的信息是。 在29号发现的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3: 尽管风险基本可控，但今天上午无人机的最新视频也显示，目前还依然有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相应的排查和监测依然不能放松。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呢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着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在地质灾害隐患方面，眼下自然资源部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截至目前，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前后方专家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有8处。
4: 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在冰川崩落方面，最新的探测信息也需要高度注意。 水利部信息显示，根据8月31号最新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
2: 尼泊尔错迁和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事实上，就在昨天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此次灾害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随后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4: 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发布会上还透露，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5: 在快速推进救援的同时，如何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方面的工作。那为此呢，自然资源部派出了专家工作组在前方进行研判。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这几天一直在西藏吉隆的自然资源部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你好，葛主任。刚才这个短片中提到了，这两天专家经过研判发现地质灾害风险点，高风险的地质灾害风险点有八处。究竟是哪些风险点这八处？另外，这两天关于地质灾害排查方面，我们发现哪些新的情况呢？
6: 这八处的高风险隐患主要是泥石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铲刮形成的滑坡，这些滑坡呢，有些是超过百万方的大型滑坡。那么最近几天，我们分别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观测以及地面的巡排查，发现了，一是对园区的冰崩园区的整个泥石流形成的一个链式灾害的运动过程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尤其是对它的运动模式。第二个就是通过巡排查发现了，除了这八处高风险隐患以外，还有50多处的其他程度的这个隐患，这些隐患也是未来防范的最近几天防范的一个重点。
5: 在目前救援进入到一个深度救援的阶段哈，在地质灾害方面还有哪些重点排查跟防范的点，除了你刚才你提到的？
6: 在未来这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要围绕救援的针对性和这个对灾害防范的紧迫性开展。首先就是对吉隆口岸这一个救援区要防范救援人员的安全，对国道216沿线进行这种地质灾害的排查。其次呢，重新还要关注原来的这个冰崩这个园区，防止再次发生冰崩或者是岩崩。另外要加大对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这两个河流沿岸的新生的这些滑坡的监测，防止产生失稳之后堵江形成堰塞湖的这种情况。
5: 葛主任，现在对于这个吉隆口岸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核心受灾点，它的救援在艰难的推进，在这个地方的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6: 前几天呢，这个地区由于道路没有打通，所以呢人员不能靠前，那么相关的一些技术方法呢是难以展开。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陆陆续续的已经采用无人机遥感在这个地区对它周边进行数据的采集，今天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个地区呢在开展大规模的救援搜救过程，空中的尤其是这个救援的一些飞机呢和进行航空作业的一些小飞机呢，中间这个空域还是比较紧张的。
5: 另外，葛主任，
6: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区呢，
5: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专家在研判，就是冰崩再次发生的风险并不能够排除，在这方面我们该如何去监测它呢？
6: 是的，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卫星遥感每天过境的时候对它的这个冰崩的状态进行监测。其次呢，从今天开始已经反复的利用无人机遥感在这个地区进行动态的监测。今天下午已经部署了在这个错间河口已经部署了一套这个雷士一体的监测设备，防止由于崩塌之后产生的泥石流。另外预计在未来几天还要部署一些微震的测量设备，一旦发生这个震动，就是这种垮塌的震动，及时的发布预警，为下游的救援留出一些时间。
5: 对于这个区域来说，未来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灾害的预警和监测的机制？
6: 应该说是还是要通过星空地协同机动监测的方式来实现，从区域尺度上进行这种高位的冰岩崩灾害风险的及时的发现。那么在发现一些高风险隐患之后呢，要定期的开展高频次的监测，防止它突然发生产生这种类似于这次的这种巨大的伤亡和灾害。
5: 好，非常感谢自然资源部前方的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给我们介绍的很专业的关于地质灾害预警监测方面的情况，谢谢您。我想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人类可能更加能够感受到人类命运与共，而对于这个区域未来如何建设更加有效的监测灾害监测的预警机制，我想这种跨境跨国的携手合作在此刻同样显得是至关重要。此刻我们当然依然关注最核心区的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快速的推进，当然一切都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时隔一个月，美国再次打击伊朗目标，作为回应伊朗打击在约旦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日本外务省新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时讯问答，概算要求包括哪些内容？体现了日本政府什么企图？最新调查显示，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还要涨价。日媒报道，物价上涨等问题令民众对高市政权不满加剧。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5周年，因美军袭击痛失全部家人，阿富汗男子穆罕默德至今仍深陷伤痛。持续的高温干旱冲击西班牙畜牧业，总台记者实地探访西班牙北部牧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经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了波斯湾。伊朗军队称，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否认遭袭。
0: 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纳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

0: 全部责任。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报道，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那么美军为何此时对伊朗拉拉克发动袭击？战火重燃，伊朗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
0: 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拉拉克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
2: تهدف هي جزيرة لارك على هذه النقطة وهي أقرب نقطة إيرانية داخل مضيق هرمز ويعتقد بأنها نقطة ارتكاز مهمة للإيرانيين ل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تحديدا لبحرية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مضيق هرمز بشكل عام سواء لناحية الإغلاق لناحية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حتى لناحية السماح للسفن بالتحرك لأن السفن التي تتحرك
3: 那么选择拉拉克岛是由于其扼守海峡的最窄处，那么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是专门设定了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就已经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象征意味。短期之内呢，美伊大概率会沿着所谓有限打击对等报复的这样一个循环来进行演进，双方都控制在不全面开战的红线之内。伊朗军事上呢，将从被动防御转向对美国的主动消耗，用低成本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拉扯美国的防空资源，同时维持对于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的谈判筹码。那在经济上，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是受到较大影响，民生压力巨大。那在外交上，斡旋方将继续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维持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渠道。但美伊短期内重返谈判桌并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很低，那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妥协的基础和条件，但美国长期的军事消耗和伊朗长期的经济压力都是难以为继的，双方都在赌对方先让步，那这种战略僵持会进一步的推高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外务省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呢为1.2165万亿日元，这也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此外呢，概算要求还包括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那么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到底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又体现了日本政府什么样的企图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包括哪些内容？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问题二， 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体现了什么企图？
5: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暂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卷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0: 问题三，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5: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啊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那么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1: 一边是高市政权为了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就显示，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掉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 102.3， 这个数字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1.8%， 涨幅较七月的 1.7% 有所扩大。那不含生鲜食品的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这一指数的主要因素。东京都23区的指数被视作日本全国物价动向的先行指标。另外呢，日本一家调查机构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还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的涨价潮。
0: 据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三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日本食品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地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日本的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帝国数据库公司还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日本共同社分析了 YouTube 网站上涉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视频，发现批评性投稿的播放量在七月大幅增加。共同社在去年12月29号以来涉及高市政权的视频中，按周抽取了播放量排名前100的视频，利用 AI 分析加人工复核的方式，将这些视频中对高市的态度立场分类为一正面性，二批评性，三包括中立或无法判断在内的其他。分析发现，7月6号至7月12号那一周，也就是围绕修改皇室典范等展开讨论的特别国会的尾声阶段，批评性的视频开始激增，30条批评性视频共获得了1474万次播放。这种状况持续了3周， 批评性视频合计达到85条，其中36条提及应对物价上涨不利，24条涉及皇室典范，以及20条涉及高市政治姿态的批评性内容。
6: なんとか年金だけで生活できるかなとは思ってたのよ。だけど月々

0: 恢复通行，居民已经陆续返回家中，并开始清淤工作，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过去的第六天呢，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之前探访过的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达丁县。那这位村民也是告诉我呢，他的这个家也是在灾害当中一半都被埋在了这个泥石流里面。
2: 一路梯哟अनि अलिअलि जमोस भनेर चाहिँ नि खन्न सजिलो हुन्छ भनेर राखेको हिलो सोर्न नि सकिएन。
1: 有些阴面，它这个地还是淤泥还是很松软。过一下，哎呀，好难拔呀！这一不小心踩到了太软的位置，一下就陷进去了，不能在这儿走了。
2: 天天拉着沙发盖的，今天也不敢开大车门去。俺家回来爬了个，爬了个沙发盖的个，俺回来上。咱搬家那白了，不是搬家的吧？
1: 当时泥石流就是从这条河里啊冲上村子的。
3: 来了，马蹄糕嘛干，嗯，少了得把那个干活。
0: 今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记者会，介绍了目前救援的相关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对中国提供紧急援助表示感谢。
4: This is sixth day about the disaster. So what are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or the rescue work?
5: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and there are narrow gorges there. So the area is very difficult.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cautious before even starting any rescue operation, relief operation. So as you know, the gorge is really deep and steep. So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6: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5: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providing all the assistance. The team for rescue operation is already in the site, and many important items for rescue support are already in Kathmandu.And more is coming.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今年夏季，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少雨。地处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是该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今年六月和七月，这里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两个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3到4摄氏度。那么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畜牧业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
9: 现年45岁的何塞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10: Los animales, nosotros segamos, hacemos cosecha, los recogemos y los guardamos para los meses de invierno. Y entonces en este caso lo estamos dando ya, ahora ya. Entonces cuando llegue el invierno se nos van a acabar los almacenes de comida para dárselo a ellos. Y claro, y los animales no están tampoco tan gordos ni tan fuertes.
9: 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当地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
10: Mucho, unos 250 euros en cada animal, en cada caballo, cada vaca, porque date cuenta que es como si fuesen dos inviernos.
9: 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11: Y esto es debido a que, bueno, pues en España.Hemos sufrido una gran ola de incendios y tenemos una sequía generalizada en Europa. Con lo cual, vemos como los ganaderos franceses y los ganaderos portugueses están viniendo a comprar a las provincias cercanas a Cantabria. Eso está encareciendo los costes de producción.
9: 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考虑出售部分牲畜，以支付不断增加的饲料费用。一旦养殖户持续减少牲畜数量，影响的将不只是单个农场的经营，还可能波及当地畜牧业的生产规模。目前，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政府已经宣布提供300万欧元援助。不过，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鉴于干旱风险或将延续至秋冬，现有援助能发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0: 意大利内政部今天表示，意大利决定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管制措施延长15天，主要涉及机场和港口。据意大利内政部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休达移民危机仍未完全平息，意大利决定延长边境管制措施。作为回应，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决定将针对意大利旅客的管制措施延长15天，至9月21号。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自8月1号起临时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原定实施1个月，西班牙方面随后采取对等措施。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13: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沙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 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

0: 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百年变局之下，习主席本次亚非之行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习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为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擘画出怎样的新蓝图？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将两国关系推向怎样的新台阶？又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与治理难题给出怎样的答卷？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自8月30号到9月3号，习主席开启今年下半年的首次出访，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出访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此访如何为两国延续千年的友谊续写时代新篇？两国元首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为中吉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何种指引？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吉尔吉斯斯坦各界对习主席此次访问的高度评价。
5: 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命运与共，相互成就。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30多年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
7: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8: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9: 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
5: 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前夕，习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
9: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
1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
6: 从比什凯克到开罗，习主席开启了亚非之行。我们注意到，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也是中埃建交70周年，多个关键节点汇聚。那想请问一下阮先生，作为今年下半年的首次出访呢，我们也看到哈，习主席此次的亚非之行是具有怎样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意义呢？
12: 这次习主席出访，包括参加上合峰会，实际上开启了中国的大外交。中国大外交呢，这个一直在有一个主题，就在推动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建设。那么我们看这一次呢，首先是到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而且这个出席上合峰会，那么跟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双边关系也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而且这些年中吉关系实现了几个大的这个提升，那就是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次又加入了购入建立这个命运共同体。那实际上习主席这次还要去到这个埃及，埃及呢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这个埃及在这方面也非常认同习主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埃及就在和中方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首次写入了建立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些这个表述。所以在今天世界我们看到很多地方还出现这个战乱变乱交织的时候，跟中国在一起和中国携手合作，我们是强调的是和平和发展。那么这次上合组织的这个峰会呢，也是这样一个主题。所以中方和有关国家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提升，我觉得就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6: 这是习主席第三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了。近年来呢，中吉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习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2022年以来呢，举行了7次会晤。习主席呢，也以跨越式来形容中吉关系的发展。那就在今天呢，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所以想问一下丁先生，您如何来理解这个高质量发展？元首外交正引领中吉关系进入到一个怎样的阶段？
13: 近年来呢，确实中吉关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这种战略引领的这种作用非常突出。那么习主席呢，一直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对中亚地区的外交。那么2023年正是在习主席的这个决策下成立了这个中国中亚机制所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呢，就是在西安举行的。也正是在2023年，中吉关系呢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去年呢，吉尔吉斯总统和习主席进行了3次会晤，就是一年之内就进行了3次会晤。那么这次呢，习主席对吉尔吉斯的国事访问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两国关系呢提上一个更新的高度所谓那么在从吉尔吉斯角度来讲，就是吉尔吉斯总统呢扎帕罗夫也非常重视对华合作。他一直对华对中国的这个的主张就是对中国一直要坚定的加强和对中国的合作。那么在习主席的会晤中呢，他特别强调中国是最亲密的朋友、最可靠的伙伴所以在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共同推动下，中吉关系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是指的就是说，过去可能很多年没推动的，比如说过去很多年没推动的这个中吉乌铁路项目，那么就在2025年就全面开工建设了。那么除了过去我们讲的中吉之间可能这是一些传统的这种商品贸易，那么这几年呢就呈现出你比如说在这个绿色转型、绿色矿产、互联互通方面全面 啊，就是像习主席说的，就是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开花的一个阶段。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等等领域啊，都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就是说啊，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终极命运共同体呢，可以走深走实。
6: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习主席在署名文章当中用三个好来形容当前的中极关系之紧密。而就在今天呢，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以想问一下阮先生，这一条约在两国关系的发展史上具有怎样里程碑的意义，将为两国的合作开辟出怎样的前景？
12: 我觉得这个签订的这个条约是至关重要的，叫永久睦邻友好合作。那么这个永久和睦邻友好，这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词。我们知道这个习主席用三好，这个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来形容这个中极关系。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我们是近邻，我们的边界有超过1000公里，而且呢这个过去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也相互有很多的这个密切的这个连接。那么到了这个新时代，中极建交以来呢，可以说这个关系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得益于两国元首的这个引领。那么这次签订的这个条约就叫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我觉得这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先例，就是中国是一个拥有这个很多周边国家的这么一个大国。那么我们希望周边呢也要建立命运共同体。习主席一直在强调这个命运共同体，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放眼世界，也是着眼于我们的周边地区。那么命运共同体当中，它有几个这个四大全球倡议。那么在这些倡议当中，实际上是都是强调要相互的这个尊重。那么归根到底，就是我们要实现这个和平和发展，这个对两国关系以及对本国的经济社会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6: 中极关系为什么这样好呢？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也提出了四个以，系统阐述了两国就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的重要共识。这四个以呢，道出了中极关系之所以坚如磐石，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背后是有着深刻的原因。所以想请问一下丁先生，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背后深刻的原因？
13: 那么我觉得习主席在这个署名文章里啊，以四个以概括这个中极关系。他讲到这个以义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义相守，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这实际上就是说总结了啊，中极关系之所以这30多年能够正确发展，是因为中极双方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以义相交啊，那是以信相交，实际上就是指的就是中极相互的坚定的支持。那么中国坚定的支持吉尔吉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啊，支持吉尔吉斯根据本国国情啊选择的发展道路。那么以利相融呢，实际上指的是双方的这种互利合作啊。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中吉的这种啊互利的经济合作，实际上是为吉尔吉斯的发展

0: 啊，也做出了非常啊多的贡献。你比如说在互联互通领域，这个中吉乌铁路呢，刚才这个吉尔吉斯总统也谈到了，这是一条啊钢铁丝绸之路，这是可以改变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命运的一条战略性的项目，让吉尔吉斯从一个封闭的啊内陆国家变成了一个啊交通枢纽。那么除了互联互通项目，实际上中吉还在很多的领域，你比如说农业领域啊，近几年呢吉尔吉斯啊包括中亚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绿色转型，那么所以中方的企业在吉尔吉斯也搞了很多的啊分店项目啊，还有这个光伏等等，这些都是在帮助啊在推动吉尔吉斯的发展。那么还有就是说以心相通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民意啊，就是老百姓之间的这种互相了解是两个啊国家合作的基础。那么啊以意相守呢，就是指的中吉啊都是啊坚定的维护多边主义啊，反对这个霸权和强权政治啊，推动这个啊地区的稳定和推动世界的和平啊。所以我觉得习主席这个就是道出了中吉正确的相处之道。
1: 确实我们从中读懂了中吉关系的高质量发展之道。中吉两国高度互信的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相关的情况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短片。
2: 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如今中吉乌公路持续拓展延伸，迈入公铁联运新阶段，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联通。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发展步入黄金期。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额达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再创历史新高。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深入对接，合作领域不断向新向绿。在比什凯克，垃圾科技处置发电项目将城市垃圾转化为清洁电力；在楚河州，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
3: 我们很感谢这里建起了这座垃圾处理厂，我们的环境和空气都得到了改善，生活也变得更加方便了。
4: 我们已经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电力供应。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
2: 经贸合作的硬联通之外，人文交流的软联通同样亮点纷呈。中亚首个中国文化中心落地比什凯克，鲁班工坊建成运营，健康快车光明行和中医药中心汇集更多吉尔吉斯斯坦民众，马纳斯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保护。
5: 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
2: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吉始终相互信任，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践行多边主义，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吉关系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上合组织这一重要多边平台的支撑。今年正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关于如何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以和为喻，提出具体的行动指南4点主张。我们注意到呢，在此次访问期间多个场合，四点主张当中的互利、共赢、合作这几个关键词被频频提及。今年呢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吉尔吉斯斯坦也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所以两国经贸的合作还有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恰恰说明了，就是这个这次我们提出的也是中级要高质量的这个发展。那么高质量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双方这个发展战略的一个全面的这个对接。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十五五”今年开局之年，而且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呢，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这个规划，而且这其实我们双方的利益交汇点是非常之大的。现在就是强调，现在是一个就中级要构建这个命运共同体，那么命运共同体就是要相互这个帮助，相互借鉴对方，而且这个资源要共享。刚才我们讲到，像中级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但它是一种硬联通，就是把吉尔吉斯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陆联国，然后增加它的这个赋权在地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一些这个软联通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一起制定这个标准啊、规则啊、技术啊，这些就是让吉尔吉斯也参与到这样一种高标准的建设当中来，也这个他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鼓舞。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吉之间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发展，它具有一个辐射的作用，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让其他国家也看到中国一个大国和吉尔吉斯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国，我们都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那么这种关系呢，我觉得恰恰也就是这个上合组织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出的一个声音，而且也是这样在实际当中它能够得到这么多这个成员加入而且得到这个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一个互利共赢，平等相待，特别是上海精神所体现的这些思想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吉的人文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软联通，同样是亮点纷呈。那么在访问期间呢，双方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合作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一系列的人文交流合作的持续深化，将会如何来促进两国成为心意相通的同行者呢？我想请教一下丁先生。
0: 那么中吉两国确实山水相连啊，命运与共啊，中吉之间有着1000多公里。共同边界。那么习主席呢也多次讲啊，国之交在于民相近啊，所以民心的这种相近呢是啊两个国家这种合作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啊。这么多年呢，中吉之间的人文合作啊，尤其是近年来呢啊快速发展。那么在比什凯克呢啊，现在有在这个吉尔吉斯啊不光是比什凯克，还有南部奥什，现在有大概有4所孔子学院。这应该是在中亚国家里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最多的啊。我也多次去过吉尔吉斯斯坦啊，也注意到了这个吉尔吉斯的青年人呢都学习汉语的热潮啊是非常明显的，还有很多的啊在北京、在上海啊、在南方啊其他城市学习中文的这个吉尔吉斯留学生啊。那么两个国家的这种文化交流呢也非常重要，中吉已经互设了这个文化中心。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马纳斯是中吉共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不久前呢，这个新疆的一个歌舞团呢就在比什凯克啊进行了这个马纳斯的这个歌舞表演，受到了当地啊高度的好评。那么还有比如教育合作啊，还有这个旅游合作等等，医疗合作。那么特别要指出的呢就是这个医疗合作。那么中方的医疗队呢这么多年在吉尔吉斯定期的举行这个帮助吉尔吉斯老百姓进行这个眼科手术啊，这个就是救助了很多这个眼部有这个疾病的这个老百姓啊，得到了当地广泛的好评。还有不久前呢，这个谈到这个旅游合作啊，中方把吉尔吉斯纳入到了这个240小时这个免签的这个过境国的这个范围内啊，这就意味着吉尔吉斯的公民可以免签证进入啊中国旅游近240个小时，也就是10天的时间啊。那么也有大量的中国的游客也希望去吉尔吉斯看，领略吉尔吉斯的这种高山之国的风貌啊，还有还有这个伊塞克湖的美丽啊。所以我的觉得，随着人文交流不断的深入啊，这个更加夯实中吉合作的这种民意基础。
1: 确实除了人文交流之外，我们也非常关注的是两国的这样一个安全合作。我们看到呢，中吉两国山水相连，安危与共。习主席今天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地区和平稳定方面，两国在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是有着很多密切的协作的。阮先生，我们也很想知道您跟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对，确实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的合作，但是这个合作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安全，
7: 要有和平。那么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上合组织包括中吉之间我们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安全上的这个合作，信息的这个分享，特别是比如说打击这个三股势力，那么这些这个他们对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造成了这个相当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些跨国的这个犯罪，比如说甚至贩毒啊等等，像这些问题，其实它都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区域性的问题，所以这个上合组织把它纳入到这作为其中很重要一个议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要强调要和平发展，但是呢有一些势力他会来这个搞这个破坏，像刚才讲到像三股势力，如果任由他们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我们这个经济要改善，人民要过上幸福生活，这都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已经形成一个共识，这个可以说上合组织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维护地区安全的记录也是非常的良好，这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成员参与到上合组织当中来，而且上合组织的这个影响力呢也与日俱增。
1: 今年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过去一年中国倡议有效落实，我们知道中吉呢均是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携手推动该组织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宁先生带我们了解一下。
0: 那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啊，这么25年来呢，中国和吉尔吉斯都坚定地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啊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那么2025年呢，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是在天津召开的，那么今年呢紧接着在比什凯克召开，我觉得看点就在于天津峰会呢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里程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啊这么一个重要峰会，那么在天津峰会上做就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战略性的决定，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10年发展战略啊，还比如说这个决定成立四大中心啊，还有就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这个也做出了决定。那么比什凯克峰会的这个意义就在于如何把这些天津峰会的这个一些重要的决定来推动落实，所以中国和吉尔吉斯仅就是连着举办这个峰会呢，我觉得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习主席在天津峰会上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其实吉尔吉斯和中国呢都坚定地推动这个全球的这种多边主义和这个全球治理向公平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吉尔吉斯呢不久前当选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那么他就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是的，未来可期。好，谢谢两位，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好邻居金不换，中吉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义相守，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中吉友好的大河，必能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9: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 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9: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党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

0: 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

0: 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2019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习主席曾说：“很高兴到老朋友家里做客。”扎帕罗夫总统昨天在机场迎接时对习主席说：“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2: 今天，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也来到比什凯克和谐宫广场，见证这场老朋友的欢迎仪式。
3: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是康辉，在比什凯克问候大家好。那今天大国外交最前线呢，来到了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和谐宫。大家看它的造型是不是很像一顶帽子？没错，这座建筑的造型外观呢，就借鉴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男士毡帽的造型。今天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在和谐宫广场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今天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而重要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宣布独立。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出访前，在吉尔吉斯斯坦主流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美好祝福。今天的和谐宫广场上，中吉两国国旗高高悬挂，红毯已经铺就，我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乐队、仪仗队都在为欢迎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身着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武士的方阵，那他们生动地还原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游牧文化当中这些士兵的形象。而传统武士方阵和仪仗队，他们同框，这种古今碰撞交融，既体现着吉尔吉斯斯坦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的魅力，同时吉方也是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表示对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家人习近平主席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现在注意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正在缓缓地行进， 今天呢，这个骑兵马队将护卫习近平主席的车来到和谐宫广场，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刚刚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们问候大家好，而仪仗队员们高呼前进前进来回应习近平主席。欢迎仪式后，中吉两国元首将在和谐宫进行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巍峨的天山也将继续见证中吉这对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延续千年的情谊，续写时代新篇。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继续一起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呢，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的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刚才呢是跟随直升机呢是已经来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两河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发生泥石流灾害从上游冲泻而下的东林藏布，而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湍急的河水呢就是我们现在抢修的216国道来的方向，也就是吉隆沟的方向。那么这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原本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现在口岸在哪儿呢？我请大家来看，就是我旁边的这样有一个特别的深坑，大家能注意到吗？那么我们跟我们一块儿来救援的移民警察告诉我们，这个深坑就是原来我们口岸的建筑的基础，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最基础的这个地基，而上面的整个口岸原来有大概5层将近20米的这个口岸整体建筑，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大家看到的这一块特别平坦的地方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当时的泥石流呢就是从我现手指尽头的方向向着口岸直冲而来。怎么来判断？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个细节。当时口岸基础里边的用的这些特别粗的钢筋，在这样的泥石流的强大的冲击力之下，我们看它现在完全倒向了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上游倒向下游的方向。所以当时泥石流就是从东林藏布的河谷直冲而来，把现在整个口岸所有的上层建筑全部都已经摧毁了。那么他们有一部分的建筑体在哪儿呢？我们通过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现在已经到了尼泊尔境内的那个河流里边，有一块建筑体，他们说初步判断就是我们口岸的一些建筑的残骸，因为那个地方原本是没有任何建筑的。那么镜头缓缓摇起来，我们请大家来看右边，也就是此前我们的报道力量告诉大家的，他在山上看到在现场当时的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高达60米，而我们现在站在口岸的基础的这个位置再看这样的一个冲击的痕迹，只能说它像高耸的入云的一样的横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高处，也就是那些没有草的地方，就是当时泥石流灾害这些碎屑流所冲击到的最高的位置。那么观察整个山谷，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区域是整个碎屑流冲击最高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当时整个碎屑流从上游东林河谷倾泻而下的时候，直接撞击到了对面的这座山上，因为它是直冲着河谷，所以当时大量的碎屑流就直接冲到了山上。所以跟其他的周边区域看，这边的泥石流的痕迹大概有60米高，但是我们往右摇，也就是当时的口岸左侧的位置，也是很多人当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消防帐篷所在的这个水库的位置，那一块的泥石流痕迹呢，我们现在目测大概只有30米高，也就是比着当时下游 泥石流正面冲击的这个山谷，它的高度要减小了一半。那么在现场我们注意到，经过刚刚的直升机运抵的这些新抵达的救援人员，现在也依然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搜救工作。他们手里现在用的主要是一些生命探测仪器，在对这块区域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大家看到，其实这块区域的搜寻工作应该说进行的非常的艰难。那里有很多石块和淤泥堆积的地方，原来都是有建筑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建筑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在这里有看到有一些建筑的残骸被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的下面，还有一些车辆也被深埋其中。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此前的多轮的浅表搜救之后，我们的人工的搜索现在已经很难再继续深入了。现在我们是通过利用生命探测仪这样的高新的仪器来加快深层次的搜索，尽可能的去搜寻到失联人员的踪迹。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移民警察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今天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在这里降落，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6: 根据应急管理部安排部署，我们指导西藏应急管理厅调派一架高原型米-191直升机前置至吉隆镇，今天下午将根据前方指挥部的指令，结合天气情况 执行多架次的飞行任务，将应急救援人员和物资投送至基隆口岸核心救援区，加快救援的进展。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的抢通工作继续推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呢，就是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那总台记者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人员非常有限。
2: 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17时，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今天的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到了攻坚期。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从抢通作业最前沿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216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那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是，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在今天呢，一共有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套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在今天上午和下午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
2: 据总台记者了解，目前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面临以下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扎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的制约。 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

0: 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时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2: 中央气象台提醒，西藏吉隆地区今天夜间仍有小雨，最低气温8度。未来几天，当地维持多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持续降水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那有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呢？在直升机、飞机上，从空中能够看得更为清楚。8月29号，消防救援队伍奉命乘直升机飞赴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发现直升机的高度就是泥石流曾经吞噬的高度。
0: 新闻所引燃，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这是你们带的设备，这是什么设备？
5: 这个是
6: 雷达探测仪。
5: 雷达是探测仪。
4: 我是8月29号下午5点多，民间指挥部呢接到消息，说是要派一批那个队员8个人到核心区，就是口岸所在位置去索降，增加里边队员的那个搜救力量。当时是里边已经有3批救援队员在里边，50人左右吧。刚开始的时候，直升飞机两边都是茂密的植被，但到达核心区的时候，植被就消失了，两边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当时泥石流通过的位置，当时泥石流通过的高度跟我们飞行的高度是持平的。已经起飞了，突然接到前线指挥部的命令，说只准投放设备，不准人员下飞机。我们估计是因为当时的不具备锁降的条件，我们看起来是莹莹的一片，但是实际上是很深的淤泥，你不知道那个淤泥有多深，有可能人锁降下去之后直接就陷在泥里边了。他们是28号通过陆路水路第一批挺进去进入到核心区的，因为通行条件特别的恶劣，他们只能在里边待着。28号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他们在里边是没有地方可以躲的。他们进去时呢是带了吃的喝的，但经过消耗，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有一支队伍呢是水喝完了，所以就需要直升机空投去补充投递，而且呢现场也没有取暖的地方。投送的物资主要是饮用水和吃的方便面啊之类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睡袋和帐篷。睡袋就让他们也能够休息，帐篷就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避雨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一直在下雨，断断续续每天都在下雨。我们是29号下午6点多进去了一趟，想再进去的时候，当时云和雾就已经起来了，就不具备飞行条件了。然后30号的时候，因为我头顶上能看到很多趟直升飞机的往返，据我所知当时是又投送了一批补给。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换进去新的体力好的队员，然后把里面体力不好的队员给换出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021年8月30号，美军及其盟友仓皇撤离阿富汗，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2023年起，阿富汗临时政府将每年的8月31号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如今美军已经撤离五年，大量阿富汗民众仍然没有从战争带来的身心创伤当中走出来。居住在阿富汗卢格尔省的穆罕默德就因为美军袭击失去了所有的家人，甚至连一张家人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5: 穆罕默德原本幸福安稳的生活在2011年戛然而止。凌晨4点，美军向他家的房屋投放了炸弹，随着房屋被夷为平地，穆罕默德所有的家人都在睡梦中失去了生命，只有他自己因在外上学而躲过一劫。在采访中，穆罕默德全程低着头，沉浸在深深的哀伤中。他告诉我们，他这辈子可能都无法从袭击发生的那一天走出来。阿卜杜勒告诉我们，穆罕默德一家的遭遇绝非偶然。美军驻扎阿富汗期间，对当地人，尤其是来自乡村的人，缺少基本的尊重，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生命。当地人会因为害怕美军而不敢出门。穆罕默德一家的全部财产都在空袭中被炸毁了，为了重建房子，他只能四处借钱，而始作俑者美军却始终没有道歉，更没有做出赔偿，仿佛这起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5年前，在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的过程当中，将喀布尔的一户平民家庭误判为恐怖分子，发动了空袭，随后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承认了错误。然而从穆罕默德一家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当类似的袭击发生在阿富汗偏僻的乡村，发生在国际社会难以看到的角落，往往会被直接掩盖，而战争的始作俑者至今未向这些白白失去生命的阿富汗平民做出任何赔偿。总台记者阿富汗报道。
0: 国际焦点，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
6: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伊朗军队称，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米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7: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

0: 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之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2: 今年夏季，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少雨。地处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是该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今年6月和7月，这里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2个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3到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畜牧业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
4: 现年45岁的何塞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5: Los animales, nosotros segamos, hacemos cosecha, los recogemos y los guardamos para los meses de invierno. Y entonces en este caso lo estamos dando ya, ahora ya. Entonces cuando llegue el invierno se nos van a acabar los almacenes de comida para dárselo a ellos. Y claro, y los animales no están tampoco tan gordos ni tan fuertes.
4: 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当地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
5: mucho unos 250 euros en cada animal, en cada caballo, cada vaca, porque date cuenta que es como si fuesen dos inviernos.
4: 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6: y esto es debido a que, bueno, pues en España hemos sufrido una gran ola de incendios y tenemos una sequía generalizada en Europa. Con lo cual, vemos como los ganaderos franceses y los ganaderos portugueses están viniendo a comprar a las provincias cercanas a Cantabria. Eso está encareciendo los costes de producción.
4: 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考虑出售部分牲畜，以支付不断增加的饲料费用。一旦养殖户持续减少牲畜数量，影响的将不只是单个农场的经营，还可能波及当地畜牧业的生产规模。目前，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政府已经宣布提供300万欧元援助。不过，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鉴于干旱风险或将延续至秋冬，现有援助能发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 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

0: 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

0: 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8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林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8月3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8月3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3: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4: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区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8月31号，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5: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

0: 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8月31号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刚才呢是跟随直升机呢是已经来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两河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发生泥石流灾害从上游冲泻而下的东林藏布，而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湍急的河水呢就是我们现在抢修的216国道来的方向，也就是吉隆沟的方向。那么这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原本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现在口岸在哪儿呢？我请大家来看，就是我旁边的这样有一个特别的深坑，这个深坑就是原来我们口岸的建筑的基础，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最基础的这个地基，而上面的整个口岸原来有大概5层将近20米的这个口岸整体建筑，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大家看到的这一块特别平坦的地方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当时的泥石流呢就是从我现手指尽头的方向直冲而来。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个细节，当时口岸基础里边的用的这些特别粗的钢筋，在这样的泥石流的强大的冲击力之下，我们看它现在完全倒向了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上游倒向下游的方向。所以当时泥石流就是从东林藏布的河谷直冲而来，把现在整个口岸所有的上层建筑全部都已经摧毁了。那么他们有一部分的建筑体在哪儿呢？我们通过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现在已经到了尼泊尔境内的那个河流里边，有一块建筑体，他们说初步判断就是我们口岸的一些建筑的残骸，因为那个地方原本是没有任何建筑的。在现场当时的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高达60米，而我们现在站在口岸的基础的这个位置再看这样的一个冲击的痕迹，只能说它像高耸的入云的一样的横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高处，也就是那些没有草的地方，就是当时泥石流灾害这些碎屑流所冲击到的最高的位置。那么观察整个山谷，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区域是整个碎屑流冲击最高的位置。当时整个碎屑流从上游东林河谷倾泻而下的时候，直接撞击到了对面的这座山上口岸左侧的位置，也是很多人当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消防帐篷所在的这个水库的位置，那一块的泥石流的痕迹呢，我们现在目测大概只有30米高，也就是比着当时下游泥石流正面冲击的这个山谷，它的高度要减小了一半。那么在现场我们注意到，经过刚刚的直升机运抵的这些新抵达的救援人员，现在也依然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搜救工作，他们手里现在用的主要是一些生命探测仪器，在对这块区域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大家看到，其实这块区域的搜寻工作应该说进行的非常的艰难，那里有很多石块和淤泥堆积的地方，原来都是有建筑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建筑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在这里有看到有一些建筑的残骸被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的下面，还有一些车辆也被深埋其中。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此前的多轮的浅表搜救之后，我们的人工的搜索现在已经很难再继续深入了。现在我们是通过利用生命探测仪这样的 高新的仪器来加快深层次的搜索，尽可能的去搜寻到失联人员的踪迹。
3: 受到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8月31号，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当天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抢通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进入了攻坚期。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当天从抢通作业最前沿发回的报道。
5: 截至到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
3: 此外，中国安能在国道216线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来看总台记者赵雄8月31号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时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

0: 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8月31号从水利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根据8月31号5时14分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8月30号19时减小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2: 在吉府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
3: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2: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1:1陪伴疏导。
4: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2: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
3: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31号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
6: 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报道，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7: این پیام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6: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

0: 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那么美军为何此时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战火重燃，伊朗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
0: 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拉拉克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
2: تهدف هي جزيرة لارك على هذه النقطة وهي أقرب نقطة إيرانية داخل مضيق هرمز ويعتقد بأنها نقطة ارتكاز مهمة للإيرانيين ل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تحديدا لبحرية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مضيق هرمز بشكل عام سواء لناحية الإغلاق لناحية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حتى لناحية السماح للسفن بالتحرك لأن السفن التي تتحرك
3: 那么选择拉拉克岛是由于其扼守海峡的最窄处，那么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是专门设定了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就已经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象征意味。短期之内呢，美伊大概率会沿着所谓有限打击对等报复的这样一个循环来进行演进，双方都控制在不全面开战的红线之内。伊朗军事上呢，将从被动防御转向对美国的主动消耗，用低成本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拉扯美国的防空资源，同时维持对于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的谈判筹码。那在经济上，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是受到较大影响，民生压力巨大。那在外交上，斡旋方将继续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维持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渠道。但美伊短期内重返谈判桌并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很低，那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妥协的基础和条件，但美国长期的军事消耗和伊朗长期的经济压力都是难以为继的，双方都在赌对方先让步，那这种战略僵持会进一步的推高地区的不确定性。
1: 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1: 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德国通胀压力自三月以来明显加大，德国政府五月和六月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通胀上行短暂受到抑制，但随着措施到期，七月通胀率攀升至2.8%。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月31日表示，近期加里曼丹地区野火仍在持续，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三省的火点数量有所增加，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1公里以内。印尼卫生部副部长近日表示，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约有500万至550万人受到野火烟霾影响。目前，印尼政府正通过地面和空中力量持续展开灭火工作，并采取人工增雨等措施，以控制火势并减少烟霾影响。印尼气象部门表示，受强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印尼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少雨，增加了野火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8月31日17时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31号23时，其中心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北方向大约215公里处。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再度发展为台风。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三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1日18时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这两天，全国各地迎来新学期。今年七月初受到台风影响的广西横州，各级各类学校也在8月31日同上了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重塑信心，在展望未来中励志奋进，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
2: 这里是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现在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那么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3: 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4: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3: 在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村委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玩耍，并体验科普互动游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六兰村委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确保复课及时，该校200余名师生已就近安排至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借读。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通过一校一案挂点攻坚，先保开学，分步重建，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除六兰村委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路、通水、通电、通网，达到开学办学条件。
0: 8月31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5: 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

0: 是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15-17，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1: 出台了3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两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2: 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三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同时赢得了票房和口碑，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当年轻人摸清了神话故事背后的文化密码，一场二次创作悄然开启。他们用非遗手艺、数字技术和当代审美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译，让千年神话展现出青春的模样。
3: 好，那我们这会儿呢就要把这个头给它安上去，然后把铁钉固定一下。我们把这个挂在我们的这个它的两个手上面，就可以直接操纵起来啦，
4: 就可以玩了。
3: 对，可以玩起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5: 在杭州，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专门探访学习各地的非遗手艺。这一次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上，团队将八仙的人物形象进行国潮化设计，用传统皮影的镂刻技艺制作成组件，做成可以带回家动手拼装表演的皮影套装，打破非遗只能看不能玩的壁垒，让传统文化在指尖活起来。
3: 我们想做的呢，就是打破非遗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感，让年轻人和小朋友亲手操控皮影演戏，在玩耍的过程中呢，又能够读懂八仙的故事，同时又近距离感受到了皮影这项非遗的独特魅力。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我们看来其实也不是单纯的简单拼凑，而是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有了新场景，发挥出1+1=2的效果。
6: 前段时间刚看完那个八仙，然后小孩子对那个吕洞宾这个角色特别感兴趣，我们看见这里这个刚好有这个玩具，这个玩具结合了传统的皮演，我们不仅能动手还可以一起上墙演，然后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太有后劲了。
5: 同样的国漫热度也点燃了山东一支年轻团队的灵感。在山东青岛，一群高校青年用 AI 水墨技术重新创作八仙过海短片，通过创新的情节设计、流动的水墨粒子还原蓬莱仙境，古老神话搭载前沿算法。
7: 几百年前古人用笔在纸上画仙，今天我们用代码在屏幕上让八仙活过来。
5: 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走向溯源式研学，从被动接收科普变为主动挖掘文脉二次创作，青年人用自己的方式读懂千年神话背后的精神内核，这份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才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走向更远未来最坚实的青春力量。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小雨，

0: 26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阴转晴14到22度，伦敦晴转阴12到22度，悉尼晴12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

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
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

0: 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

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终极乌

0: 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 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

0: 及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1: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8月31号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目前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受灾后的情况怎么样？来看他从核心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1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6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

0: 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8月31号，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当天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根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抢通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进入了攻坚期。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当天从抢通作业最前沿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到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套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8月31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

0: 据8月31号50时14分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 8.3 万平方米，较8月30号19时减小 1.4 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存在三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31号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
2: 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八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报道，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0: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 1.2165 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万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此外，预算概算还包括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那么，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又体现了日本政府的什么企图？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
2: 问题一：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包括哪些内容？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问题二：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体现了什么企图？
3: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暂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2: 问题三：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

0: 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1: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那么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六个省的60个卫生区。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专家8月26号说，本轮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始终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对骑手来说，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也曾被记录进配送时间。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后，无锡呢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直接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试点已满一个月时间，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他们能不能真正安心停下等红灯？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
2: 平常我基本上就是早上7点钟出门，然后就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单多的话就是60多快70。
1: 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2: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
3: 取餐的时候细心一点，然后路上的时候安全一点，送餐的时候如果说你手上单子多的时候，拿餐送到顾客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一下你拿的那个餐是不是对的，这样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如果你一旦有一个地方拿错了，你就要回去重新取，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1: 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3: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0: 不少骑手坦言，以往在面临订单即将超时的情况下，确实会选择闯红灯、逆行等来抢回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但也有骑手表示，一直以来，即便等灯会让订单超时，他也不会去闯。
1: 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这外卖是别人的，生命是自己的。
0: 骑手的选择不同，但交通安全不能只依靠个人坚持。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2: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0: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一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
3: 就是当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美团的 AI 助手会在配送页面上提示他所等待的时间，配送结束之后的话，由系统会弹窗，它告诉他本次订单号以及等待的时间的长短。
0: 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李浩瀚的这次送餐中，送完前面的订单，在路上经历等灯，步行进入小区，来到顾客家门口，订单倒计时只剩3分钟。反复多次拨打顾客电话后，才终于取得联系，完成配送。确认送达后，平台弹出了累计等灯时间，
4: 1分29秒。
5: 它这个都是等那个订单完成之后，然后它显示的。
0: 因为等待红灯而停止计时的这1分29秒，在这次差点超时的送单过程中显得尤为珍贵。
4: 有了这个的话，就相当于好一点，就是你在这里等，然后你还可以看一下那个你其他的单子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就是规划一下你送单的那个路程，就是顺序。
6: 骑手停在路边，手机怎么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样被转换成一笔订单中的等待时间？
7: 说到在这个平台里面，我汇聚了全市的7000余路这个联网的信号灯路口。我们其实第一步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确保我们数据的基础扎实可靠。
0: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勤流量集中。
8: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
7: 那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9: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这由我们交警测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0: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6: 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规则中吃亏？规则的制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平台应该怎样计算时间才能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成本？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的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民生。
0: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

0: 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1: 当时我们实行灯塔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衡，一奖一罚，这样来解决安全、效率、得益这三个方面的骑手的核心诉求。
2: 他们希望是能够更加精准的来计算他们真实的等等的情况，能够客观的反映他们真实的送餐的情况。所以说双方一沟通，一拍即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举措的推进和实施。
0: 有了疏导措施的同时，对于一线交警来说，并不意味着执法尺度的放松。
3: 我们在执法上面也不能放松，也要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否则对那些这个按规定遵守的这个骑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吃亏的方面，让这一项新的措施的一个时间红利呢，真正的起到实际的一个作用。
4: 当我们发现有外卖骑手还是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我们就会严肃地对他进行处罚和教育。与此同时，这个处罚的数据也会同步到我们的外卖平台。
0: 除了交管部门针对驾驶人的处罚外，数据进入平台后，下一步由企业和站点接续管理。
5: 同时呢，平台也设置了线下线上强制培训、限制接单等等一些举措，通过梯度升级的方式来提高骑手的违法成本。总之呢，我们会坚决地让守法出行的骑手不吃亏。
0: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1: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七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七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6: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1: 我觉得是一个理念的转变。本来我们是通过严管来治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数据共享和一个数据共治的概念。不管是我们政府部门的管理数据，还是平台的数据，我们奔着数据共享、数据共治的概念，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我们都应该把数据共享来创新我们的管理模式。
7: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骑手向记者表示，有时即使已经驶离的公共道路，到了小区门口，最后几百米仍然可能成为配送中最紧张的一段。不少小区呢限制骑手骑车进入，物业担心的是车速和居民安全，骑手担心步行耗时，后续订单超时。门禁规则带来的最后几百米，怎样兼顾两种需求呢？
0: 红灯停表虽然有效缓解了骑手在路上的焦虑，但却无法消除等待出餐和进小区等延误。骑手一旦想把这些环节耽误的时间从道路上补回来，风险就会重新出现。
8: 像取餐很麻烦的，我们而且还有一些进小区不让进，电瓶车不让进，我们走进去那也是浪费时间，那我后面单就越来越急，所以我就更想闯红灯，那没有办法的。
0: 每个小区的管理措施和通行路线都不一样，对新来的骑手，往往要送过多次才知道哪个门能进，哪个小区只能步行。物业担心车速、停车秩序和居民安全，骑手担心步行时间过长。 今年7月初，这类分歧在无锡一处小区门口演变成警情。

0: 7月初在我们有一个小区，一个外卖骑手进去，然后我们的保安啊，根据规定说你不能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就产生争执，争执了以后，从而引发一个肢体冲突。
1: 所幸民警及时到场处置，事态没有升级。然而，冲突的平息不代表矛盾的彻底解决。
0: 所以我们后面我又跟所长联系，啊，我们的所长也很认真，连夜召集到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保安队长，包括我们的还有这个美团的站长，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的人员，啊，连夜就商量。
1: 派出所随后梳理相关警情，召集物业、保安、配送站点以及街道相关人员面对面恳谈，各方先把自己的顾虑摆到桌面上，随后共同商议解决对策。
0: 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看这个双方的矛盾点能不能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案，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
1: 协商中，一个小区的初步设想是骑手把自己的配送车停在门外，换成小区接驳车继续送餐。
0: 换乘的电瓶车我们是限速的，只有15码左右。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安全角度上，我们属于是安全的一个范畴。
2: 这个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对我们送餐的时间的话会大大的缩减。
1: 目前方案的细化工作已经完成，正在推进落地实施，
0: 预计在一个月内会正式的这个推开。那么如果说试点下来比较成功的话，我们也会陆续在周边甚至于全市来尝试推开这个模式。我们要用最低的成本来换取我们骑手跟我们物业保安之间的这种共赢共治。
3: 外卖行业是对电动车深度依赖的行业，在解决了骑手路上的焦虑之后，车辆安全也是关系到配送过程中交通安全的重要一环。既要满足配送对速度、载重和续航的需求，又要避免非法改装在限摩城市，外卖骑手究竟应该骑什么样的车上路？无锡依托本地产业基础，推出了配送专用车辆，并为骑手开通免赔执考。
4: 我们这一条线是专门为我们的无锡外卖车专门打造的一条定制化产线。外卖车相对于民用车来讲，它要更加的坚固耐用。
1: 这批专用车辆符合电动轻便摩托车标准，车辆按照机动车管理，依法登记，统一标识，并纳入试点后，无锡在有序管控的前提下，为这类配送专用车辆开放相应通行权。
5: 这个车子呢，它是装载能力、跟那个速度、还有耐用性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有可以上保险，要上牌，要驾驶证。比如说在我们限摩区域，它也可以开，只要不上我们一些高架隧道，其他路都可以走。
1: 而对不少骑手来说，难点不在会不会骑车，而是每天配送时间很长，很难再按普通方式参加驾驶培训。针对尚未取得相应驾驶证的骑手，无锡开通 F 证，也就是轻便摩托车驾驶证免赔执考，骑手自学交通法规和考试题库，预约后就能直接参加考试。
5: 考过了就能拿证，就是绿色通道，这样就是便利化的办理，减少我们这个网络配送人员在这个上面耗费的时间。
1: 在无锡阳山镇送餐的骑手夏文忠和张怡红就报名预约了考试，平时他们利用接单间隙在手机上练习理论考试题目。对常年在路上配送的骑手来说，考证本身也是一次集中学习机动车通行规则的过程。
6: 我们让每一个骑手只要从事配送的就要去考驾照，因为他考完驾照以后呢，他就接受了一次对交通如何来遵守交通规则的这样一个培训和考试。
7: 目前有460辆外卖试点车辆上道路通行，我们也统计了一下，3个月下来仅发生交通违法3起，可以说事故率和违法率跟我们的非标车比是明显下降的。
1: 从车辆合规持证上路到法规学习，一项面向骑手的便利措施，最终改善的是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
5: 这个交通安全实际上跟每个人都有关，不仅是网络配送人员，如果说他交通不安全，不仅是他自身，也会危及到其他人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针对特定的人，但是交通安全它是涉及到每一个人。

0: 它是个公共安全问题。
1: 交通违法行为必须整治，但安全责任不应全部转嫁到外卖骑手身上，平台效率更不能挤压守法空间。法治既要划定行为底线，也要为劳动者守法创造制度条件。陌生女子主动添加好友，频频示好后发来二维码，扫码下载裸聊，看似偶然的网络艳遇，却让隐私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同时落入犯罪嫌疑人的手中。来看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一起跨境裸聊敲诈案。
2: 2024年4月，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女子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一场敲诈？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
3: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2: 从聊天示好到索要钱财，对方很快换了一副面孔。掌握王先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后，犯罪嫌疑人在聊天中威胁先给你曝光几个出去，并限时要求王先生与其语音联系，否则就将王先生的视频曝光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面对接连发来的威胁信息，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没有按照对方要求转账，而是保存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和涉案软件展开调查，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在境外。进一步侦查后，民警锁定孟某、蒋某、李某、陈某，并在四人回国后将其抓获。经审讯，民警了解到，与被害人视频聊天前，男性嫌疑人先冒充女性进行沟通，视频接通后再由女性嫌疑人出境。所谓的网络艳遇，其实是一场分工明确的骗局。
4: 一个像这么发的卡，就是说里面有我的情绪生活相片，如果你想看你自己进去点击，这么回事。
5: 这里面有相册吗？
4: 没有，这个相册是假的，它就是一个定中软件的设
6: 备。这个方法能套到对方的什么呀？
4: 手机号码，就
5: 手机通讯录呗。
4: 对，发一些诱惑人的图片、暧昧的话，然后就里面就要视频看你，录视频，然后就敲诈勒索。
3: 经审讯及调查，我们得知该团伙共40余人，常年盘踞在境外从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随意添加境内男性为微信好友，以交友名义进行接触，取得好感后安排招募的境外女性进行裸聊，在获取被害人裸聊视频及通讯录后进行敲诈勒索。
2: 经过一年半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案件49起，涉案金额220余万元。
3: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2: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

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

0: 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

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0: 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劳动防护、机器人智能控制、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8月31号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刚才呢是跟随直升机呢是已经来到了大家非常关心

0: 山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两河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发生泥石流灾害从上游冲泻而下的东林藏布，而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湍急的河水呢，就是我们现在抢修的216国道来的方向，也就是吉隆沟的方向。那么这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原本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现在口岸在哪儿呢？我请大家来看，就是我旁边的这样有一个特别的深坑，这个深坑就是原来我们口岸的建筑的基础，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最基础的这个地基，而上面的整个口岸原来有大概5层将近20米的这个口岸整体建筑，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大家看到的这一块特别平坦的地方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当时的泥石流呢，就是从我这手指尽头的方向直冲而来。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个细节，当时口岸基础里边的用的这些特别粗的钢筋，在这样的泥石流的强大的冲击力之下，我们看它现在完全倒向了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上游倒向下游的方向。所以当时泥石流就是从东林藏布的河谷直冲而来，把现在整个口岸所有的上层建筑全部都已经摧毁了。那么他们有一部分的建筑体在哪儿呢？我们通过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现在已经到了尼泊尔境内的那个河流里边，有一块建筑体，他们说初步判断就是我们口岸的一些建筑的残骸，因为那个地方原本是没有任何建筑的。在现场当时的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高达60米，而我们现在站在口岸的基础的这个位置，再看这样的一个冲击的痕迹，只能说它像高耸的入云的一样的横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高处，也就是那些没有草的地方，就是当时泥石流灾害这些碎屑流所冲击到的最高的位置。那么观察整个山谷，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区域是整个碎屑流冲击最高的位置。当时整个碎屑流从上游东林河谷倾泻而下的时候，直接撞击到了对面的这座山上口岸左侧的位置，也是很多人当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消防帐篷所在的这个水库的位置，那一块的泥石流痕迹的，我们现在目测大概只有30米高，也就是比着当时下游泥石流正面冲击的这个山谷，它的高度要减小了一半。那么在现场我们注意到，经过刚刚的直升机运抵的这些新抵达的救援人员，现在也依然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搜救工作，他们手里现在用的主要是一些生命探测仪器，在对这块区域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大家看到，其实这块区域的搜寻工作应该说进行的非常的艰难，那里有很多石块和淤泥堆积的地方，原来都是有建筑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建筑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在这里有看到有一些建筑的残骸被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的下面，还有一些车辆也被深埋其中。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此前的多轮的浅表搜救之后，我们的人工的搜索现在已经很难再继续深入了，现在我们是通过利用生命探测仪这样的高新的仪器来加快深层次的搜索，尽可能的去搜寻到失联人员的踪迹。
1: 这两天全国各地迎来新学期，今年7月初受到台风影响的广西横州各级各类学校在8月31号同上了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重塑信心，在展望未来中励志奋进，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
2: 这里是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现在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那么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3: 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

0: 学期如期开学。
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在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村委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玩耍，并体验科普互动游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六兰村委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确保复课及时，该校200余名师生已就近安排至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借读。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衡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通过一校一案挂点攻坚，先保开学，分步重建，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除六兰村委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路、通水、通电、通网，达到开学办学条件。
2: 随着开学季来临，在云南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这里的2号电梯扶摇梯投入使用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
3: 8月30号下午1点多，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有序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关寨村完全小学。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4: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3: 扶摇梯和之前的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交通的便利也让关寨村完全小学的师资力量得到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的老师。
5: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
2: 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每一站是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31号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相关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7: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2: 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宣布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两项关键框架协议。

0: 协议旨在增加相关导弹产量，并加快交付进度。美国国防部表示，新框架下的关键生产目标包括将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分段增强型的产能提升至原来的3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的产能提升至原来的4倍。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另据美媒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
0: 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 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2个月。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六天，受灾核心区内深层次搜索在怎样进行？
1: 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
0: 口岸通信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受阻国道抢通持续推进。
2: 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最艰难阶段的一个攻坚阶段。
0: 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地质灾害高风险点有八处。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西藏吉隆抢险救援持续推进。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8月26号上午泥石流灾害发生到现在，第二个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了大半。我们现在看到，依然是有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在向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挺进和汇集。那在这一刻，为什么这样的力量会源源不断的去？这一方面说明了挺进之难，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救援的决心之大。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口岸倒下了，但国门有力，战友倒下了，但战位永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奔赴新的战位，正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找到战友，找到同胞，找到在这里倒下的人们。而通过这样的一条救援之路，今天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进展。比如说，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国道216线的抢通作业的最新的进展。截止到8月31号的下午16时，那么这条重要的通往吉隆口岸的动脉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全线难度最大的攻坚段进入到冲刺阶段。那么在此刻，我们当然非常关注前方救援的最新进展，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他们的安全和什么相关呢？和冰崩源头区的稳定性相关，跟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相关，跟我们对于灾害的排查和防范相关，当然对于整

0: 整个这个区域来说，未来怎么样去建立更加有效的灾害的预警监测机制也是至关重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一的来关注。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目前进入到核心区通过直升机空投这样的方式进入进去的救援力量，他们有哪些最新的推进，另外专家对目前阶段的灾情的预警和排查有什么样的判断。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在今天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今天下午，救援人员、搜救犬、移民警察以及卫生防疫人员等携带专业救援设备，通过空中直升机方式进入到了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
3: 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
4: 口岸
3: 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
4: 口岸
3: 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当时是有人居住的。
2: 目前口岸核心区的通信能恢复到一个基本的保障，进入核心区后相关救援人员也展开了相应的搜救工作。
3: 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些黑箱子，他们有一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搜救的这些高科技的装备，现在也跟随着直升机已经空投到了现场。
2: 而在保障救援推进的基础设施恢复中，基站是重要的方面。来自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信息，截至今天下午15时，当地已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5: 因为这边的峡谷地带通信覆盖呢距离有限，那么我们采取呢一个是接力的方式，跟我们这个走路一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道路打通到哪里，我们的通信信号要延展到哪里。基站覆盖的范围呢，目前呢在泥石流发生的核心区域大概5公里范围内呢，基本上实现了无缝覆盖。目前看呢，通信是还是比较稳定的。
2: 事实上，在基站恢复之前，为了先保障救援，相关工作人员也已经实现了部分的通讯恢复。
6: 使用天通卫星电话与自治区管局的相关救援人员进行沟通，对基站进行工程优化。工程优化后，信号提升明显。经过不断的努力，现场的通讯信号可以实现打电话、发微信、传数据等等基本的这个通讯需求。
2: 今天国道216线的抢通也备受关注，整个抢修现场有158名抢险人员，28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等工作，采取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截至今天下午17时，已经抢通的道路距离吉隆口岸1.133公里。
7: 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2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
2: 作为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之一，眼下制作钢筋

0: 金石龙也是重要一环。
1: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大动脉国道216线，它的抢通的最新进展。因为这个抢通工作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进行当中，那么进入夜间之后，它的最新进展是什么？它面对的难题和难点又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你好，腾飞。刚才这个短片中提到了截至到白天的推进的进展，提到一个数据，距离吉隆口岸是1.133公里。那么目前它的进展有没有新的数据带来？另外夜间去推进抢通它的难点是什么？还有你下午到了这个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现场，你看到了现场当时的救援情况，想必这一条216线打通之后给现场救援带来的变化你应该是更加了解的。
2: 没错，沙尘。那我和你一样，我今天下午通过直升机进入到核心的口岸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又今天下午又赶紧飞了回来。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吉隆镇的这个前沿指挥部。现在大家看一个细节，今天我在现场救援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踩着咱们这个救援人员之前的脚印在往前走，但是还是经常一不小心就陷进去。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雨靴，甚至我的裤腿膝盖的位置全部都是泥的痕迹。那这就意味着整个现场的作业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淤泥非常的厚，更重要的是现场有很多的巨石。正是因为这样，那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现场人员进行的只能是浅表的搜救，要想进行深层次的搜救，虽然有些仪器的帮助，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大型机械的加入才可以拨开这些淤泥和巨石，我们加快的搜寻这些失联人员。那么重型机械怎么进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216国道要加紧抢通。也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身后的画面看到的，正在紧张进行24小时不断进行的作业。刚刚您问我现在最新的进展，我们刚才从前方指挥部了解了一下，截至目前，那么作业点也就是我们最前面的台挖掘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远处有些这个灯光闪烁的，现在距离口岸的这个距离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向前突进。夜间救援的确会非常难，首先就是照明问题，因为它的战线拉得非常长，目前整个这个战线呢将近1公里，那么我们要想进行持续的救援，就要把这整个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战线全部照亮，所以现场有大量的气流无人机，包括一些应急照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照明条件还是可以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镇，包括刚才的救援现场，那么都出现了降雨，甚至吉隆镇的降雨还比较强。那么吉隆镇的降雨最终都会通过旁边的吉隆河汇到我们的抢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还是非常湍急的。那么在晚上的时候，这种降雨有可能引发新的落石或滑坡这样的险情。那么我如何保障大家的安全？我们了解到目前每一台机械都至少配备了1名安全员，同时还通过仪器包括无人机不断的进行航测，来确保整个救援现场的安全。那所有的人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加快抢通216国道，让更多的大型机械能够挺进到口岸的核心现场，去加快我们的人员的搜寻。其实今天在现场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现场淤泥中抢险的进行搜寻的一位救援人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不管再难他还要坚持，因为对他而言，那些战友包括他的同事，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我想这也是现场所有救援人员的心声。沙尘，
1: 谢谢腾飞，辛苦了，保重。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找到你，这是所有人的心底的呼声。那刚才提到了这样一条国道216线，它的抢通，接下来大型装备的进入，更多的力量能够进入，对于核心区口岸的吉隆口岸的这种抢险来说意义非凡。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一位这两天一直在前方工作的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加阿次登，通过跟他的连线了解目前在核心区吉隆口岸救援的现状包括方案。加登指挥长你好，截至到目前我们现在更多的力量进入到了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刚才通过我们的记者连线也了解到，目前因为没有大型装备的进入，所以目前在核心区吉隆口岸的这种救援是如何推进的？
3: 不是你好，我们呢目前结合这个灾情这个和险情，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的实际啊，这个在灾区我们共投入了这个中国消防救援队伍啊，711名消防救援人员，通过这个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搜救这个失联人员。针对这个吉隆口岸孤岛啊，通过这个水陆空立体方式推进，全力突进，深入这个实施

0: 作业行动。嗯，江登指挥长，次登指挥长，目前我们现在使用的装备，手头的装备有哪些呢？还急需哪些装备？
1: 目前我们手头的装备呢，是通过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水陆空，水的话呢，我们是针对这个橡皮艇、通风舟这些来挺进；陆地呢，是通过山岳爬山，通过爬山绕的绕山。
0: 到这个吉隆港岸，空中呢是两种，一个是呢直升机，还有个无人机这种方式来投送物资，
1: 这两天我们的救援方案，我相信是在不断的面对现实的情况在做调整，在做完善，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尤其是当抢通了216线之后，有大型装备进入之后，我们的救援又会如何展开？这次的那个救援难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进入核心区后呢，我们也肯定会直面不少的现实问题。现场作业环境肯定很恶劣，这个救援人员长时间的作战，身心消耗很大。地形这个破碎复杂，这个部分重点点位攻坚力量不足，这个滑坡垮塌等这些自身灾害隐患也多，风险变化快。 这个监测避险的这个压力也大，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堆积体情况复杂，单纯依靠人力搜救，这个存在很多盲区和死角，这些都是我们要求我们必须有优化的这个救援方案，通过人员轮换，增补攻坚力量，通过强化这个风险监测，升级这个技术手段，全力推进救援工作。
2: 好，非常感谢次登指挥长给我们带来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现场救援的最新的情况，谢谢。刚才指挥长提到了，对于现场救援人员他们的安全，一方面身体的安全，还有一方面心理的这种良好的状态，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往继续往下看，就是在救援同时推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刚才提到的灾害的防范、排查、预警。 这方面的工作如何去更好的推进？我们来看，与救援搜救同步推进的还有吉隆受灾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排查和防范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备受关注的堰塞湖排险防范方面，截至目前的信息是，在29号发现的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
4: 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尽管风险基本可控，但今天上午无人机的最新视频也显示，目前还依然有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相应的排查和监测依然不能放松。
5: 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
2: 目前呢，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着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在地质灾害隐患方面，眼下自然资源部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
6: 截至目前，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前后方专家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有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
2: 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在冰川崩落方面，最新的探测信息也需要高度注意。水利部信息显示，根据8月31号最新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 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

0: 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事实上，就在昨天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此次灾害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随后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发布会上还透露，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2: 在快速推进救援的同时，如何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方面的工作。那为此呢，自然资源部派出了专家工作组在前方进行研判。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这几天一直在西藏吉隆的自然资源部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你好，葛主任。刚才这个短片中提到了，这两天专家经过研判发现，地质灾害风险点，高风险的地质灾害风险点有8处，究竟是哪些风险点？这8处，另外这两天关于地质灾害排查方面，我们发现哪些新的情况呢？
3: 这8处的高风险隐患主要是泥石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铲刮形成的，滑坡。这些滑坡呢，有些是超过100万方的大型滑坡。那么最近几天，我们分别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观测以及地面的巡排查，发现了，一是对园区的冰崩园区的整个泥石流形成的一个链式灾害的运动过程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尤其是对它的运动模式。第二个就是通过巡排查发现了，除了这8处高风险隐患以外，还有50多处的其他程度的这个隐患，这些隐患也是未来防范的最近几天，防范的一个重点。
2: 嗯，在目前救援进入到一个深度救援的阶段哈，在地质灾害方面还有哪些重点排查跟防范的点？除了你刚才你提到的，
3: 在未来这一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要围绕救援的针对性和这个对灾害防范的紧迫性开展。首先就是对吉隆口岸这一个救援区要防范救援人员的安全，对国道216沿线进行这种地质灾害的排查。其次呢，重新还要关注原来的这个冰崩这个园区，防止再次发生冰崩或者是岩崩。另外要加大对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这两个河流沿岸的新生的这些滑坡的监测，防止产生失稳之后堵江形成堰塞湖的这种情况。
2: 嗯，葛主任，现在对于这个吉隆口岸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核心受灾点，它的救援在艰难的推进，在这个地方的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3: 前几天呢，这个地区由于道路没有打通，所以呢人员不能靠前，那么相关的一些技术方法呢是难以展开。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陆陆续续的已经采用无人机遥感在这个地区对它周边进行数据的采集，今天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个地区呢在开展大规模的救援搜救过程，空中的尤其是这个救援的一些飞机呢和进行航空作业的一些小飞机呢，中间这个空域还是比较紧张的。
2: 嗯，另外葛主任，
3: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区呢
2: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专家在研判，就是冰

0: 崩再次发生的风险并不能够排除，在这方面我们该如何去监测它呢？
1: 是的，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卫星遥感每天过境的时候对它的这个冰崩的状态进行监测。其次呢，从今天开始已经反复的利用无人机遥感在这个地区进行动态的监测。今天下午已经部署了在这个错间河口已经部署了一套这个雷士一体的监测设备，防止由于崩塌之后产生的泥石流。另外预计在未来几天还要部署一些微震的测量设备，一旦发生这个震动，就是这种垮塌的震动，及时的发布预警，为下游的救援留出一些时间。
0: 对于这个区域来说，未来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灾害的预警和监测的机制？
1: 应该说是还是要通过星空地协同机动监测的方式来实现，从区域尺度上进行这种高位的冰岩崩灾害风险的及时的发现。那么在发现一些高风险隐患之后呢，要定期的开展高频次的监测，防止它突然发生产生这种类似于这次的这种巨大的伤亡和灾害。
0: 好，非常感谢自然资源部前方的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给我们介绍的很专业的关于地质灾害预警监测方面的情况，谢谢您。我想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人类可能更加能够感受到人类命运与共，而对于这个区域未来如何建设更加有效的监测灾害监测的预警机制，我想这种跨境跨国的携手合作在此刻同样显得是至关重要。此刻我们当然依然关注最核心区的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快速的推进，当然一切都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

兹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

不，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

0: 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

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

0: 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3: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级务工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4: 自2023年九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

0: 理指数。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1: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8月31号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目前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受灾后的情况怎么样？来看他从核心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借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1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林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6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

0: 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出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8月31号，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当天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当天从抢通作业最前沿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到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1: 在吉府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
2: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
3: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
2: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8月31号从水利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根据8月31号5时14分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8月30号19时减小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31号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
5: 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报道，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6: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0: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那么，美军为何此时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战火重燃，伊朗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
1: 按照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拉拉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拉拉克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
2: تهدف هي جزيرة لارك على هذه النقطة وهي أقرب نقطة إيرانية داخل مضيق هرمز ويعتقد بأنها نقطة ارتكاز مهمة للإيرانيين ل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تحديدا لبحرية الحرس الثوري الإيراني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مضيق هرمز بشكل عام سواء لناحية الإغلاق لناحية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حتى لناحية السماح للسفن بالتحرك لأن السفن التي تتحرك
3: 那么选择拉拉克岛是由于其扼守海峡的最窄处，那么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是专门设定了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就已经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象征意味。短期之内呢，美伊大概率会沿着所谓有限打击对等报复的这样一个循环来进行演进，双方都控制在不全面开战的红线之内。伊朗军事上呢，将从被动防御转向对美国的主动消耗，用低成本的导弹和无人机持续拉扯美国的防空资源，同时维持对于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的谈判筹码。那在经济上，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是受到较大影响，民生压力巨大。那在外交上，斡旋方将继续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维持美伊之间的间接沟通渠道。但美伊短期内重返谈判桌并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很低，那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妥协的基础和条件，但美国长期的军事消耗和伊朗长期的经济压力都是难以为继的，双方都在赌对方先让步，那这种战略僵持会进一步的推高地区的不确定性。
0: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公报说，上述三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根据规定，这三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8月31号，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也就是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
5: 本届欧洽会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高规格经贸对话、产业交流合作、企业务实对接三大板块。大会预计吸引20余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企业、商协会及媒体代表，以及国内多个省市经贸团组和企业代表参会。
0: 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三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8月31号落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

0: 极端天气影响，但是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
1: 七月一号起，全国铁路在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路线，迎来了出行热潮。今年暑运期间，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8.6万人次，到达旅客97.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30%。
2: 对于我们旅游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平时都休息时间没有那么足，两天的话都坐高铁的话，那还能过来玩一趟。西安真的很棒。
1: 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针对长白山地区旅游客流集中的实际，国铁沈阳局加开长春、北京至长白山方向旅客列车。
3: 暑运以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将沈阳、大连等地区前往长白山的六对高铁实施重联运行。客流高峰日，沈阳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列车最高达到11对。
4: 感觉现在坐高铁去长白山特别方便，当天去就能当天回。
1: 就在暑运前一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铁路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西北地区通往华中、华南的快速通道进一步畅通，带动沿线天竺山、曼川古镇等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旅客选择坐着高铁去探寻秦岭深处的山水人文。
5: 西石高铁开通后，我们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今年暑运期间，秦岭博物馆接待游客同比增长67%，曼川古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6%，进一步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8月31号17时前后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9月1号20，其中心距离海南省万宁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灾过后，校园如何重建？
1: 原来学校的大门不见了，围墙全部中倒，
2: 学校的一楼全部受淹，
3: 组织教师志愿者搬运物资，进行清淤的工作，
0: 全力以赴，崭新迎开学。
4: 有校车来接送了，这很放心了。
5: 现在课桌椅也是新的，电子设备都是新的，确保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九月开学季，重返校园在很多孩子们的眼中是件很寻常的事儿。但今年入训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灾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儿。今天我们就走进广西横州的受灾校园，看一看。
9: 8月31日是广西横州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六兰村的四年级学生彤彤从村口的上车点乘坐校车去上学。
10: 晚安，早上好。
11: 参与
9: 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周边是熟悉的同学，讲台上是他之前就熟悉的潘老师。一个多月前，当洪水冲毁了六兰小学，这样安宁的上课场景是彤彤和伙伴们无法想象的。他们不知道的是，

0: 为了今天这样安稳的开学，很多人在背后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初广西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一些学校受淹损毁，其中六兰小学损毁情况最为严重。
1: 原来学校的大门不见了，围墙全部中倒，还有后面的一个学校的学生食堂啊也不存在，教室的一楼啊这个窗户啊门啊还有里面的设备啊各桌椅啊全部冲走，所以找不到。
0: 经过专业部门安全鉴定，六兰小学原址在九月之前无法恢复安全办学条件，需要过度安置，但安置在哪里也是个问题。
2: 我们综合研判也根据孝义镇中心校提出的一个方案，最终选择在我们罗村小学作为安置点，因为两个学校空间距离比较近，也同属于孝义镇片区，生源地域相近，乡情相通，便于家长的接送。第二呢，就是校舍的容量、功能、条件能够承接现有学生。
0: 除了要考虑学校的环境、硬件条件，教育管理部门还考虑到了更多的细节问题，比如针对灾后异地安置上课，如何避免孩子们产生插班的陌生感，
2: 避免学生来到陌生环境以后还跟班级老师产生一些陌生感，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原先的老师、原先的同学，只是换了一个不一样、换了一个教室上课而已，实行城建制的整体安置，也就是原班班主任、任课教师保持不变。那我的好朋友都在这里，我的同桌也在这里，可能大家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陌生感，包括心理上的一些焦虑。
0: 罗村小学原本有223名学生，要接纳六兰小学237名小学生和50名幼儿园的孩子，虽然有足够的教室空间可以容纳学生，但厨房、厕所等与生活相关场所设施则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八月下旬，记者看到罗村小学的厨房里，专业人员正在调试新更换的厨房设备。
3: 这个锅它以前是80公分的，现在是1米的，靠功率以前是20千瓦的，现在是31千瓦，功率跟那效能差别蛮大的。
4: 在就餐上除了实行错峰之外，我们增加那个食堂功能，保证按时让孩子们能够就餐。
0: 孩子们在校吃饭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到校的问题。六兰小学原来就在六兰村村口，孩子们步行几分钟就到学校了，而现在其实选择最近的罗村小学作为临时安置点，距离六兰村也有2.2公里，也就意味着每家至少需要一名家长接送。而眼下作为当地产业支柱的茉莉花种植正处于灾后复产的关键时刻，大人们都忙着摘花，接送就成了问题。
2: 当时我们在做家访的过程当中，家长孩子担心的就是一个上学问路上的一个问题，采取校车形式。
0: 不过校车路线怎么安排呢？停车点如何设置呢？记者在六兰小学拍摄时，记录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交通安全等部门勘察校车行驶路线和孩子们上车点的工作过程。
5: 涉及到我们车辆临时停靠接送的时候，要有足够的这个地方来进行停靠，保障这个安全。所以说我们大概综合考虑了整个路段，找了一个比较宽一点的这个区域
1: 停靠点。我们学校一定要参与进来维持这个秩序，特别是学生到点了，我们不给他乱跑，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如果在六兰村外的主干道上设置孩子们上车的停靠点，这里宽敞，方便校车停靠，但主干道车来车往，学生聚集时需要增加人员管理，六兰小学校长感到有些为难。
1: 我心里面想的是，如果老师必须要在这里再维护这个秩序的话，这老师这个力量是不是能够跟得上？学校我目前干到的是16个老师，那边至少也要6个班，对吧？还有个幼儿园，起码也要7个老师在那边。校门呢，

0: 边也有也要要需要的，要组织学生回教室是吧？算来算去还是有点紧缺这个人员的。
1: 说话间，旁边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指出了一条新的路线。
2: 因为我们的学生住在哪里，我们基本上是了解的。怎么样接送方便，怎么样接送是安全，哪个点安全，又怎么样的顺路。
1: 村民建议的这条行车路线，上车点在村子里，孩子们上下车十分方便，但一路走来，主管部门却有些担忧。
3: 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是路窄，然后呢，涉及到路的边上又有很多池塘，这种小池塘、小这种，而且都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2: 把那个学生跟家长压到公路上面的话，那个车又多，人又多，
4: 我们把这个隐患全部消除完，我是觉得说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在这里设这个点的，但是这前提中隐患的消除完毕。包括刚刚扔到水塘了。
1: 如果在主干道上车，校车停靠更快捷，但如果在村子里上车，孩子们上下学更方便。两种方案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六兰小学召开了一次开学说明会，让家长参观位于罗村小学的临时校园，同时也征求关于校车的意见。
5: 昨天你跟干部也在商议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明确是在哪个点，我们就会搞定一个固定的点的，好吧？
1: 经过各方讨论，校车方案终于敲定，在给村里的道路加强安全保障后，选择了在村子里上下车的校车路线，在六兰村不同位置设置了六个接送孩子的停靠点，孩子们少走路，校车多跑路，既方便了学生，又保障了安全。除了校车接送问题，家长们还关心中午孩子们的午休如何安排。说明会上，学校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多功能桌椅如何变身躺椅供学生休息。
6: 现在是立着的，如果想要躺下的话，我们小学生的手，我们学生的手直接按在这里，手往上摇一摇，这个调节器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慢慢的。
1: 家长帮着孩子试躺了躺椅，对一些担心的问题放下心了。
7: 小孩啊，主要就是那个午休，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早上送来是吧，中午又接，然后又送来，然后又接，如果来来回回，现在这个午休解决了，我们很放心了。还有就是接送的问题，现在有校车来接送了，我们就是很放心的那个。
1: 从教室到厨房，校车到课桌，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准备好后，8月31日，六兰村委小学如期开学，彤彤和伙伴们在新教室开始了新的学期。与此同时，六兰小学旧址完成了拆除工作，正在由专业机构论证启动重建工作。明年，六兰小学的孩子们就能回到村子里重建的六兰小学上课了。
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除六兰小学需要异地临时安置外，杭州市受损的72所学校中，有一部分是围墙倒塌，部分校园建筑损毁。为了保证在开学时能有一个安全的校园，这些学校在暑假期间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修复加固。
10: 我们教育局呢，每一个点上都派一名同志，跟我们施工方进行跟踪，倒排工期。来完成安排一个人呢，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发现如果说点位上的人少了，或者是遇到这一边停工啊，没有按时开工的一些问题，就是及时的去协调解决这些问题。
1: 云表二中和云表镇中心学校是相邻的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围墙被冲毁，一楼建筑和设备被淹没，部分二楼设备受损，洪水过后，校园内堆满了淤泥。
11: 学校里面所有的场地都是一片狼藉，垃圾啊、木头啊等等的地方全部都是垃圾，还有教室里面的设备、课桌椅受损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学校是受淹的高度是4米，学校是满

0: 定淤泥啊，淤泥深呢是40多50厘米的一个淤泥。
1: 学校的一楼全部受淹，三面围墙全部倒塌。刚开始进校门的时候根本进不去，进不来，然后得用钩机铲车来铲开一条路才能够进来。干到这样一个惨状，都身不由己地流下眼泪。我觉得我抗压能力都很强大了，但是干到这样子一个场景，可以说啊，非常难过，很动心。
2: 一定要给孩子们重新打造出一个安心舒心的校园。校长和老师们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迅速开展了灾后重建和校园恢复工作。一楼被淹的课桌椅、电子设备在社会捐赠的支持下焕然一新。
0: 我们受洪灾以来啊，经过大家的努力，市委市政府啊的扶持之下，以及爱心企业啊关心之下，我们对旧的教室进行了装修以及设备的完善。现在课桌椅也是新的，门口啊也是新的，包括电风扇啊电子设备都是新的。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教室很整洁很美观，确保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2: 15天的清淤，20天的设备更新，3轮的消杀，持续不断的清洁打扫，用心细致的布置装饰。在这个暑假，这些受灾学校的老师和来自各界的志愿者们不辞辛苦，就是为了孩子们能按时重返校园。
3: 前期是清淤，然后后面清淤完了就开始细致的冲洗角角落落，现在是最后的收尾工作了。
4: 已经落了很多次了，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反正每天就是来搞卫生、清扫、擦、消毒，天天都回来。
5: 真的是每天都回来。
6: 来做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啊，帮助他们提升校园文化的这个品质，以及呢打扫环境啊，然后布置教室啊等等啊，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安心健康的一个校园环境。
2: 目前广西横州市受美沙克台风影响受灾的72所学校全部如期开学。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校门如期打开。从科学研判异地入学，到优化校车路线，从升级后勤设施到修复损毁校园，每一个细节的打磨，每一项举措的落地，都是为了守住如期开学、平安复学的底线。灾后复学的暖心答卷，不仅映照出对孩子成长的真切关怀，更体现了全社会守护教育、护航成长的努力与担当。风雨中事，未来可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

晋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

0: 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

要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

0: 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劳动防护、机器人智能控制、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8月31号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目前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受灾后的情况怎么样？来看他从核心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1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陵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

0: 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一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的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国家药监局8月31号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什么是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与传统试剂相比又有什么不同？患者又能从哪些方面受益呢？一起来了解。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的一款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上市，这是全球第一款基于红基因检测技术的呼吸道病原检测试剂盒，主要用于肺部感染的辅助诊断。同时批准了一款血流感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上市，这是我国第一款用于血流感染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
3: 这两款全新诊断试剂的批准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将红基因组测序技术成功应用于感染疾病的临床诊断。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传统检测试剂不同，病原红基因组测序技术检测的对象不是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细菌或病毒，而是样本中所有微生物的核酸。它不依赖病原体的微生物培养，而是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样本中所有病原体的核酸。也就是说，一次性检测出导致患者感染的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信息。
5: 例如，一个患者不原因发热，医生要是怀疑感染，但是假如他并不知道是具体哪种细菌或真菌或病毒或者是寄生虫，往往难以做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而传统的病原微生物学检测技术需要医生进行病原微生物的一个预判，再根据他的预判结果进行微生物检测技术的选择。但病原红基因组检测技术可以一次性检测标本中的所有病原微生物核酸，加快病原微生物的检测。
4: 专家表示，全新检测试剂的获批弥补了当前全球疑难感染疾病临床诊断的不足，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辅助诊断依据。
6: 传统检测技术方法就像拿着寻人照片找特定嫌疑人，受限于敏感性、时效性、信息量的局限性，而红基因组测序技术可以把现场所有人的

0: 身份信息逐一进行排查，是无差别的广撒网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特别用于识别少见罕见这个难发现的这样难培养的病原体。
1: 8月31号，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15-5时期，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报道，日本自卫队8月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8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
1: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此外，概算要求还包括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纳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5: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

0: 对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1: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三方已就落实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六天，受灾核心区内深层次搜索在怎样进行？
1: 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
0: 口岸通信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受阻国道抢通持续推进。
2: 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最艰难阶段的一个攻坚阶段。
0: 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地质灾害高风险点有八处。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西藏吉隆抢险救援持续推进。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8月26号上午泥石流灾害发生到现在，第二个救援72小时已经过去了大半。我们现在看到，依然是有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在向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挺进和汇集。那在这一刻，为什么这样的力量会源源不断的去？这一方面说明了挺进之难，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救援的决心之大。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口岸倒下了，但国门有力；战友倒下了，但战位永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救援力量奔赴新的战位，正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找到战友，找到同胞，找到在这里倒下的人们。而通过这样的一条救援之路，今天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进展。比如说，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国道216线的抢通作业的最新的进展。截止到8月31号的下午16时，那么这条重要的通往吉隆口岸的动脉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全线难度最大的攻坚段进入到冲刺阶段。那么在此刻，我们当然非常关注前方救援的最新进展，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他们的安全和什么相关呢？和冰崩源头区的稳定性相关，跟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相关，跟我们对于灾害的排查和防范相关。当然，对于整个这个区域来说，未来怎么样去建立更加有效的灾害的预警监测机制也是至关重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一的来关注。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目前进入到核心区通过直升机空投这样的方式进入进去的救援力量，他们有哪些最新的推进。另外，专家对目前阶段的灾情的预警和排查有什么样的判断？
4: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在今天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今天下午，救援人员、搜救犬、移民警察以及卫生防疫人员等携带专业救援设备，通过空中直升机方式进入到了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
1: 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
5: 口岸
1: 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
5: 口岸
1: 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

0: 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当时是有人居住的。
1: 目前口岸核心区的通信能恢复到一个基本的保障，进入核心区后，相关救援人员也展开了相应的搜救工作。
0: 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些黑箱子，他们有一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搜救的这些高科技的装备，现在也跟随着直升机已经空投到了现场。
1: 而在保障救援推进的基础设施恢复中，基站是重要的方面。来自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信息，截至今天下午15时，当地已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2: 因为这边的峡谷地带通信覆盖呢距离有限，那么我们采取呢一个是接力的方式，跟我们这个走路一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道路打通到哪里，我们的通信信号要延展到哪里。基站覆盖的范围呢，目前呢在泥石流发生的核心区域大概5公里范围内呢，基本上实现了无缝覆盖，目前看呢通信是还是比较稳定的。
1: 事实上，在基站恢复之前，为了先保障救援，相关工作人员也已经实现了部分的通讯恢复。
3: 使用天通卫星电话与自治区管局的相关救援人员进行沟通，对基站进行工程优化，工程优化后信号提升明显，经过不断的努力，现场的通讯信号可以实现打电话、发微信、传数据等等基本的这个通讯需求。
1: 今天国道216线的抢通也备受关注，整个抢修现场有158名抢险人员，28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等工作，采取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截至今天下午17时，已经抢通的道路距离吉隆口岸1.133公里。
4: 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2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作为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之一，眼下制作钢筋石龙也是重要一环。
5: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大动脉国道216线它的抢通的最新进展，因为这个抢通工作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进行当中。那么进入夜间之后，它的最新进展是什么？它面对的难题和难点又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你好，腾飞。刚才这个短片中提到了截至到白天的推进的进展，提到一个数据，距离吉隆口岸是1.133公里。那么目前它的进展有没有新的数据带来？另外夜间去推进抢通它的难点是什么？还有你下午到了这个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现场，你看到了现场当时的救援情况，想必这一条216线打通之后给现场救援带来的变化你应该是更加了解的。
0: 没错，沙尘。那我和你一样，我今天下午通过直升机进入到核心的口岸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又今天下午又赶紧飞了回来。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吉隆镇的这个前沿指挥部。现在大家看一个细节，今天我在现场救援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踩着咱们这个救援人员之前

0: 的脚印在往前走，但是还是经常一不小心就陷进去。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雨靴，甚至我的裤腿、膝盖的位置，全部都是泥的痕迹。那这就意味着整个现场的作业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淤泥非常的厚，更重要的是现场有很多的巨石。正是因为这样，那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现场人员进行的只能是浅表的搜救，要想进行深层次的搜救，虽然有些仪器的帮助，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大型机械的加入，才可以拨开这些淤泥和巨石，我们加快的搜寻这些失联人员。那么重型机械怎么进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216国道，要加紧抢通。也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身后的画面看到的，正在紧张进行24小时不断进行的作业。刚刚您问我现在最新的进展，我们刚才从前方指挥部了解了一下，截至目前，那么作业点也就是我们最前面的台湾这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远处有些这个灯光闪烁的，现在距离口岸的这个距离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向前突进。夜间救援的确会非常难，首先就是照明问题，因为它的战线拉得非常长，目前整个这个战线呢将近1公里，那么我们要想进行持续的救援，就要把这整个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战线全部照亮，所以现场有大量的气流无人机，包括一些应急照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照明条件还是可以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镇，包括刚才的救援现场，那么都出现了降雨，甚至吉隆镇降雨还比较强，那么吉隆镇降雨最终都会通过旁边的吉隆河汇到我们的抢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还是非常湍急的。那么在晚上的时候，这种降雨有可能引发新的落石或滑坡这样的险情，那么我如何保障大家的安全，我们了解到目前每一台机械都至少配备了1名安全员，同时还通过仪器包括无人机不断的进行航测，来确保整个救援现场的安全。那所有的人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加快抢通216国道，让更多的大型机械能够挺进到口岸的核心现场，去加快我们的人员的搜寻。其实今天在现场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现场淤泥中抢险的进行搜寻的一位救援人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不管再难他还要坚持，因为对他而言，那些战友包括他的同事，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我想这也是现场所有救援人员的心声。沙尘，
1: 谢谢腾飞，辛苦了，保重。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找到你，这是所有人的心底的呼声。那刚才提到了这样一条国道216线，它的抢通，接下来大型装备的进入，更多的力量能够进入，对于核心区口岸的吉隆口岸的这种抢险来说意义非凡。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一位这两天一直在前方工作的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加阿次登，通过跟他的连线了解目前在核心区吉隆口岸救援的现状包括方案。加登指挥长你好，截至到目前我们现在更多的力量进入到了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刚才通过我们的记者连线也了解到，目前因为没有大型装备的进入，所以目前在核心区吉隆口岸的这种救援是如何推进的？
2: 不是你好，我们呢目前结合这个灾情这个和险情，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的实际啊，这个在灾区我们共投入了这个中国消防救援队伍啊，711名消防救援人员，通过这个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搜救这个失联人员。针对这个吉隆口岸孤岛啊，通过这个水陆空立体方式推进，全力突击深入这个实施救援行动。
1: 加登指挥长，次登指挥长，目前我们现在使用的装备，手头的装备有哪些呢？还急需哪些装备？
2: 目前我们手头的装备呢，是通过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水陆空，水的话呢，我们是针对这个橡皮艇、冲锋舟这些来挺进；陆地呢，是通过山岳爬山，啊，通过爬山绕山到这个吉隆口岸；空中呢是两种，一个是呢直升机，还有个无人机，这种方式来投送物资，啊，
1: 这两天我们的救援方案，我相信是在不断的面对现实的情况在做调整，在做完善，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尤其是当抢通了216线之后，有大型装备进入之后，我们的救援又会如何展开？
2: 这次的那个救援难度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进入核心区后呢，我们也肯定会直面不少的现实问题，现场作业环境啊肯定很恶劣，这个救援人员长时间的作战，身心

0: 消耗很大，地形这个破碎复杂，这个部分重点点位啊，攻坚力量不足，这个滑坡垮塌等这些次生灾害隐患也多，风险变化快，这个监测避险的这个压力也大，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堆积体情况复杂，单纯依靠人力搜救，这个存在很多盲区和死角，这些都是我们要求我们必须有优化的这个救援方案，通过人员轮换，增补攻坚力量，通过强化这个风险监测，升级这个技术手段，全力推进救援工作。
1: 嗯，好，非常感谢次登指挥长给我们带来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现场救援的最新的情况，谢谢。刚才指挥长提到了，对于现场救援人员他们的安全，一方面身体的安全，还有一方面心理的这种良好的状态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往继续往下看，就是在救援同时推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刚才提到的灾害的防范、排查、预警这方面的工作如何去更好的推进，我们来看。
2: 与救援搜救同步推进的还有吉隆受灾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排查和防范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备受关注的堰塞湖排险防范方面，截至目前的信息是，在29号发现的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尽管风险基本可控，但今天上午无人机的最新视频也显示，目前还依然有形成新的堰塞湖的风险，相应的排查和监测依然不能放松。
4: 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呢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着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在地质灾害隐患方面，眼下自然资源部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截至目前，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前后方专家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有8处。
5: 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2: 在冰川崩落方面，最新的探测信息也需要高度注意。水利部信息显示，根据8月31号最新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事实上，就在昨天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此次灾害的发生主要原因就是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随后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6: 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发布会上还透露，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

0: 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1: 在快速推进救援的同时，如何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方面的工作。那为此呢，自然资源部派出了专家工作组在前方进行研判。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这几天一直在西藏吉隆的自然资源部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你好，葛主任。刚才这个短片中提到了，这两天专家经过研判发现，地质灾害风险点，高风险的地质灾害风险点有八处。究竟是哪些风险点这八处？另外，这两天关于地质灾害排查方面，我们发现哪些新的情况呢？
2: 这八处的高风险隐患主要是泥石流在高速运动过程中铲刮形成的滑坡。这些滑坡呢，有些是超过百万方的大型滑坡。那么最近几天，我们分别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观测以及地面的巡排查，发现了一是对园区的冰崩园区的整个泥石流形成的一个链式灾害的运动过程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尤其是对它的运动模式。第二个就是通过巡排查发现了，除了这八处高风险隐患以外，还有五十多处的其他程度的这个隐患。这些隐患也是未来防范的最近几天防范的一个重点。
1: 在目前救援进入到一个深度救援的阶段，在地质灾害方面还有哪些重点排查跟防范的点，除了你刚才你提到的？
2: 在未来这一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要围绕救援的针对性和这个对灾害防范的紧迫性开展。首先就是对吉隆口岸这一个救援区要防范救援人员的安全，对国道216沿线进行这种地质灾害的排查。其次呢，重新还要关注原来的这个冰崩这个园区，防止再次发生冰崩或者是岩崩。另外要加大对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这两个河流沿岸的新生的这些滑坡的监测，防止产生失稳之后堵江形成堰塞湖的这种情况。
1: 葛主任，现在对于这个吉隆口岸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核心受灾点，它的救援在艰难的推进，在这个地方的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2: 前几天呢，这个地区由于道路没有打通，所以呢人员不能靠前，那么相关的一些技术方法呢是难以展开。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陆陆续续的已经采用无人机遥感在这个地区对它周边进行数据的采集，今天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个地区呢在开展大规模的救援搜救过程，空中的尤其是这个救援的一些飞机呢和进行航空作业的一些小飞机呢，中间这个空域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另外，葛主任，
2: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区呢，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专家在研判，就是冰崩再次发生的风险并不能够排除，在这方面我们该如何去监测它呢？
2: 是的，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卫星遥感每天过境的时候，从对它的这个冰崩的状态进行监测。其次呢，从今天开始已经反复的利用无人机遥感，在这个地区进行动态的监测。今天下午已经部署了在这个错间河口已经部署了一套这个雷士一体的监测设备，防止由于崩塌之后产生的泥石流。另外，预计在未来几天还要部署一些微震的测量设备，一旦发生这个震动，就是这种垮塌的震动，及时的发布预警，为下游的救援留出一些时间。
1: 对于这个区域来说，未来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灾害的预警和监测的机制？
2: 应该说是还是要通过星空地协同机动监测的方式来实现，从区域尺度上进行这种高位的冰岩崩灾害风险的

0: 及时的发现，那么在发现一些高风险隐患之后呢，要定期的开展高频次的监测，防止它突然发生，产生这种类似于这次的这种巨大的伤亡和灾害。
1: 嗯，好，非常感谢自然资源部前方的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葛大庆给我们介绍的很专业的关于地质灾害预警监测方面的情况，谢谢您。我想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人类可能更加能够感受到人类命运与共，而对于这个区域未来如何建设更加有效的监测灾害监测的预警机制，我想这种跨境跨国的携手合作在此刻同样显得是至关重要。此刻我们当然依然关注最核心区的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快速的推进，当然一切都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0: 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正

0: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3: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级务工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4: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5: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也

0: 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8月31号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他也是第一个到达口岸核心区的媒体记者，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刚才呢是跟随直升机呢是已经来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两河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发生泥石流灾害从上游冲泻而下的东林藏布，而在我的右手边，这些湍急的河水呢，就是我们现在抢修的216国道来的方向，也就是吉隆沟的方向。那么这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原本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现在口岸在哪儿呢？我请大家来看，就是我旁边的这样有一个特别的深坑，这个深坑就是原来我们口岸的建筑的基础，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最基础的这个地基，而上面的整个口岸原来有大概5层将近20米的这个口岸整体建筑，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大家看到的这块特别平坦的地方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当时的泥石流呢，就是从我现手指尽头的方向直冲而来。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个细节，当时口岸基础里边的用的这些特别粗的钢筋，在这样的泥石流的强大的冲击力之下，我们看它现在完全倒向了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上游倒向下游的方向。所以当时泥石流就是从东林藏布的河谷直冲而来，把现在整个口岸所有的上层建筑全部都已经摧毁了。那么他们有一部分的建筑体在哪儿呢？我们通过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现在已经到了尼泊尔境内的那个河流里边，有一块建筑体，他们说初步判断就是我们口岸的一些建筑的残骸，因为那个地方原本是没有任何建筑的。在现场当时的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高达60米，而我们现在站在口岸的基础的这个位置，再看这样的一个冲击的痕迹，只能说它像高耸的入云的一样的横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高处，也就是那些没有草的地方，就是当时泥石流灾害这些碎屑流所冲击到的最高的位置。那么观察整个山谷，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区域是整个碎屑流冲击最高的位置。当时整个碎屑流从上游东林河谷倾泻而下的时候，直接撞击到了对面的这座山上口岸左侧的位置，也是很多人当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消防帐篷所在的这个水库的位置，那一块的泥石流痕迹呢，我们现在目测大概只有30米高，也就是比着当时下游泥石流正面冲击的这个山谷，它的高度要减小了一半。那么在现场我们注意到，经过刚刚的直升机运抵的这些新抵达的救援人员，现在也依然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搜救工作，他们手里现在用的主要是一些生命探测

0: 起在对这块区域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大家看到，其实这块区域的搜寻工作应该说进行的非常的艰难，那里有很多石块和淤泥堆积的地方原来都是有建筑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建筑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在这里有看到有一些建筑的残骸被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的下面，还有一些车辆也被深埋其中。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此前的多轮的浅表搜救之后，我们的人工的搜索现在已经很难再继续深入了。现在我们是通过利用生命探测仪这样的高新的仪器来加快深层次的搜索，尽可能的去搜寻到失联人员的踪迹。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8月31号，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当天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根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抢通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进入了攻坚期。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当天从抢通作业最前沿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到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
1: 此外，中国安能在国道216线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来看总台记者赵雄8月31号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

0: 石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31号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
3: 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台报道，几乎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迄今为止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

0: 2025年。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仍有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两天，全国各地迎来新学期。今年7月初受到台风影响的广西横州，各级各类学校在8月31号同上了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鼓舞学生重塑信心，在展望未来中励志奋进，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
3: 这里是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现在学校的学生正在陆续进入教室，准备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教室的课桌椅也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的。那么这里的2700多名师生呢，已经做好了新学期的准备。
4: 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当地持续清淤，修复水电路网，更换教学设备，保证新学期如期开学。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4: 在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来自六兰村委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玩耍，并体验科普互动游戏。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六兰村委小学损毁严重，现已拆除并准备重建。为确保复课及时，该校200余名师生已就近安排至孝义镇罗村村委小学借读。今年7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通过一校一案挂点攻坚，先保开学，分步重建，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除六兰村委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路、通水、通电、通网，达到开学办学条件。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昨天17时前后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9月1号20时，其中心距离海南省万宁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洪灾过后，校园如何重建？
7: 原来学校的大门不见了，围墙全部中倒，
8: 学校的一楼全部受淹，
9: 组织教师志愿者搬运物资，进行清淤的工作，
6: 全力以赴，崭新迎开学。
10: 有校车来接送了，这很放心了。
11: 现在课桌椅也是新的，电子设备都是新的，确保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9月开学季，重返校园在很多孩子们的眼中是件很寻常的事儿，但今年入训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灾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

0: 不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儿。今天我们就走进广西横州的受灾校园，看一看。
1: 8月31日是广西横州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六兰村的4年级学生彤彤从村口的上车点乘坐校车去上学。
2: 晚早上好。
3: 参与
1: 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周边是熟悉的同学，讲台上是他之前就熟悉的潘老师。一个多月前，当洪水冲毁了六兰小学，这样安宁的上课场景是彤彤和伙伴们无法想象的。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了今天这样安稳的开学，很多人在背后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初，广西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一些学校受淹损毁，其中六兰小学损毁情况最为严重。
4: 原来学校的大门不见了，围墙全部中倒，还有后面的一个学校的学生食堂啊，也不存在。教室的一楼啊，这个窗户啊、门啊，还有里面的设备啊、各桌椅啊，全部冲走，所以找不到。
1: 经过专业部门安全鉴定，六兰小学原址在9月之前无法恢复安全办学条件，需要过度安置，但安置在哪里也是个问题。
5: 我们综合研判，也根据孝义镇中心校提出的一个方案，最终选择在我们罗村小学作为安置点，因为两个学校空间距离比较近，也同属于孝义镇片区，生源地域相近，乡情相通，便于家长的接送。第二呢，就是校舍的容量、功能、条件能够承接现有学生。
1: 除了要考虑学校的环境、硬件条件，教育管理部门还考虑到了更多的细节问题，比如针对灾后异地安置上课，如何避免孩子们产生插班的陌生感，
5: 避免学生来到陌生环境以后，还跟班级啊、老师啊产生一些陌生感，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原先的老师、原先的同学，只是换了一个不一样、换了一个教室上课而已，实行城建制的整体安置，也就是原班班主任、任课教师保持不变。那我的好朋友都在这里，我的同桌也在这里，可能大家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陌生感，包括心理上的一些焦虑。
1: 罗村小学原本有223名学生，要接纳六兰小学237名小学生和50名幼儿园的孩子，虽然有足够的教室空间可以容纳学生，但厨房、厕所等与生活相关场所设施则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压力。8月下旬，记者看到罗村小学的厨房里，专业人员正在调试新更换的厨房设备。
6: 这个锅它以前是80公分的，现在是1米的，靠功率以前是20千瓦的，现在是30千瓦，功率跟那效能差别蛮大的。
7: 在就餐上除了实行作风之外，我们增加那个食堂功能，保证按时让孩子们能够就餐。
1: 孩子们在校吃饭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到校的问题。六兰小学原来就在六兰村村口，孩子们步行几分钟就到学校了，而现在其实选择最近的罗村小学作为临时安置点，距离六兰村也有2.2公里，也就意味着每家至少需要1名家长接送。而眼下作为当地产业支柱的茉莉花种植正处于灾后复产的关键时刻，大人们都忙着摘花，接送就成了问题。
5: 当时我们在做家访的过程当中，家长孩子担心的就是一个上学问路上的一个问题，采取校车形式。
1: 不过校车路线怎么安排呢？停车点如何设置呢？记者在六兰小学拍摄时，记录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交通安全等部门勘察校车行驶路线和孩子们上车点的工作过程。
8: 涉及到我们车辆临时停靠接送的时候，要有足够的这个地方来进行停靠，保障这个安全。所以说我们大概综合考虑了整个路段，找了一个比较

0: 宽一点的这个区域。
1: 警告点，我们学校一定要参与进来，维持这个秩序，特别是学生到点了，我们不给他乱跑，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如果在六兰村外的主干道上设置孩子们上车的停靠点，这里宽敞，方便校车停靠，但主干道车来车往，学生聚集时需要增加人员管理，六兰小学校长感到有些为难。
3: 我心里面想的是，如果老师必须要在这里再维护这个秩序的话，这老师啊，这个力量是不是能够跟得上？学校我目前干到是16个老师，那边至少也要6个班，对吧？还有个幼儿园，起码要7个老师在那边。校门那边也有，也要需要的，要组织学生回教室，是吧？算来算去还是有点紧缺这个人员的。
2: 说话间，旁边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指出了一条新的路线。
4: 因为我们的学生住在哪里，我们基本上是了解的。怎么样接送方便，怎么样接送是安全，哪个点安全，又怎么样的顺路。
2: 村民建议的这条行车路线，上车点在村子里，孩子们上下车十分方便，但一路走来，主管部门却有些担忧。
5: 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是路窄，然后呢，涉及到路的边上又有很多池塘，这种小池塘、小学，而且都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4: 把那个学生跟家长压到公路上面的话，那个车又多，人又多。
6: 我们把这个隐患全部消除完，我是觉得说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在这里设个点的，但是这前提是隐患的消除完毕。包括刚刚扔到水塘了。
2: 如果在主干道上车，校车停靠更快捷，但如果在村子里上车，孩子们上下学更方便。两种方案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六兰小学召开了一次开学说明会，让家长参观位于罗村小学的临时校园，同时也征求关于校车的意见。
7: 昨天你跟干部也在商议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搞定一个固定的点的，好吧？
2: 经过各方讨论，校车方案终于敲定，在给村里的道路加强安全保障后，选择了在村子里上下车的校车路线，在六兰村不同位置设置了6个接送孩子的停靠点，孩子们少走路，校车多跑路，既方便了学生，又保障了安全。除了校车接送问题，家长们还关心中午孩子们的午休如何安排。说明会上，学校老师向大家展示了多功能桌椅如何变身躺椅供学生休息。
8: 现在是立着的，如果想要躺下的话，我们小学生的手，我们学生的手直接按在这里，手往上摇，摇这个调节器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慢慢的。
2: 家长帮着孩子试躺了躺椅，对一些担心的问题放下心来。
9: 小孩啊，主要就是那个午休，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早上送来是吧，中午又接，然后又送来，然后又接，如果来来回回，现在这个午休解决了，我们很放心了。还有就是接送的问题，现在有校车来接送了，我们就是很放心的那个。
2: 从教室到厨房，校车到课桌，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准备好后，8月31日，六兰村委小学如期开学，彤彤和伙伴们在新教室开始了新的学期。与此同时，六兰小学旧址完成了拆除工作，正在由专业机构论证启动重建工作。明年，六兰小学的孩子们就能回到村子里重建的六兰小学上课了。
10: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除六兰小学需要异地临时安置外，杭州市受损的72所学校中，有一部分是围墙倒塌，部分校园建筑损毁。为了保证在开学时能有一个安全的校园，这些学校在暑假期间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修复加固。
12: 我们教育局呢，每一个点上都派一名同志，跟我们施工方进行跟踪，倒排工期。来完成安排一个人呢，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发现如果说点位上的人少了，或者是

0: 遇到这一边停工啊，没有按时开工的一些问题，就是及时的去协调解决这些问题。
1: 云表二中和云表镇中心学校是相邻的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围墙被冲毁，一楼建筑和设备被淹没，部分二楼设备受损。洪水过后，校园内堆满了淤泥。
2: 学校里面所有的场地都是一片狼藉，啊，垃圾啊、木头啊等等的地方全部都是垃圾，啊，还有教室里面的设备、课桌椅受损非常的严重，啊，因为我们学校是受淹的高度是四米，学校是满地淤泥，啊，淤泥深呢是40多50厘米的一个淤泥。
3: 学校的一楼全部受淹，三面围墙全部倒塌，刚开始进校门的时候根本进不去，进不来，然后得用钩机铲车来铲开一条路才能够进来，干到这样一个惨状都身不由己地流下眼泪。我觉得我抗压能力都很强大了，但是干到这样子一个场景可以说啊，非常难过，很动心。
1: 一定要给孩子们重新打造出一个安心舒心的校园。校长和老师们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迅速开展了灾后重建和校园恢复工作，一楼被淹的课桌椅、电子设备在社会捐赠的支持下焕然一新。
2: 我们受洪灾以来啊，经过大家的努力，市委市政府啊的扶持之下，以及爱心企业啊关心之下，我们对旧的教室进行了装修以及设备的完善，现在课桌椅也是新的，门口啊也是新的，包括电风扇啊电子设备都是新的，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教室很整洁很美观，确保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1: 15天的清淤，20天的设备更新，3轮的消杀，持续不断的清洁打扫，用心细致的布置装饰。在这个暑假，这些受灾学校的老师和来自各界的志愿者们不辞辛苦，就是为了孩子们能按时重返校园。
4: 前期是清淤，然后后面清淤完了就开始细致的冲洗角角落落，现在是最后的收尾工作了。
5: 已经落了很多次了，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反正每天就是来搞卫生、清扫、擦、消毒，天天都回来。
6: 真的是每天都回来。
7: 来做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啊，帮助他们提升校园文化的这个品质，以及呢打扫环境啊，然后布置教室啊等等啊，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安心健康的一个校园环境。
1: 目前广西恒州市受美沙克台风影响受灾的72所学校全部如期开学。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校门如期打开。从科学研判异地入学，到优化校车路线，从升级后勤设施到修复损毁校园，每一个细节的打磨，每一项举措的落地，都是为了守住如期开学、平安复学的底线。灾后复学的暖心答卷，不仅映照出对孩子成长的真切关怀，更体现了全社会守护教育、护航成长的努力与担当。风雨中事，未来可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

0: 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

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

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

0: 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8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8月3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8月3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
3: 8月31号，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座谈会暨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会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V800，打造时代旗舰 MPV，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l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京九

0: 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八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雄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
1: 北京西站呢，每日最高接发列车数量由54列增至了406列。
2: 2022年6月20日，
1: 现代化的北京丰台站投入运营，我们又调整了部分旅客列车始发，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0: 京九铁路历经5次大提速，旅客列车最高运行时速提升至目前的160公里。当初的105、106次升级为快速列车。
3: 2022年，列车运行区间调整至北京西至深圳东站，运行时间由49小时缩短至30小时以内，多次调图升级，服务不断优化，更好地服务了革命老区和劳务输出大省。
4: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正式启动铺轨，成渝中线高铁连接重庆北站与成都站，正线全长约为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线下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5: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发布。该模型突破传统问答模式，构建大模型智能体、专业技能与工具、应用场景4层技术体系，内置400多个化工专用智能模块和工具。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还建成我国首个石化化工全链条大数据中心，国内首个千吨级智能中试平台，助力化工行业由数字化向智能化迈进。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展品昨天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6: 首批入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2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59家境外展商。
7: 本届具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想回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保障东盟各类展品顺畅参展。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5: 近日，来自迪拜的外国自媒体博主团来到新疆，走访了乌鲁木齐、亳州、伊犁等地，深入了解新疆在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情况。
8: 迪拜自媒体博主团在新疆亳州参观了温泉冷水鱼2种繁育基地，了解当地冷水鱼养殖的先进技术、生态环保理念及现代化管理模式。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一种名叫英笛的塔吉克族吹奏乐器吸引了许多博主团成员的目光。
9: The like reminds me a lot with my instrument and actually inspired me because I want to play on something like that.
8: 经过几天的实地走访，博主团成员纷纷表示，新疆不仅拥有壮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更在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生态可持续实践等方面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
9: 我们参观了很多不同的县，他们那边虽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非常古老的传统，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特别高水平的科技发展。第二个方面是本地人的热情好客，我们认识了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都能够欣赏了。
4: 昨天，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北京落幕。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举办，各省区市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志愿服务，累计招募志愿者约3.8万人次，影响近25万人次，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良好氛围。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

0: 渔期将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出海准备。
1: 这两天，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百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顺利出海作业筑牢基础，做好万全准备。
2: 整理船舱、锚具、加水、加冰，提前备好这物资，开海当天呢就能顺利出海。
1: 营口市各相关部门同步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打通服务渔民最后一公里，通过上门指导、现场答疑、集中宣讲等多种方式，一站式为渔民提供渔船年检、手续办理、政策解读、设备调试等暖心服务。
3: 加强渔业的船舶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船舶证书的有效性、船员的持证有效性以及重大隐患的问题，还有渔民自检自查的几项内容，都是我们重点排查和关注的。
1: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迎来了新学期，
0: 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5: 在北京市11学校一分校，来自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学生们送上新学期寄语，鼓励他们勇敢追梦。神舟19号航天员王浩泽带来的航天科普课，从太空漫步到航天员的训练日常，生动的讲解点燃了孩子们的科学好奇心。
6: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怕吃苦、报效国家的一个精神，让我很受触动。
7: 在新学期的科学课堂中，立足于孩子们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开设了机器人、3D 打印、产品设计等多样化的研究型课程，让学生们在亲身实操、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收获成长。
5: 新学期，江西余都县的中小学生以重走长征路的方式开启开学第一课，在行走中真切体会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感悟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崇高品质。
8: 希望孩子们走出校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5: 山东济宁金乡县第2实验小学联动当地彩虹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科普课。志愿者们通过现场讲解、实物演示等方式，围绕应急逃生、消防避险、安全用电等知识展开科普，帮助孩子们掌握基础技能，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把安全知识根植于心，护航新学期健康成长。
4: 今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
0: 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9: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
10: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9: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2期， 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

0: 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受损的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左南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
3: 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在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了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4: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昨天从抢通作业最前沿发回的报道。
5: 截至到下午的五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一方面呢，中国安能是派出了158名抢险人员，同时投入了28台套的，像是挖掘机、还有装载机等大型的装备来进行涉水投石铺设道路，在最前方为我们开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包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呢，也是出动了多台大型的这样一个设备和装备，来清理道路上泥石流的淤积物，同时来拓宽我们道路的这个宽度和作业面，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大型设备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一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6-7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高原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会儿呢这个大太阳出来就非常的烈日灼背啊，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就是时不时它就可能会出现降雨，那这些都会对抢险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

0: 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那么未来下一步这个道路抢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进行观察。
1: 为了抢修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冲毁路段，目前呢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
2: 在距离受灾区不远处，工人们加紧制作用于填筑路基的钢筋石笼。
3: 这几天，记者在日喀则市吉隆镇看到，大大小小的电焊铺都开动起来，参与到加工钢筋石笼队伍中。在吉隆镇新疆村，中国中铁的百余名工人也正在加紧制作钢筋石笼。
4: 按照这个抢险救灾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物资供应保障、钢筋石笼制作，包括采石备料等基础性支撑工作。
3: 钢筋石笼制作完成后会被陆续送往受灾区域，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块石，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
1: 在国道216线受损路段的抢通过程当中，中国安能在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雄昨天从抢险现场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路段被冲毁严重，所以抢修起来非常的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抢险人员本身还存在着二次山洪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险。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时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为了进一步保障抢险人员他们的安全，在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呢，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的流程，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的险情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1: 8月26号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吉隆县受灾害威胁区域有2个乡镇、5个村。
2: 灾害面前，村里的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他们是如何挨家挨户劝离群众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郭巴村的蹲点采访。
5: 记者驱车2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距离吉隆镇40多公里的郭巴村。村草场上，留守的党员们正忙着帮群众把收割好的牧草装车。收草的季节也是当地群众最繁忙的时候。
6: 因为这是他们所有牲畜冬天，这边冬天的雪能下到膝盖那么高，所以他们对这草非常的上心，非常的用心。
5: 灾情发生后，村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组织了8名党员，开展村里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安排专人每日巡查，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鸡牛。郭巴村驻村工作队共有4名队员，队长嘎美醋姆今年41岁，来自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村1年。郭巴村距离山体滑坡点约有3公里， 8月26号上午，灾害发生时，村里不少群众还在山上的木

0: 牧场割草，不愿下山。对于这样的峡谷山地，最怕的就是次生灾害。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一直劝到了次日凌晨一点。
1: 最困难的就是当时疏散群众，因为他们放不下家里嘛，有些从里面反锁不走啊。
0: 目前郭巴村的108名村民已经转移至吉隆镇的两座宾馆妥善安置，村内留存的300多头偏牛、300多只鸡也安排了专人定点管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8月30号晚上，伊朗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
7: 8月31号，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8: 8月31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一定是在做梦。伊朗绝不允许美国人留在这个地区。此外，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8月3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表示，正如伊朗迄今为止在战场上所展现的那样，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此外呢，特朗普还表示，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有一枚导弹未被拦截，美方判断该导弹不会击中任何目标。
7: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军方称，当天凌晨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否认遭袭。
6: 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纳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

0: 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1: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2: 美国国防部8月31日发表声明，宣布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两项关键框架协议，旨在增加相关导弹产量并加快交付进度。美国国防部表示，新框架下的关键生产目标包括将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分段增强型的产能提升至原来的3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的产能提升至原来的4倍。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另据美媒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显示，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加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8月31日上涨至4.76%，创下了2025年1月15日以来的新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
2: 8月31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3: 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3国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3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费丹表示，联盟秘书处将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首任秘书长将由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3国秉持地区责任意识，重申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为此，3国将继续支持缓和紧张局势和保持克制的努力，以促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土巴3国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当地时间的8月3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
2: 伊朗媒体8月31日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

0: 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了2900例。目前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17分，位于北苏门答腊省的西纳彭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35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1小时。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已被提升至印尼第二高的级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在刚刚过去的8月，感觉这个南方的雨好像是几乎没有怎么停过。那么今后这种多雨的情况还会持续吗？
2: 确实如此。这个8月份呢，南方的雨水的确是明显的偏多，预计今后几天多雨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主要原因呢是今年8月份台风非常的活跃，海面上接连生成了10个台风，数量也接近常年同期的2倍，其中呢有4个台风都登陆了我们国家，给华南华东多地带去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那其中呢，像是浙江的宁海，截至昨天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了1000毫米，是常年同期的3倍还要多。今后几天复活后的沙德尔将会给海南、广东、福建、浙江等多地带去持续的强风雨天气，其中在沿海这一带地区的雨势更强，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此前华东以及华南多地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需要多加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那最近感觉北方的不少地方已经变得凉爽了哈，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
2: 的确，北方秋凉渐起，早晚时段呢已经可以感受到丝丝的凉意了。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上下，其中呢，像是甘肃敦煌，明后天的昼夜温差将会超过15度，早晚时段外出的时候需要多穿一件外套了。而在江南和华南多地，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气温会逐步转为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我们看到普遍将会维持在25度上下，但是四川盆地以及周边这一带的高温还会反复出现，叠加比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温度会维持在高温线附近，还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沈阳晴，14到26度，天津晴，20到29度，通辽晴，13到24度，兰州晴，14到31度，西安晴，21到34度，成都晴，21到34度，贵阳晴，15到27度，昭通多云，13到24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太原晴，14到29度，威海多云转晴，22到25度，东营晴，19到28度，郑州晴，20到31度，南京阴，25到30度，泰州小雨，25到29度，武汉阵雨转阴，23到29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昌阴，23到29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南宁晴，25到33度，海口小雨，26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

0: 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

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

0: 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8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8月3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8月3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
3: 8月31号，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座谈会暨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会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超大市场超多机遇系列报道。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蓬勃增长的进口需求都有什么？中国这个全球超级买家又将为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机遇？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的报道。
6: 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
7: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6: 订单增加也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这些原材料经过生产线加工，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
7: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6: 进口订单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8: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元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与 AI 相关的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1: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0: 从供应珠三角到辐射全国，进口货物的流向表明，深圳的进口增长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全国产业增长的采购需求。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61.9%，七月单月进口规模首次超过出口。
2: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3: 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持续催生新的进口需求。
4: 同时，随着国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对全球先进装备和零构件的采购空间。
0: 在河南淮滨一家纺织企业的车间，一场跨境视频连线正在进行。企业负责人把镜头转向生产线，向一位海外合作方展示刚刚投产的进口设备，沟通设备运行情况和后续合作。
5: 中国市场的前景非常好，中国企业升级的速度也很快。我们计划在中国设立机构，进一步拓展这里的业务。
0: 设备升级正在车间里发生。记者看到一排排白色纱线高速运转，来自德国的高速加弹机以每分钟近千米的速度完成丝线卷绕，来自法国的电子多臂设备控制面料织造，国产的背碾机和织机接续完成后续工序。这些设备被接入同一套智能管理系统，出现异常的工序会被迅速标记。
6: 以往检查丝路和设备要不停地来回巡查，一天要走好几万步。现在每颗纱线从成品到胚布，中间多道管控系统，全部有数据记录。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关键设备进入工厂，带动的是整条产线的改造，也形成了设备、软件和配套服务等一串新需求。在企业的产线上，进口设备与国产装备相互补充，各自发挥优势。
7: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3: 一个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商品资源技术的重要目的地，进口零部件正沿着中国制造的生产线参与全球循环。
4: 中国市场不只是商品的终点，更是全球产业链共享机遇的重要平台。
0: 在杭州富阳这家叉车企业，四条叉车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有30多台叉车下线，十几个集装箱发往海外，在手订单已经排到十月。
8: 因为机型不同嘛，进口件的配比呢也是不同，我们的机型比较多，国产率能达到80%，20%是靠进口的。
0: 今年一至七月，这家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5.8%，带动设备及配件的进口额同比增长了40%。企业将进口部件与国产零部件进行适配，在中国完成整车研发、组装和调试。生产出的叉车既进入国内市场，也销往海外。
9: 借助 RCEP， 让我们的客户能花更低的一些成本来进口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在全球采购更多的优质的零件，产品已经远销到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一张海外订单，一头连接全球采购，一头通向全球市场。一至七月，杭州市进出口总值达到了5886.5亿元，增长14.3%，其中出口增长了12.8%，进口更是大幅增长了18.1%。
10: 这些数据啊，充分体现了现在全球的创新资源啊与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

0: 贡献了货物进口一半以上的增量。
1: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4: 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坎核心区，我们来看一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好在因为它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它受损不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但是当时泥石流这样正面冲击之后，大家注意到我们口岸所在的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呢，它的直冲的方向就是一座高山，那么大量的碎屑流在这座高山上直接冲撞之后，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3: 灾害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
4: 当前抢险救援仍在与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

0: 水，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的，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受损路段的抢通工作持续推进。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
2: 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在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了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到了攻坚阶段。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的地理空间严重压缩了救援的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够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
3: 与此同时，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同样受限。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对，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4: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记者表示，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也在不断变化。
3: 多位受访专家都指出，此次救援是在多重不利因素下展开的，难度极大。
5: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

0: 入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6: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军事冲突，加剧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76%上方，创下了2025年1月15号以来的新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升高。
1: 专家分析认为，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主要受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上升、美伊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等因素影响。
10: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美联储释放了较为明确的加息信号。在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如果美国的通胀水平继续居高不下，美联储可能采取行动。在沃什讲话后，市场将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由 30% 调升至 60%。 二是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在周日空袭了伊朗，这是美国时隔一个月后再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即引发了伊朗的反击行动，国际原油价格因此大幅上涨，加剧了市场对于美国通胀的担忧。三是美国财政部释放出无意继续压制长端收益率的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此前公布的回购计划仅是一项规模有限的常规安排，目的并不是为了压低长端利率，而是为了解决部分国债的流动性问题。
9: 当地时间的8月31号，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多家外媒分析认为，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之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
1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了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8月31号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但在会议召开前，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8月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
2: 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显示，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而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一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0: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在上周末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至少2具遇难者遗体。

0: 数十名游客被紧急疏散，目前针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导致常住居民面临着紧急用水限制。受到山洪的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表示，本周预计仍将有雷暴和强降雨天气，给该地区带来更多的洪水威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会影响搜救的进度。
1: 刚果金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目前疫情已经波及刚果金6个省的60个卫生区。世卫组织专家26号说，本轮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额尔古纳市、根河市两地正式启动供暖工作，到明年5月31号，供暖期共9个月。
1: 在额尔古纳市热电厂主控室智能监控大屏上，各项供热数据实时呈现，工作人员同步对供热机组、管网等设施进行动态调控，保障供热设备平稳运行。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当地热电企业已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针对老旧管线老化破损、供热不均等问题，今年根河市抢抓停暖窗口期，对根河市区供热基础设施实施提质升级，
2: 对热网92台混水机组开展全覆盖检修，切实提升整个热网系统健康水平，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化解372处供热隐患。
0: 广西横州市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3: 经过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已具备全面开学复课条件，于昨天开学。
1: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是受灾较重的学校之一，洪水曾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新学期，校园已恢复干净整洁，教学楼墙体完成翻新粉刷，课桌椅等全部更新，办学条件焕然一新。全校近1300名学生已完成登记报到。针对受灾学生可能出现的心理波动，当地教育部门联合学校精准开展专项心理健康疏导工作，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4: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 针对受灾严重、原址不具备复学条件的孝乙镇6兰村为小学，当地教育部门科学统筹，将全校师生整体安置至罗村村委小学临时借读。目前，午休设施配备、校车接送、校园供餐等各项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5: 我们

0: 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今天是9月1号，同学们开启新的学期。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开学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天呢，在西藏、黑龙江、吉林以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台湾、海南等地的不少地方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我们要提醒这些地区的同学们，出门前呢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我们看到其余大部地区的天气还是非常晴好的，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四川盆地周边有高温炎热的天气出现，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在西北、华北多地呢，早晚时段秋凉渐起，提醒大家记得要多备一件外套了，以免着凉。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在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该续编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台风停编之后，残涡还能够复活并重新编号，这种现象虽然不常见，但是有先例。
2: 今早7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为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距离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65公里，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那么有关沙德尔的更多最新信息，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这次沙德尔复活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30号下午5点钟左右在广西境内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环流继续南下，昨天早晨从广东重新入海，入海后与热带扰动整合，今天凌晨2点前后重新升级为了热带风暴。那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从南海到东海这一大片海域将会出现6到7级风，阵风8级。其中在南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域将会有阵风9到10级，同时还将给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带去强降雨，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0到19度，呼伦贝尔晴，7到18度，鄂尔多斯晴，15到26度，银川晴，15到31度，兰州晴，14到31度，拉萨多云，12到24度，达州晴，21到37度，雅安晴，21到31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大同晴，10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0度，唐山晴，17到30度，烟台多云转晴，23到26度，潍坊晴，18到27度，青岛晴，20到28度，三门峡晴，17到29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淮安阴转小雨，21到29度，盐城多云，26到29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香港大雨转阴，25度。

0: 到三十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